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强调，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以实际成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0: 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启动，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
0: 哈密骆驼产业全链升级，迈上新台阶，骆驼存栏量超4万峰。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10月14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春雷通报了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
2: 陈小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上来，坚持把巡视整改作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作为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体化、实践化的关键环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直面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增强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陈小江强调，要全面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强化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健全整改责任体系，推动责任落实到岗、落实到人，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精准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研究整改措施，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章清单，既立足当下解决突出问题，也着眼长远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要持续强化整改监督，压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责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日常监督，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要着力形成整改合力，把自治区党委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贯通起来，与以往巡视未整改到位问题、其他各类监督检查指出问题的整改工作统筹起来，一体推进落实到位。陈小江强调，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监制，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实效。要把巡视整改与推动“十五五”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深入查找和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突出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要把巡视整改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0: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把巡视整改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结合起来，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好各族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要把巡视整改与持续深化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深入推进源头治理，全面堵塞制度漏洞，建立健全关键岗位内部管理、风险内控等机制，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综合效果。李刚主持会议，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单位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清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2: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涉级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
3: 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2: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企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这里是投资2.8亿元的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伴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
4: 2025年，楚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2: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5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尾闾台特玛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
5: 湖洋淋浴密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栽种沙生苗木筑牢根基。
6: 这13.5公里的公路两侧，1000亩的沙地是我们现在放沙治沙最薄弱的地带。在这里铺设草方格沙长后，可以牢牢守住流沙。
2: 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一言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
7: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2: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7500米。

0: 米不等。五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五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五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五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五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
1: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国道219、省道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A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艺、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五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五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2: 五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买尔哈巴、满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五年蝶变。
3: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石榴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医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
4: 我们学校现在的本科专业已经22个，专科专业32个，覆盖9大学科门类，科研平台建了40个，在校生2.2万多人，生源来自全国29个省市。
3: 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五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0: 卫生与健康事业

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0: 软硬件设施提档升级。
1: 2026年上半年平均住院日缩短至7.69天，收治疑难危重病人比例达79.7%。
0: 目前，新疆布局的三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全部投入运行，门急诊量平均增长48.39%，出院患者人次平均增长41.07%，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76项。截至2025年底，全区79个县市区达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标准，占比超90%。全区大病外转率较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以往很多看不了、看不好的疑难重症，如今在本地就能得到有效救治。吉木萨尔县就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整合10所乡镇卫生院、50家村卫生室，组建了医共体总医院，通过统一标准化管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做检查，诊断由专家斗地，专诊室也能直接上传检查资料，减少村民重复检查。
0: 为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新疆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全区2级以上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已有386项。今年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互认48.56万人次，节省医保基金和患者诊查费5778.44万元。
3: 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市持续深化与哈密市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促进两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这段时间，来自哈密的青少年正在重庆开展16次祖国行青少年交流研学活动，两地学生先后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永川科技馆等地，在红色研学中淬炼初心，在科创探索中开阔眼界，在结对交友中缔结深情。
4: 红岩精神震撼了我，永川科技让我大开眼界，我要认真学习，练好本领，为祖国贡献青春力量。
5: 山川虽远，情谊相连，我会珍惜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和远方的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0: 哈密少年赴于研学，结下深厚情谊。重庆美食匠人则走进哈密，续写这场双向交融的援疆对话。就在这两天，2026渝哈美食厨艺交流赛在哈密举行，两地各派出8名厨师同台比拼，促进餐饮产业协作与文化互鉴。
6: 我带来的菜品是新派素椒荔枝大虾球，也看到他们带来了地方特色的羊肉焖饼，我们相互之间呢进行一个碰撞和学习，促进我们两地的大厨的一个技能的提升。
0: 依托对口援疆平台，重庆市与哈密市将持续在产业互通、文化交融等方面开展多层次互动合作，深化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书写民族团结的援疆答卷。10月13号，中国中亚工会研讨会暨新疆工会对外交流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7: 活动现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蒙古国等6国工会代表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及自治区相关单位、企业、一线职工代表齐聚一堂，大家围绕如何在产业发展与合作中更好地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探讨，互学互鉴。
8: 我切身感受到中国新疆产业发展良好势头，也看到了中国新疆工会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的扎实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9: 未来我们将持续研发适配中亚的智能农机，加强产业工人互访交流，常态化开展田间技能培训，携手推进区域农业现代化。
0: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15号，期间代表团将赴新疆各地实地参访。
3: 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今天在全区同步开展，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在喀什主会场启动仪式采取多语种直播，现场还提供参保规划、养老金测算、社保卡办理和工伤预防体验。
10: 平时最关心养老保险参保、工伤保障相关政策，工作人员针对我们的疑问做了解释，把政策讲得很清楚。
3: 活动也在库车、和田、洛浦等地同步启动，进企业、进工地、进商圈，开展帮办代办，推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引导依法参保、主动参保。
11: 工作人员现场教我们使用新疆智慧热水 APP， 在家就能做养老资格认证、查询社保。
3: 未来一周，全疆各地

0: 人社部门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巴扎集市核心业态站点，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牧民、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资格认证等便民服务。
1: 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秋收期间，各地做好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守护耕地质量。
3: 在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的一处棉田里，大马力拖拉机牵引着残膜回收和秸秆还田一体机穿梭在田间。不仅棉秆被粉碎了，农田残膜也被机器的卷筒快速卷起，集中回收到后置的仓储箱里。
4: 他们的回收率基本上都达到85%到90%了。秸秆还田以后嘛，可以输送土壤，不填完了以后，再加上我们大秆子一亩田，弄好直接就仓即可行。
3: 目前，马纳斯县共投入210台残膜回收机具，对全县105万亩覆膜农田开展残膜清理工作，预计在11月上旬全部完成。新疆是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每年棉秆可收集量超过1000万吨。清河县、裕民县的农田废旧地膜回收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一些种植户提前购买残膜回收机械，既保障了自家农田，还承接周边地块残膜回收作业，加快片区秋收清膜进度。
5: 一天可以收200多亩地残膜，验收合格后，我们再进行秋翻工作，保证明年春播顺利进行。
6: 大瓜地的残膜回收率可以达到85%以上，对地的这种损伤一年比一年好。
0: 10月13号，哈密市骆驼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15县开幕。新疆是全国双峰驼主产区，骆驼存栏量达40万峰，驼乳制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哈密地处东天山腹地，是新疆双峰驼核心养殖区。10年间，哈密市骆驼存栏量从3000余峰增长到超4万峰。大会现场，新疆中驼实业集团2期厂区正式揭牌启用，日处理生驼乳可达150吨，推动骆驼产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目前，企业已与660户养殖户签订收购协议，辐射带动2000多户农牧民增收。
7: 我之前是放牧为生，今年也就是10000。中驼来以后，然后政府又给了政策有补贴，我们有个稳定的收奶的，现在可以算起来1年20-30万，生活条件也高了很多。
0: 未来，哈密市将持续围绕良种繁育、精深加工、品牌培育等环节，打通产学研用链条，推动双峰驼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上线运行，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搜索“乌园智行”或扫描二维码，就能一部手机逛遍11个市属公园。
8: 逛公园最怕啥？停车绕3圈，买票排长队，厕所找不到，别急，一个小程序全有救了。微信搜索“乌园智行”，点开智慧停车，停车场在哪儿，还剩多少车位，一眼看清，不用再瞎转，导游导览更方便，景点、公厕、出入口全都标得明明白白。想玩娱乐项目，提前在线购票；想知道最近有哪些活动，点开特色活动通道全部知道。7大板块吃喝玩乐购全包了。
0: 乌园智行覆盖红山公园、水上乐园、人民公园等，小程序无需下载客户端，微信搜索即可使用。
9: 停车余位，找卫生间、买票，哪个角落有什么景，哪条路怎么走，标得清清楚楚，跟着导览走，挺方便的，用着挺好。
10: 用数字化手段呢，提升公园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好的呢服务广大市民游客。后续将结合游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完善小程序服务功能。
3: 10月13号下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冠军、新疆跆拳道运动员马静月载誉归来。自治区重竞技运动训练中心的队友马静月的家人热烈欢迎她的到来。
11: 这次的荣耀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耀，而是所有人的托举才成就了我继续奔赴下一个目标，努力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发起冲击。
3: 马静月初中开始接触跆拳道，学习一年后入选了新疆队。2019年开始在赛场崭露头角，接连斩获名次。名古屋亚运会后，马静月又参加了世界跆拳道巴黎大奖赛，并取得冠军。连续2场胜利后，马静月的积分排名世界第3。

0: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我们来认识不乐市清德里镇阿里翁白新村的周斌，看他如何让闲置宅院变身网红小店，打造乡村文旅新玩法。
1: 大家好，我是周斌，在博乐市阿里翁白新村经营着一家集餐饮、拍照打卡、宠物观赏为一体的庭院式小店。这两年阿里翁白新村乡村的旅游越来越红火，我们家刚好有一处闲置的庭院，想着把院子盘活，能让本地人和外地游客来这里歇脚打卡。小院的整体设计融入了很多新疆的特色元素，争取做到每个角落都能适合拍照打卡。现在我们店里主打手工冰激凌和酸奶刨冰，同时还有咖啡、简餐、糕点以及围炉煮茶。我们酸奶刨冰的手艺也是跟着本地的老师傅专门去学的，开业十天左右就成为附近的网红打卡点，国庆假期来的游客也很多，年轻人喜欢到这里拍照打卡，中老年朋友偏爱围炉煮茶，大家在这里能够放松下来。我也知道网红小院容易让游客的新鲜感减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改造升级院落，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感受新疆的特色风情。
2: 下面请看简讯。
3: 10月13号，新疆玉象胡杨化工有限公司一批价值20余万元的硝酸铵顺利出海，成为阿克苏地区首批享受海关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便利的货物。该企业也是南疆首家获此认证的化工企业。
4: 粤济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10月13号在喀什市举行，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企业代表、海外粤商会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和新疆本地企业代表共同交流研讨产业合作新路径。今年1至9月，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累计生产杭煤同比增长11.86%，通过流程迭代优化，单日杭煤装车能力从600吨提升至1700吨，全力保障杭煤外运通道高效畅通。10月13号，新疆医科大学在建校70周年之际举办新医科背景下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7所国内知名高校专家现场分享一流学科建设经验。70年来，新疆医科大学培养了18万多名医疗卫生人才，超70%留江。
5: 10月12号，全疆首例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采样入库工作在库车市落地。志愿者仅需专用拭子清刮口腔内壁，不用采取静脉采血采集，即可完成细胞样本采集与中华骨髓库登记，标志着新疆造血干细胞捐献招募迈入无创采样新阶段。
3: 10月13号至17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南疆片区篮球分区赛在吐鲁番举行，南疆片区14支男女代表队、300多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赛事期间每天开展4场比赛，南疆片区前4名队伍将获得晋级自治区总决赛资格。
0: 节目的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看旱田与雪山森林绘就和美画卷。

0: 道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

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小区里路灯亮不亮，下水道通不通，停车位够不够，老人小孩有没有地方来活动，这些事儿啊，说大不大，可是每一件都连着民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这些年就盯着这些小事不放，带着各级人大代表一起把老百姓极难筹盼的烦心事儿办成暖心事儿。
1: 这是前不久富康市博丰街道有色院社区举办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活动，舞台上歌舞欢腾，台下观众看得入迷，掌声一阵接一阵。
2: 我们在这上面载歌载舞，玩闯关游戏，全都能摆开，我们在家门口就有地方凑热闹，心里特别的舒坦。
1: 可您知道吗，就在今年六月之前，社区想在露天办这么一场活动，连块像样的场地都找不到。沙代提大姐住的这个小区是1987年建成的，眼瞅着就快40年了。97栋多层住宅住着近10000人，年头一长，毛病就来了。地下管网带病运行，路面坑坑洼洼，停车位更是紧巴巴。居民孙富江说起以前，直摇头。
3: 路面坑洼不平，特别到冬天的时候采光不好，因为地面它是高地方太高了，低地方太高太低了，有两个人胳膊和腿同时啪的骨折。
1: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代表的操心事儿。富康市人大代表王志新一趟趟往小区跑，把居民的诉求一条条记在本上。
4: 老百姓呢提出的很多的是意见和想法，道路加宽，还有屋顶的改造，还有车的这个车位的增加，包括这个下水的维修。
1: 去年一月，王志新向街道人大工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有色院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议。这份建议通过市人大常委会的转办，很快有了回音。富康市政府通过城市体检，把小区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摸了个遍，又结合中央预算内资金投项，在六月编制完成富康市2025至2027年老旧小区专项规划，有色院小区被纳入其中。改什么，怎么改，老百姓自己说了算。
5: 居民对这个停车的需求呢，肯定考虑还是尽量离居民楼近一点。有些区域我们整个是油面铺设，居民建议说中间留上一块小花园，作为一个种树，作为一个绿化的区域，这些我们都进行了采纳。在方案公示之后呢，前前后后呢也修改了5次左右。
1: 今年围绕有色院小区改造，富康市投资7300万元，聚焦一老一小，对小区进行改造。

0: 改造，涉及26万平方米、4150户居民。利用废旧场地建起的老年活动广场和儿童游乐园，让高艳华大姐的太极柔力球队有了宽敞的活动场地。
1: 以前那个水泥地面，我们正在上转体转不过来，现在就可以。现在这个地面好一点，外面也凉快，大家有个愉悦的心情。
2: 这里的灯光、健身器材面面俱到，我们早晨可以在这锻炼身体，晚上可以在这休闲娱乐。
0: 富康市有色院小区的变化，是昌吉州各级人大代表为民解决烦心事的一个缩影。现在，全州477个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完成迭代升级，建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22个，实践点136个，走访接待选民群众14.2万人次，收集意见建议5378条，推动解决群众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2293件。
3: 在全疆率先推行县乡两级重大民生实施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2022年实施以来，共票决民生实施项目808个，让民生项目由政府配餐变为了群众点单。
0: 在昌吉州，人大代表们操心推进的不光有投资上千万的大项目，还办结了1633个微实事。2021年5月，昌吉州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昌吉州微实事资金监督使用办法》，从资金来源、申报程序到监督方式，全都立了规矩，
3: 明确单个项目资金额度，确保小钱能够持续投入，执行当年12月底前办结消耗，防止项目久拖不决。人大对民生微实事开展全过程监督，确保每一笔资金都花在刀刃上。
0: 人大代表沉下去，民意才能浮上来，制度立起来，好事儿才能办长久。昌吉州的故事说的是怎么把民生实事一件件办扎实，可是老百姓的期盼啊，远不止路灯和车位。在库车有另一群人，他们的诉求更具体、更迫切，也更需要有人来替他们发声。那么人大代表又是怎么把这份责任扛起来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4: 主要是他们的需要是儿童设备啊，小朋友玩的东西啊，各这里的东西。
0: 关注残疾人康复就业是库车市人大代表李明浩履职的方向之一。今年2月，他向街道人大工委提出了一份关于实施残疾人关爱服务提质专项行动的建议。一个月后，库车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就将残疾人关爱帮扶项目列为库车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这几年，库车市残联先后给库车市中医医院配套了助行器、踝关节康复器具等支具，免费提供给残疾儿童家庭使用。在这里，150余位残疾儿童受益于医院拟定的康复训练计划。
5: 我们主要是针对脑瘫儿童的肢体康复训练，主要是针对他下肢的运动功能康复，然后我们还附带着一些他精细活动，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穿衣吃饭呀，这些康复训练。我们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回归家庭，能够独立步行，实现自己能照顾自己。
0: 作为人大代表，李明浩常年走访残疾人困难群体，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一条条收集上来，经人大梳理后转交政府办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库车市119名残疾儿童享受到康复治疗，62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81名0到14岁家庭困难残疾孤独症儿童在定点机构开展康复训练，累计为400余名残疾人提供辅具适配服务，帮助残疾人新增就业112人。
6: 通过代表建言的方式，将残疾人群体的意见建议就是向上反映，积极推动解决残疾人士的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用实际行动为残疾人撑起一片蓝天。
7: 下一步，我们将抓实代表意见建议、批评和意见，持续抓好民生实施项目办理，回头看，跟踪督办，成效监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切实回应群众期盼。
0: 目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全疆已建成5366个人大代表之家、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创新开展代表有约、马上找代表、代表说事日、街道代表

0: 议政会、代表局长面对面等基层民主实践形式，把群众反映的民生需求及时汇集整理，通过法定渠道、法定方式推动一大批民生实事项目落地。
1: 这些民生实事项目涉及群众关注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力、有效、有温度，得到群众点赞。下一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深化、不断总结完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人大代表建议民生微实事，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为群众办好实事好事。
0: 从昌吉州百姓大舞台的歌声响起，到库车市对残疾人的暖心呵护，南北疆两段故事说到底讲的是同一件事，让老百姓的声音有人听，让老百姓的难处有人管。群众提，代表议，人大常委会定，政府办，人大常委会督。这条闭环的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大代表的身影。5366个遍布天山南北的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就是群众家门口的民心驿站。为民履职没有终点，温暖还在继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岳维军，新疆曲子岳氏家族第四代传人。从他的太爷爷开始，家族便弹奏三弦，传唱着一代代民间小曲。

0: 他这样，这个地方应该是把说法说，
1: 嗯，
0: 把这个他的那是下来以后，把印花过来以后，你是原地朝那入那个颤音的活子，你看，
2: 女儿岳小丁。七岁便跟随父亲学习三弦演奏，一晃已经二十载。
0: 对、
1: 嗯、
2: 新疆曲子是广为流传的新疆本土地方戏曲，三弦作为新疆曲子伴奏的灵魂，素有头把弦子之称，一把琴便可撑起整场演唱。

0: 走，今天录视频呢，把我送一下。
1: 这录的啥？
0: 独奏曲。
1: 独奏曲啊？
0: 嗯。
2: 你上线在单位哪？
0: 嗯。
2: 单位其他的人也参加那比赛的都录下的啊。
0: 嗯。
2: 你把东西不要忘掉了啊。这次参加比赛弹啥曲子？
0: 川江船歌。
2: 弹新疆曲子，还是要把三线有些东西的那个不能严格的按照谱子那么做。
0: 嗯。
2: 你严格的按照谱子那么做，弹出来的力道不对。
0: 嗯。
2: 弹这个三线独奏曲的那新疆曲子就好多一些，也弹法呢就不能往里头加了，加上以后。力道又不对了。
0: 嗯。拜拜。
2: 嗯。气不要慌。
0: 嗯。
3: 出身曲艺世家第五代的岳小丁，毕业于哈尔滨音乐学院，专攻三弦专业，是新疆少有的科班出身的三弦演奏员。
0: 其实没想传给我，这老话就是传男不传女嘛，传给女孩就等于是好像是有种不符合传统的这种规矩啊，毕竟就是独门绝技。
3: 然而岳小丁的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0: 当时我是想唱歌的，然后弹钢琴嘛，多好看！毕竟弹民乐的话，每天都叮铃哐啷的，我觉得不像弹钢琴那么优雅。然后就还和我爸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
3: 岳小丁从小受姐姐岳雨桐的影响，很想在演唱方面有所突破。
4: 小的时候就在台下看他唱歌，就感觉像是一个大明星一样，就觉得哇，好漂亮，好美好呀！我也想唱，我也想学。最后就说，只能传给你了，你就是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不学的话，可能。

0: 在岳小丁大学毕业之际，他曾面临一个关乎传承的重要选择。
1: 当时的话，就是新中剧院还有京剧院，就一直在联系我爸。新中剧院就直接就说是，你要是现在能来，你就直接考，就可以就业了。
0: 能进入大城市剧院，是无数演奏者向往的归宿。可岳维钧却主动劝女儿放弃这条出路。
2: 如果我的岳小丁花了这么大代价进了青桥剧团，我们岳家传承从我这就开始就断了，再不可能有人传承了。为了传承这个剧艺术剧院，
1: 因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新疆曲子嘛，就是曲牌呀，它的唱腔呀，都是比较熟悉的。它在我爸看来，有一个传承的责任在肩上。以后一想，哎，算了，就待在昌曲吧。

0: 嗦嗦啦嗦啦嗦发当咚哒啦哒咚哒哩哒咚哒。
1: 你自己到这我还以为从这开始翻。
2: 没有，
1: 是
2: 不是走到折写完翻复到折啊？
1: 你看就
2: 翻复到折，从折再走到折写完以后就再不翻复就完完的接着写了。你还说你先随便来做啊？知道吗？大大哎大大吃啊！

0: 岳维军的奔忙不只局限于昌吉市等地，今天他带着乐队成员前往乌鲁木齐，与新近加入岳家班社的演员进行排练。
1: 走，把家伙死拿上。哎呀，好久不见了。
2: 嗯，就是。
1: 百年了你，百年都没见了。
0: 新疆曲子的念白用的是纯正的新疆方言，唱词和曲调又融合了多种民族语言和音乐调式，真可谓是一种文化学中的特殊现象。

0: 直拿水冲冲，这件事就是给观众说的。
1: 你说你公道，
0: 嘿嘿。啊，对。
2: 我说我公道。
0: 哎，你说你公道，嘿嘿。我说我公道，是不是？
3: 在清代，随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天津的地居民商贾陆续西迁，秦腔梅户曲子、兰州小曲、敦煌小调等各类中原曲种随之传入，融合新疆本土方言与西域音乐，最终演化成独一无二的新疆本土剧种。2014年自治区首届戏曲大赛，岳氏家族三代人同台亮相，乐队三代、演员三代的阵容在现场引起极大反响。

乐队三百人，演员三百人，一下去了好多那个新疆的各个地方的人，一看，哦，都围的哦，都看我们的，一下子就进入决赛了，我就吓得没从来没上过台子嘛，唱的都唱完那个脸上的肌肉都抖的呢。

0: 当当当当当当，娘也是无奈，舍弃。
1: 生这个又不打算，你
0: 不打算
1: 啊？过好就行了。
0: 你这样子，这样子转。
2: 来啊！再转是吧？
0: 哦，
2: 再转。
0: 哦。出这个局啊，因为我们俩有倒霉子，看。
3: 借着这股势头，2016年，岳维军注册成立了岳氏家族新疆曲子协会，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岳家班社，让散落民间的曲子爱好者终于有了固定的排练阵地。
4: 把班社成立起来以后呢，你天天得活动得排练啊。再一个，我不是工作在这个曲子剧团，你不可能天天去抓紧这个团队。
5: 那会儿还没退休，女儿考上了那个医科大，我们白天开食堂，晚上那娃娃玩游乐设施，就那样两个人下夜子才把女儿供出来。
3: 为延续传承，岳维军劝说妹妹岳维平全身心投身曲子事业。
6: 哎，二货，这个现在把鼓往唱着唱不要抢哎，越拉越火，越拉越火。
0: 对，
6: 哎对，这么绝不一定要放弃。哪个叫和音乐有啥关系？音乐是给你演员服务的，音乐就走完了。
0: 你说没？能听啊，你把谱子再放碎一点，和那个冲锋那个手手卷，还有那个看见鸟鸟了，你圈子绕大一点啊，碎谱子弄好就完美了。
5: 六七点那个蒙面房子，它有没住人的，我念几口啊，哗啦面粉一倒，盐水加上就浇去，哗啦哗啦嘛就。嗓子呼的就唱那个，就那样子练的呢。
4: 我妹妹您说副工作，您把饭馆最后转上了。
5: 一看我上了道了，一顿条子就撂给我了。会长，你当上一天抓了演员七八个呢，乐队我来管。最后发现自己哪还有一点这个天赋呢，所以自己也有自信心了，自己琢磨的发音呀啥，就自己琢磨，自己钻，爱学嘛，也爱看。
3: 哥哥掌弦伴奏，妹妹登台唱戏，一对兄妹并肩联手，延续着岳家传承新疆曲子的血脉。
5: 刚好7:30。

0: 虽然我们岳氏家族是取的世家，可是单纯靠世家的能力，这个传播他的圈子太小了，得还是得往外走，得往社会各界走。所以我哥哥奔着这个，以我们这个岳氏家族这个作为基础，让我戏曲经销员。我一看这个戏曲经销员用到我了，这是个好事，辛苦一点没事，只要能不断层，不要让他失传。
1: 对。

0: 教过，先往胳膊上搭，再颤掉，再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搭，颤掉。啊，这是这个给你们教过，这是还往里。
1: 我就两年时间，你看我所拍的这些子给娃娃拍的节目都拿奖了。

0: 我也装进去了，
1: 东西呢？
0: 对的，那你就水杯带着吧啊！看，头饰放进去了。
1: 来，我里头吃
0: 了。好了，
2: 来，速度放快，
3: 阿比达。

0: 六一将至，岳维平指导排演的节目参加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举办的同声里的中国歌咏排演。
1: 曲子俗称小曲子，
2: 接下来请欣赏新疆曲子唱段《采花》。

一门艺术能够长久留存，要靠一代代传承人不计得失的坚守与付出。像岳家这样传承四代的戏曲世家尤为珍贵。百年血脉传承的背后，是沉甸甸放不下的文化使命。

0: 算是任务完成。
1: 今天还发热，月亮闷闷。
2: 非遗日是每年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念日。今年岳家班社排练近两个月的传统折子戏参演，岳家班社全体上阵，有老有新有传承。新加入岳家班社的演员从乌鲁木齐昌吉各地共同汇聚在呼图壁县。如今岳小丁已进入专业院团，每逢新疆曲子演出，父亲岳维军必然会带着他登台，让他真切体味本土独有的乡韵乡味。
3: 对，这些注意一下，一大大得吃大吃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得大

0: 接下来有请花城社区乐氏家族新疆曲班社
1: 为我们带来赠美选段，一腔一韵皆是传承，一颦一笑尽显风骨，掌声有请。

0: 我的接触能力强一点，我就把青衣的、老生的、娃娃生的这些动作呀什么，我都记到心里面来，就是哪个角色缺了啥没有的，我就顶上，身带金冠冲都上去。
1: 我妹妹现在为啥么优秀？教我妹妹这一方面上，她要比一般的人要灵得多，也没有受过什么专门的培训啊啥。有些人为啥就说乐家这些人都是太。

0: 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活动。庙会上不可缺少的永远是新疆曲子。奔波各地，忙着排练，跑着演出，是岳维军退休后生活的主旋律。一辆车，一群人，承载着他对新疆曲子传承所迈出的每一步坚实步伐。
1: 多多少啊，
2: 真正的传承人用实打实的真心的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壮阔新疆曲子传承。
3: 觉得自己能发挥点这个余热，能看到成果，真的心里面哎呀，觉得哎，我这个受苦受累没有白费，真的挺欣慰的。
4: 首先就是还是要不能安于现状，要严格要求自己，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再找老师学一学呀，提升一下自己的技巧。

金江曲子，正是靠着像岳家班以及无数志同道合心怀热忱的守护者们一路托举，才步履不停。

会催人老去，但这份执着的坚守愈发珍贵动人，在时代奔涌的浪潮里沉淀为恒久的文化印记。一曲天山乡音，一群执着匠人，每一位心怀热爱的曲艺从业者都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这片热土

0: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 赵亚宁，
2: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3: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会是赵的人吗？
6: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7: 我们的人代号和平哥。
8: 山上是岭，
9: 烈火。
3: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0: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6: 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把大家都逼惨了，我们的同志每个身上都掉了几斤肉，但今天我们大功告成了。好，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你们平常想打我？

0: 想骂我的，冲过来！
1: 没有你打着骂着逼我们练，就没有今天的八秒。
2: 对，
0: 都不打是吧？都不动手是吧？过期作废啊！休息十分钟，一会儿回去，从头接着练。
3: 看看你们这帮人呢，
4: 给你们机会吧，都在这装，有长什么人不知道吗？翻脸比翻书都快。
0: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啊！十次里。

1: 我们卯足一股劲儿回去接着练。是。哎呦，我的是奇迹啊！
2: 叔叔，刘老师，哎呦，嫂子，
3: 谢谢一个馒头。嘿嘿，
1: 嫂子这馒头，
3: 谢谢嫂子，
1: 这馒头最好。
2: 来，给你，
3: 谢谢嫂子，
2: 谢谢嫂子。
4: 哥给你半个馒头。
5: 这东西嘛，事情长也不能都推脱太。
2: 不会让你犯错误的，这是我的半个馒头，全因就是你这个人。
5: 嫂子辛苦了，辛苦了，嫂子。哦。哎，嫂子最近怎么不问老柴的事儿？我也奇怪了，你说嫂子。
6: 会不会知道点什么？嫂子只要不问，咱们就谁也别说。别干那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儿，嫂子不上。
7: 营长，营长，空军一号台通知，要你火速赶到上海面见一号首长。
6: 见我？啊？
7: 是我自己去啊，还是其他几个营长一块儿去啊？
6: 就你一个人。
7: 首长这个时候要见我，一号台指示，让你坐最近的一班火车到济南，济空会派人去接你，然后再乘专机到上海。
6: 老乔，这也是好事儿啊，这说明领导重视咱们二营啊。跟上报说，备车。
7: 是。
6: 哎，嗯，你说首长这个时候让我去上海面见？
7: 嘱咐嘱咐，就八个字，实话实说，彻底坦白。
6: 彻底坦白。那包不包括咱们刚刚取得的战果？
7: 那当然了，你得让领导啊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哪怕以后咱们再也达不到八秒了，也得让领导明白。 咱们营曾经达到过，
6: 听你的。哎呀，怪不得领导现在这么看重你，
7: 你这个二郎神，真的带出咱们营，打出了八面。我现在越来越佩服你了。
6: 你说的啊，我不客气了。
7: 我说的，完行。哎哎哎！哎

0: 首长呢？
1: 没有首长，就我。
0: 这架专机是送肖振武首长去上海的，您是不是上错飞机了？
1: 肖战武首长啊，这个名号够大的。
0: 您就是肖战武首长？
1: 肖战武不假，但不是首长，是营长。
0: 首长请登机。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是营长，不是首长。
2: 这人谁呀？
3: 哎呀，别管了，进去吧。
4: 首长
1: 啊，
4: 肖营长，请问您喝点什么？
1: 你这儿都有什么呀？
4: 果子露、咖啡，还有茶水。
1: 哦，有白水吗？
4: 好，您稍等。
1: 哎，
4: 给您。
1: 哎，谢谢。哎，你们这儿有咖啡是吧？
4: 啊，有。
1: 哦，我拿咖啡，多拿点啊。
4: 哎，
1: 回来，别冲我啊。
4: 哦，好的。啊、给您。
1: 就两包啊。

0: 啊，
1: 就这么多了？
0: 真的假的？这么大个飞机就两包咖啡，那多拿点，多拿点，找找。
1: 没有了。
0: 糖总有吧？
1: 有，方糖。
0: 啊，不管什么糖，有多少我拿多少，都拿来。
1: 哎，好。啊。给您。
0: 哎，好。
2: 什么事
0: 啊？没事了，没事，忙就忙，忙就跑。
3: 报告，
4: 进来。
3: 署长，二营肖营长到了。
5: 好，
4: 快请他进来。
3: 署长，
4: 好。小肖，快来来来，
6: 进来。
4: 来呀来呀，坐。一路辛苦啊。我今天啊，特意把你一个人请来，就想单独跟你谈谈，听听你的真话。
3: 李署长，
4: 哎，坐呀。小小啊，你对于这次西安三个营的设伏失利怎么看呀？
3: 老问题，开雷达的距离太远了。敌机呢有充足的时间逃跑。
4: 我听说你们二营啊，在西安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了50公里的开雷达距离。别想措辞，有话直说。
3: 不瞒首长，现在就开雷达距离这件事情，各个营的分歧很大。我呢，没有充足的把握，不敢乱放炮。上次我说50公里，其实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另外，我确实也是练到这个程度了。
4: 定兴、西安，联系一五战机。总理批评我们了，我今天请你来呀，就是想听一听你这个真正打下幺二飞机的人是怎么讲。我们这个司令部里的人呐，不管说的多有道理，都是纸上谈兵，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3: 首长，我认为既然现在改变不了兵器，那我们就必须极大限度地压紧雷达的开启距离。U2转弯坡度很大，压近了，那就算报警了。

0: 校长，你到底给我交给你，二营到现在能做到多少？
1: 8秒。
0: 8秒，军中无戏言。
1: 首长，我在来您这之前，二营已经完成了模拟训练，38公里，8秒。虽然只完成了这一次，但是我们做到。
0: 好啊，这可是个不得了的成绩啊。
1: 二营现在还在保密练兵阶段，
0: 你现在的打法已经和苏军的教令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了，可是各营执行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呀。
1: 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想硬闯出一条路来。
0: 不管他什么教令，打下敌机才是硬道理。回去以后什么都不要讲，等到战时就按照你的思路打。
1: 有首长替我撑腰，我就更有干劲了。
0: 我看呀，二营的这套战法就叫它尽快战法吧。
1: 尽快战法，这个名字好，贴切形象。
0: 回去以后给我好好的练练扎实，保证成功率。当U2飞机飞过你的头顶。

0: 你把它给我打下来。是，不要怕人家说你出风头跳尾巴，等到飞机打下来，我们是用事实说话。
1: 首长，我明白你的意思。
0: 543是咱们中国的秘密武器，210要做543的秘密武器。好，还有一句话告诉你，飞机打下来了，成绩是你们二营的。
2: 出了问题，算我的。谢首长，
3: 你就是那个二营引导车上的会车口哨的操纵手。
2: 是首长，
3: 我叫鲁金川。
2: 小鲁刚结束完学习，正在等待分配。嗯，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0: 是首长。
2: 这样，你先在招待所住下，等我和政委商量完以后。 再决定你分到哪个单位去。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离开543。小罗，你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犯了纪律，在一般的部队都要受到处罚，何况我们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啊。
0: 很难说，你要能留下来，请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让我到炊事班给战友们做饭都行。
2: 都能干吧？好吧。报告，
4: 进来。
2: 首长，嗯，坐下。四个营全都拉到上饶，二营也上去。这可是一号首长特意点的将，一号钦点二营，说明二营在一号首长的心里的位置啊。
4: 可是，首长，你说这二营吧，建功里也有成绩，是他们；捅娄子惹祸也是他们。但是首长，二营绝非等闲之辈，那胜仗不是白捡来的，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能够得到你这样的评价，难得呀。行了。
5: 回去准备一下，部队马上转移上饶，争取早日打一个翻身仗。
6: 是。
5: 莫名其妙又吃了个败仗，就这么灰溜溜的走，真是不甘心。现在战士的情绪都很低落，可抓紧时间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照这样下去，队伍就快没有战斗力了。
6: 老何，咱们都打过仗，你不是不知道。 这队伍的士气是可打胜的积累起来的。
5: 别提什么打胜仗了，
7: 咱们现在连打胜仗的方法都没找着呢。
6: 我是担心啊，上级这么急匆匆把我们往上饶掉，去了之后还要吃败仗。
5: 这你就别瞎操心了，领导怎么说咱就怎么干。现在是天天开雷打的距离。
6: 哎，就是神仙来了也来不及了，领导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吧。二营去吗？四个营一起上。四个营一起上。好。我倒要看看，他肖战五碰上幺老二，有什么本事。
8: 顾城这个地方，我多一秒钟都不想待着。在这儿，一架敌机没等来，害得我损兵折将了。倒走，踏实。
9: 哎，老乔，我听说这个鲁近川还在这个集训指挥所等待分配工作。
8: 你从哪儿得的小道消息？
9: 大道消息，还在等待呢。
8: 哎，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操作手。
9: 乔，
8: 不巧，部队要转移，咱们的老问题又得提出来了。
9: 什么老问题？营丘嫂子呀。
8: 这叫什么老问题？

0: 跟着咱们大部队一块走。
1: 这次不一样，部队到上饶设伏，四个营一起去。嫂子去了，目标太明显。
0: 过一天是一天吧，领导要真发现了，咱就写检查呗，咱又不是没写过。
2: 对，无论如何，咱是不能把嫂子扔这儿。
3: 不是，那这次谁送嫂子去上饶啊？上次顾城可是杨工陪着去的，这次咱还是得找个女同志，要不然多不方便。
0: 这样吧，明天呢去群指开会，我要碰见杨工了，我求求他。
4: 哎呀，求他干啥呀？你不嫌人脾气大吗？啊，就杨工那脾气一上来，咔就撅你38公里。
0: 咱不怕，咱现在练成8秒了。他要真敢来，我就真敢打。
1: 好，有自信，来给我们大家讲讲具体打法。
0: 那我不能告诉你，反正我心里面有的是主意。
5: 你就吹吧，肖战武，咱们俩上次聊完这都多少次了，你一点进展都没有。
3: 不是，他能有什么进展啊？净看见他自己中招了。
0: 不懂了吧你们？我问你们个问题，爱情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4: 什么呀？
0: 单相思。
4: 哎呦，我这嗑唠的。哎，那真这样的话，你现在就抱枕头上床给我相思个小孩，我看一眼呗。
0: 我吧，在这跟你聊爱情这么高尚的问题，你呢，在这给我整什么下三路、啊？
4: 哎嘿，早黄着呢。

0: 你要帮忙吗？
1: 你看啊，这个干扰反应系统呢，速度怎么那么慢呢？是不是耦合器出问题了？还是我这电路设计有问题啊？你帮我看看。
0: 没问题，今天我加个夜班，明天一早给你接了。
1: 谢谢啊。
0: 哎，明天四个营一早就出发了，集体去上饶。群指指挥部让我跟一营，二营明天从故城出发，你跟不跟二营一块走啊？
1: 嗯，我先不跟二营一块走了。你看我这两天刚有思路，我想赶快把这个电子干扰系统给弄出来。
0: 亚叔，咱俩和好吧？
1: 说什么呢你？什么叫和好啊？咱们俩也没坏过呀。
0: 你近期一直跟我冷战，哎，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套反干扰系统我可以跟你一块完成。
1: 这话我爱听。
0: 你先说同意不同意吧。
1: 当然了，这么好的事儿谁不愿意啊。
0: 这么说咱俩就正式和好了。
1: 我说的是反干扰系统。
0: 你耍我呢？
1: 你看玩笑都开不起了吧。
2: 小叔，
0: 得说曹操曹操就到。
3: 那是因为你心里装着曹操呢。
0: 哎，肖院长来了。
4: 徐工，
0: 哎，你是找我们俩谁有事儿，还是随便过来看看？
4: 找他，找他聊私事。
0: 哦，好，
3: 有什么事儿在这儿说呗，都没外人。
4: 那不行，这关系到我们二营的秘密呢。
0: 哦，那不打扰，我和颜悦色的离开，你们聊啊，你们聊。
4: 这小词儿整的，和颜悦色的离开。
1: 你看你非得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
4: 我是真有事儿找你，而且还真就涉及到我们二营的秘密。你把手头上活放一放，我请你下馆子，咱俩边吃边说。
3: 皇上给几百年没安好心。
5: 那如果是心甘情愿的呢？
4: 就另当别论了吧。
3: 讨厌吧你。
6: 这两个菜啊，凑合吃吧。
4: 不错了，这在我们二营就算过年了。
1: 还说什么请我下馆子，这到头来

0: 这不还是我花钱从食堂打的菜吗？
1: 外面那小饭馆不都关门了吗？老天爷也向着我。
0: 有什么见不得人事啊？说吧。
1: 虽然这顿饭不是很丰盛，但是不能让你白吃，给你背着大礼呢。
0: 嗯，给我什么大礼？
2: 你们金主任的最爱。行。
0: 呀，咖啡呀。
2: 还有方糖。
0: 这么多？
2: 嗯，这还有吧，都是你的。
0: 这可是稀罕物啊！你从哪儿弄来的？一个月工资不够吧？
1: 我傻呀，我能干花钱买这东西的事儿吗？这是从去上海的专机上从空姐手里抢的。
0: 你把飞机上的咖啡都拿来了
1: 啊？
0: 天哪，你不怕给一号首长丢人啊？
1: 那趟专机专门拉我一个人的。
0: 你说你这人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实在还是傻，你又不能骗骗我说是花钱买的。
1: 我怎么能干欺骗同志的事儿呢？
0: 行了，甭管你是偷的抢的，我笑纳了。
1: 笑纳，笑纳。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老问题，您就走的。
0: 是啊，老柴牺牲了，剩嫂子一个人也够难的。你们整个营瞒了嫂子这么长时间也够不容易的。行，嫂子的事儿我义不容辞，你带着二营转移把嫂子交给我，咱们上楼见。
1: 好。
0: 没别的事儿了？
2: 有，我冲杯咖啡。
0: 哎，你不喝咖啡吗？
1: 那得看是谁冲的。你冲的是毒药，我也喝。
0: 得，你还先别喝毒药了，你把这菜呀、啊、都给我吃了，馒头也别剩啊，这个是我花钱买的，吃啊，别浪费。
1: 哦。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好啊。
2: 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1: 嫂子，怎么突然说这话？
2: 我总觉得不对味儿。营里来队的家属早就走了，但把我一个人留在营里，不管走到哪都拖着我这个油瓶，我心里也挺不安的。
1: 嫂子，你可别这么说，你可不是什么油瓶。政委不是给你发津贴了吗？那就说明啊，二营真的需要你。
0: 谁不会做个饭呀？又不单缺我这把铲子。
1: 我可不这么看，我觉得恰恰相反。嫂子，你把二营的伙食弄得这么好，你都不知道，其他几个营都羡慕着呢。
0: 你别安慰我了，我这两天还在犹豫，该不该继续跟着队伍走。
1: 当然要跟着队伍走啊。嫂子，你领了津贴就已经是二营的人了。前两天营长还跟政委说，是想让你带几个徒弟好好跟你学学做饭呢。嫂子，二营真的需要你。
0: 那也好，我帮着二营带出几个人来，我再走。
1: 好。
3: 这次上饶设伏是咱们五四三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集体作战，之前在鼎新、西安，一营、三营、四营都吃了亏，好在我们二营不在。
4: 但是这次我听到有人放出话来，说要看咱们的效果。
5: 形势其实很简单，这次只要是咱们二营打砸了，不管咱以前有什么样的战绩，那都是俩字儿，白费。

0: 这次伊莹也来了，按惯例有他们在的话，朱大银就应该是伊莹了。
1: 这次是一号亲自点了咱们二营，我觉着二营肯定是朱大银。
2: 我是有些担心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悄悄练成的这个尽快战法还很不稳定，练十回也弄不成一回八秒，等到了上饶我们必须争分夺秒的练，把这个成功率给搞上去。
3: 其实咱整天练来练去练啥呢？
4: 这要我说啊，就是练多大呀、啊、
3: 其他
5: 韩院长你干什么呀？什么叫就练我呀？其他岗位不重要啊。
6: 哎罗大，其实山炮说的有一个道理啊，我们吧就是个熟练问题，比如说啊装弹上电预热发射，而你就不一样了，开机几秒钟之内如果逮不着战机，我们所有的工作就白费了。
5: 哎，这还没打仗呢你们就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啊？
3: 不是
2: 王大谦虚一点，说你重要不是你这个人重要，是你这个位置重要。
5: 好，本来呢我是不想强调客观的，但是你们几个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必须说几句。天天练八秒，其他连练的只是速度啊，对于我们几部雷达车来说，不光是练速度，还要练捕捉能力。可是现在连个实物都没有，整天凭着想象模拟着练，根本保证不了训练质量。

0: 哎，谁让你们开雷达的？刚才头上也在飞机路过，我们测试一下雷达。哪来的飞机啊？
1: 不是暂时，再给我飞行训练，正好让他们试试。
0: 哎，这倒是个办法啊！我正发愁没法搞模拟实战训练呢。练，接着练。高度5600，速度800。就是这个飞行高度和速度不太合适。如果说能按照
2: U2
0: 的飞行高度和速度，那就再理想不过了。这还真可以当个事儿办。
1: 当然了，
0: 要不我找他们师长商量商量。营长，人家是航空兵，咱们炮司啊，可管不了人家。
1: 哎，
0: 商量商量嘛，没商量你怎么知道行不行？
2: 我的意思是啊。你不知道，咱们营长跟他们江师长特别熟
0: 哦，
2: 这事儿一定能成。
3: 报告，营长，五十三师来电话，向咱们提抗议呢。
0: 抗什么议呀、啊？你这话说不利索，你比划着说。
3: 人家说了，说咱们的雷达照着了他们的飞机，搞得他们好一顿紧张，还以为出现什么敌情了呢。
0: 是啊，咱们这么偷偷摸摸照人飞机，是有点不太光明磊落的。
2: 干什么这么小气啊？就照了5分钟吗？这叫事儿吗？
0: 哎，等，瞄了一秒，咱也是瞄人家了。你给他们回电话，就说一会儿我亲自登门向他们江师长道歉。
3: 你给人道歉呢？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声，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1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牌面，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至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4: 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53度青花。

0: 金香精珍藏好久，今天只要99，一箱六大瓶只要99。您呢，先打个电话抢占名额，咱们呢只有500箱，只有500箱，电话打晚了可就没有了，您呢就抢不上了，所以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恭喜手机尾号为3941的顾先生啊，一次性呢就抢购了10箱，还有南京的孙先生呢也是成功抢购了6箱。各位，我们后台的热线一直非常的火爆，很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来抢购，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加紧抢，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于山西杏花村的青花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好酒啊，都是在抢着买，
0: 是的，
2: 这一点啊也不夸张。
0: 没错。
2: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那什么样的酒才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青花酒，看着酒线，看着酒花，真的啊，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着酒体，色泽晶莹剔透，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满是挂杯，是不是好酒？是不是纯粮食酒？您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青花酒呢，都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的酒精，没有任何的香精的添加剂，用到的是山西当地自产的高粱、大麦和豌豆，纯粮不勾兑，传统的固态发酵法酿造，经岁月老熟，酒花细腻，酒线绵长，酒体粘稠，拉丝呈现。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青花酒都是粮食精华，喝着绵柔醇厚，咽入喉中啊，那是回味悠长，打个嗝呢都是酒香味儿呢。
2: 关键呢，它是珍藏优级好酒，酒后不头疼，购买时请认准正品标识。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恭喜长治手机尾号为5530的周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还有洛阳手机尾号为8363的程先生也成功抢购了20箱。那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的备货只有500箱，我们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那么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我想大家也都是想要这个优惠，因为力度真的是无比空前。我们的活动呢，仅限今天，仅限今天。

0: 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所以说，想喝到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您呢就赶紧拨打电话吧。来自山西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真藏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
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3: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

0: 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囤。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桑井清香型好酒杏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至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喝过之后啊，回甘绵长，一点都不辣嗓子。好酒，好酒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喝完第二天呢还不上头，不头疼。这酒啊真不错，趁着做活动啊，我又囤了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弓弦同心，琴声悠扬，情意绵长。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啥意思啊？
1: 孝敬你的。
0: 半瓶
1: 啊，
0: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讽刺我呢？
1: 你怎么不学好啊？半瓶怎么了？啊，半瓶它就不是茅台了，半瓶它也是茅台酒。
0: 我们航空兵穷疯了，稀罕你这半瓶茅台。
1: 这半瓶酒意义不一样啊。这可是我们第一次打下九老二，一号首长特意留下来的。首长说了，这半瓶酒留给我们真正的英雄喝。
0: 这酒是一号剩下的，我相信。后半截的话是你小子编出来的吧？说吧，又给我惹什么娄子了？
1: 我非得捅了什么娄子才来找你啊？
2: 我是给你送机会来了。
1: 说，想不想当大英雄？
0: 有话直说，我绕不过你这滑头。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们航空兵呢，该训练训练，该飞行飞行，顺道
2: 带着我们雷达练练瞄准。
0: 哦，

0: 让你们导弹部队的雷达照着，这可不行。
1: 你胆儿怎么这么小啊？我又没说上导弹。
0: 我说不行就不行，飞行员最忌讳被导弹雷达照着，这工作做不了。
2: 我知道你们忌讳这个，那是让敌人的雷达照着，咱自己的雷达照着，心里面多温暖啊。
0: 少啰嗦，这事儿没商量。
1: 哎呀，老姜啊，你说首长让我现在练尽快战法，我也想早日歼灭敌机啊，可是这个尽快战法他练的就是雷达。你说我每天面对的是虚拟的、模拟的，真家伙我一个见不着，你说你让我怎么练？
0: 我管你怎么练呢，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你有困难我也有困难，我也有我的训练任务啊。我们航空兵不是给你肖战武陪练的，知道吗？
3: 郑守义，
0: 肖战武，
1: 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啊，我们打下优老二，你跑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我们躲在山沟子里面隐姓埋名的，我们说什么了？我们什么都没说。我现在就是求你帮我一个小小的忙。好，你跟我在这儿说吉利不吉利？吉利重要还是打敌机重要？
0: 你别跟我胡搅蛮缠啊！啊，到人民大会堂去领奖，那是替你们走过场。你以为我稀罕呐？你们一个个立功晋级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我愿意去啊？我告诉你，我们有我们的备战任务，不是给你们导弹部队打杂的，听见没有？
1: 老姜，我现在是真没时间了，我现在是在求你。
0: 我也求你了，我天天忙着备战任务头都大了，一会儿到派出所帮你去救人，一会儿你偷了鱼了我给你擦屁股，你还有完没完啊？啊，我也有很多工作，我求你了。
1: 哦，不答应是吧？咱俩走着瞧，我看你什么时候服软。

0: 肖战，我的这个点子好啊！目前，我们空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个猖獗的U2。为了练好兵，我们的53师配合一下，我看可以。嗯，
1: 二营还有具体想法？
0: 他要求53师按照U2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入侵方式，配合他们训练。
2: 高度呢，我们的飞机还达不到，其他条件都可以满足。当前对敌作战，五四三是重中之重，现在陷入了困局，我们的航空兵配合一下，理所应当。嗯嗯。
0: 但是我们空军要上下一盘棋，任何人不能搞本位主义。
3: 好，五十三师方面。
0: 我去通知，我们马上开个会，在空军党委会上形成个决议，马上发下去，在短时间内见成效，要有的放矢。哎，临去上朝之前，你把肖战武叫到上海，他是不是给你吃些什么定心丸了？<笑>你是不是闻出什么味道了？
4: 航空兵来告他们的状，这下这小子可以踏踏实实的练了。但是，
5: 不能单给二营吃小草，四个营一起练，一定要把这个死局给我翻过来。
4: 好，营长，姜师长等你半天了，赶紧跑两步。
6: 姜师长，营长来了。<笑>哎呀，
7: 老姜，久等了啊！<笑>
4: 肖战武。 还真把我们当你二营的保姆了，干嘛事从首长上找我们？
7: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你干嘛呀？这么大脾气！

0: 你这怎么说变脸就变脸，吓死我了！你
1: 看把我们楼大吓的，
2: 我吓着你了吗？
0: 哎，哥凶什么凶啊？
2: 咱哥俩有什么事儿不能商量啊？我帮你又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0: 我，你面子大呀，神手通天呐，想要什么首长就给什么。我估计你想要我江小玉这颗人头，首长都会砍下来给你亲手送来吧。
1: 老姜，手心手背它都是肉，只不过我肖战武那块肉长得手掌手心那些呢。
0: 臭美。
1: 行了啊，我的老姜哥哥别生气了，你是我亲人，你是我娘家人，行了吧。首长这是让你在新的形势下立新功，傻吗你？老大，
2: 啊，
1: 带上我们江师长，咱伙房开饭。
2: 是，
0: 哎，别，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啊，言归正传啊，空军作战部已经给我们下命令了，让我们服从你们指挥。你们让我们往东，我们不敢往西。说吧，打算让我们怎么飞？其实今天我来就是听你这个营长给我这个师长下命令的。
1: 哎哎，看样啊还生气呢。
0: 我回去待命了啊，听从你们指挥。
1: 老蒋，我们要再打下敌机来还让你去替我们领教？
0: 那就是去你的吧，你自己去吧。啊，
3: 你这人小心眼儿，
4: 还搜索人家呀，
3: 快点。老蒋你慢点，
5: 发现目标
6: 35，
5: 开。1号
7: 2号
6: 3号抓到，
7: 打。
6: 多少？7秒
1: 7秒，有了这个7秒，咱们就能保证战时的8秒。
8: 报告，
9: 营长，一营的邢营长、何政委和吕参谋，这老三位可全到了，在营部呢。
1: 搞突然袭击啊！
6: 全集合。
7: 是。
10: 我看二营有名片，他们打的完全是自己的一套，
11: 和苏联教官交的已经风马牛了。
12: 我看今天二营训练还有所保留，从容不迫，不紧不慢的，可能实际速度更要快一些。
13: 你们认为二营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11: 30秒。他们的操作熟练实用，滴水不漏。不，20秒都是保守说法。
13: 这个肖战武我也先小看他了，抓紧训练，超快去。
6: 是。
14: 好了，这就到了。这间宿舍啊，离厨房最近，您看看满意不？
15: 这还不满意？这太满意了。
13: 小样的，还想咬我？
14: 这江西啊，不比北方。您看，都这时候了，还有蚊子呢。
15: 没事儿，回头我拔点艾草过来。
14: 啊，不用不用，我呀让警卫排去。
15: 拔几根艾草还叫上一个排？我去伙房看看，战士们训练消耗大，得吃得好一点。
16: 嫂子啊，我知道你惦记着他们，心里着急，但不差这一会儿，你休息一下。
14: 是啊，嫂子，现在各连啊轮流到炊事班帮厨，今天保给他们盯着呢，没事。
15: 你们怎么总爱劝我呢？我这一道上不是火车就是汽车，一步道都没走，我也不累啊。
17: 一到江西我就怀念老柴做的鱼汤，可惜现在喝不到了。
18: 哎，是啊，司副长活那会儿啊，就总带我们去挖野菜，我这脑子笨，也没记住几样，不然咱们现在也能挖野菜吃。
17: 嗯，
18: 下个月就是司副长的忌日了，我看到时候连营长都不敢去纪念老柴了。
17: 那当然了，让嫂子知道就麻烦了。嫂子。嫂子，你什么时候回营的？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刚才
15: 老柴是怎么死的？你告诉我吧。

0: 老宅他
1: 这位老宅的事儿不该瞒着我，我来营里这么久见不到他，猜也猜到了，只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吧。
2: 嫂子，这事儿怪我。二营现在正在给老柴请功，我们俩本来打算等事情有进展了再跟你说的。
1: 现在也不迟，老柴走了，我也该走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2: 嫂子，
3: 嫂子，
2: 嫂子，
0: 嫂子，你走了，我们这一大帮人吃饭怎么办？
4: 我不在，你们还不吃饭了吗？
2: 嫂子，你哪能说走就走啊？你现在可是二营的人了啊，你得有点组织纪律性。
1: 我不是二营的人，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我知道你们对我好，说我是二营的人，我自己知道我不是。
3: 嫂子，您怎么不是？每个月的津贴是不是照样都给你？这还有假？
1: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如果我是二营的人，你们不会每次都让我自己坐火车走。一是部队有纪律，老百姓不让跟着；二是你们怕别人看到我。
5: 嫂子，我不让你走。
1: 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6: 嫂子，
2: 嫂子，
0: 嫂子，
6: 嫂子，嫂子，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嫂子，你不能走。嫂子，现在整个二营都需要你，你是全体官兵对家人的寄托，二营有你在就像个家，战士们就不会想家了。
0: 求你别走。老柴是我在二营最亲的兄长，如果你在的话，我心里还能好受些，就算是为了我行吗？
2: 嫂子，二营的全体官兵没把你当外人，在这个时候你如果非要走，战士们也不答应。
3: 我肖战武从来没求过人，就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0: 你们都去忙你们的事儿吧。
1: 星城，你这个慢啊，你这个太慢了，你还能再快的。老大，
2: 啊，
1: 你感觉怎么样？
2: 一点比以前好啊。
1: 你别吹牛，老姜他们的飞机比优老二飞得要低，你得把这个算进去。
2: 你放心，我打着巨量。

0: 宋栋梁，领导回话。
1: 我在呢，请讲。
0: 宋栋梁，
2: 我们这可练了都一天了，该让我们歇歇了吧？
1: 歇什么歇？再飞最后一趟，飞完了就歇。哎，注意保持速度啊！
3: 我说兄弟，
2: 怎么感觉今天不大对劲儿啊？我这汗毛孔可都竖着呢啊！
0: 你可别拿炮口瞄着我啊！
1: 想得美，炮弹又是给你准备。
4: 35，
1: 开。
4: 1号，
5: 2号，
6: 3号，
4: 收到，
1: 打。练呢，越来越抽抽了。
7: 哎，别灰心，这叫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的必然规律。等顶过这一关，肯定又上一个新台阶。
1: 不练，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等尤老二真来了，我想啃他的劲都啃不着。301，
8: 收到。
1: 上午就练到这儿吧。中午
9: 你们就别休息了，下午
1: 1:30再飞过来，这段时间你们辛苦辛苦。
8: 这次多长时间？
1: 就不告诉你。
2: 行，小子，回去吃饭了。我可告诉你啊，这次敌机要来了，你再打不下来，我第一个不答应。
7: 跟谁发狠呢？现在2营70%都在8秒以内了。哎，别这样啊！
1: 不行，如果我要遇到那30%呢？啊，不能抱侥幸心理，必须练到100%，接着练，往死了练。
10: 报告，
11: 营长。
12: 军指同志，金主任和郭政委半个小时后到2营视察。
7: 半个小时啊？
1: 这知道咱2营伙食好，赶饭点来啊！
13: 白老肖。
14: 咱可不能让首长看见嫂子，那样麻烦就大了。
1: 哦，对对对，陈茂，
11: 到，
1: 你去黄跟嫂子说，让她好好躲起来。
11: 是，
1: 哎，回来，还是因你去吧，她说话嘴没个把门的，你跟嫂子好好说说，嫂子多疑。
14: 行，同志，有时候能说不见得是好事。
1: 先吧，
15: 这是我。53师这飞机让你们使得跟驴车似的，说说吧，练得怎么样啊？
14: 一般吧，时快时慢的，不太稳定。
15: 麦克唐，把礼物给他。
14: 才刺来吧，还太慰问你。
15: 不是吃的喝的。别跟着我了，去转转去。
7: 啊？
15: 去看看保尔。
14: 去吧，那边第二个帐篷。
15: 快去，快去，快去！黑猫中队有个飞行员叫陈福生，这家伙骄狂得很。他居然敢说可以在我们导弹营上空跳探戈舞，这就是没把我们当回事。
14: 他不把我们当回事，我把他当回事，这就说明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15: 45公里雷达开机有把握吗？
14: 没有100%的把握。
1: 那你能练得比我们好？
14: 真的，我们已经做好1营主打，我们2营辅助的准备了。主任，您别这么看着我，您到底想听什么呀？
15: 我没想听什么。我是想怎么给你现在的状态打分呢？
14: 那您觉得我能打多少分？
15: 彷徨1分，犹豫1分，还有1分是渴望。信心我给你打7分。
14: 主任，我觉得您那分打得有点虚高，我自己都不敢给自己打这么高的分。
15: 尤二来了，我要的可是10分。
14: 没问题，主任，敌机只要敢来，我绝对打得起12分的精神。

0: 啊，
1: 季羡，我这次来呢，有个事儿先跟你们二位商量一下。
2: 您求我们，这挺新鲜的。
3: 首长有事儿就尽管下命令，说什么求啊？
1: 对，命令谈不上啊，就是你们二营那个操纵手罗金川的事儿。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操纵员，那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他一个不是主观犯错误，就这么个错，你就把他前途给废了，不仅对他，对我们呢也是成本代价很高的。
2: 首长，您有什么话就直说。
1: 这事儿呢，是个踩线的事儿，我不可能下命令，就算是我私人替他求个情吧。啊，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一个操纵员不用，可惜了。
2: 嗯，那不行啊，我们二营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部队啊，犯了错误绝不姑息。
1: 真不行，真不行，那我就不强求。
2: 您说呢？
4: 差不多得了。
2: 啊，既然首长都求情了，那我们还巴不得呢。让鲁俊山归队。
4: 对对对，归队。
1: 跟我弄这个。
2: 没有，难得跟首长放松一下，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报告营长政委，二营操纵手鲁近川痛改前非，申请归队，请批准。报告营长，二营操纵手鲁近川痛改前非，申请归队，请批准。

0: 好笑。
1: 走，
2: 小荣，人就交给你了啊。
1: 你笑什么？
2: 不管了。
3: 刘长廷，这话撤了，管，我们肯定管，在食堂开火。
4: 我爹亲自给你求情，这面大了去了。他可是连他亲儿子的事都不管啊。
3: 是，这次多亏了首长宽宏大量，又给我一次机会。
5: 请吃饭，来喝口水。
3: 罗老师，
5: 五四三最近连吃败仗，这个时候首长能把你保出来，那真是用心良苦啊。嗯，
6: 是，我知道。
5: 好好干。
3: 是，金川。金厂，
7: 你走的这段时间，我心跟针扎一样。还好你回来了，要不然的话，总觉得愧疚你一辈子。哎，
3: 金厂，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是我脑子缺根弦，还连累你受处分，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才对啊。这几个月。我一直住在集群的招待所里面，每天就干点杂事儿。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什么都想明白了，感觉自己一下子就长大了。
7: 行了，还好回来了，咱们又能给大家吹二重奏了。
3: 是，我们继续给大家吹口哨二重奏。好好干，
7: 好好干，
3: 好，
7: 好，好，
8: 好。哎，宝儿，啊。我怎么觉得还有你的什么事儿啊？
9: 有我什么事儿啊？嗯，
8: 小童，你来了。
10: 宝宝儿，

0: 抱
1: 一个呀，
2: 宝儿，
3: 抱一个，
2: 宝儿，
3: 抱一个，
2: 宝儿，
4: 去去去，抱什么抱啊？这是军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跑
4: 跑来
6: 好远呀、啊！一线部队作战这么辛苦，你们二营可真是个欢乐的集体啊！
4: 完了吧？谁来了都会喜欢这儿。
6: 最近各个营都在练尽快战法，不过你爸可把宝都压在你们二营身上了。
4: 对啊，他早就应该这样。
6: 宝儿，你答应我，这次你们可还得打胜仗啊。
4: 好，那咱俩打个赌呗。
6: 赌什么？
4: 赌你。
6: 赌我？
4: 我们要是打了胜仗，你就嫁给我。
6: 哪有拿这个打赌的？
4: 我是认真的。
6: 那你吓到我了。
4: 那好，我数一二三，你要是不说话，就算你答应。
6: 好啊，
4: 一二三，答应了。
6: 哪有这么快的？我没听见。
2: 一二三，答应了。
6: 我没听见。
2: 一二三，答应了。
6: 我没听见。
2: 你答应了。
6: 我没听见。
2: 一二三，答应了。你答应了。

0: 这是什么肉？
1: 首长，这不是肉，是白菜根儿，是我们炊事班自己发明的人造肉。
2: 可以啊，不简单呐。我说，我怎么觉得这个你们这司务长马子才牺牲以后，你们要因为伙食越办越好，这还发扬光大了这个啊？
3: 首长，您看啊，您的要求呢，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现在我们也想给您提个小要求。
2: 你讲。
3: 首长，您往那儿看。

0: 不是，你们两个搞什么鬼呢？啊，这怎么从地方上弄了个人来，还是个女的？
1: 哎，她不是地方的，她是我们司务长马老柴的遗孀。你是说，
0: 老柴牺牲以后，他妻子一直随军，当炊事员？ 你们俩胆儿也太大了吧！堂堂的543，你藏了个家属在这儿啊？他做了一手的好菜，二营能有今天的成绩，有他一份功劳。话说的是不错，可是，
2: 首长，咱们要不边吃边聊？啊，你看这桌子上的菜。
3: 这个是你刚才吃的人造肉，这个呢是用了10个鸡蛋就够1连战士吃的鸡蛋饼。这个是有助于消化的野菜，这个是粗粮细做的黄金糕，这个呢是能让战士下饭的胡辣汤，这些都是嫂子做的。哎呀，
4: 首长，他呢是烈士的遗孀，留下他呢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0: 这样的话，马老柴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所以请首长特批。首长放心，在保密工作方面，我们能做到100%。因为嫂子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营区半步，她与外界绝对是隔离的。既然你们俩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表个态。啊，纪律在这摆着呢，我不可能更改纪律。你说的那个特批也绝对不会。

0: 但是老财妻子这事儿我可以装不知道，上级一旦追究下来，我也不会袒护你们，听懂没有？
1: 哎，首长，吃，实在。
2: 那个姑娘和金主任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长得真好看。
3: 还没最后定呢。
2: 我觉得那个女孩肯定看上你了，她看你的眼神特别不一样。你是啥想法啊？
3: 嫂子。
2: 啊。
3: 我能提个要求吗？
2: 啥要求？
3: 以后我不叫你嫂子了，叫你姐行吗？
2: 姐跟嫂子有什么不同啊？
3: 当然不同了，全营都在叫你嫂子，叫姐更亲一些嘛。
2: 营长政委同意吗？
3: 一个称呼而已，不用他们同意。
2: 这不违反二营的规定吧？
3: 不违反。
2: 那好，那我也同意。
3: 那可就说好了啊，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2: 反正我也没什么亲人了，就当你这个姐吧。
3: 姐。
2: 我还没有个弟弟呢。哎，既然我是你姐，我也要跟你提一个要求。
3: 姐，你说。
2: 我虽然是一个做饭的，但是我也不能落后了。你以后没事到我这儿来，就教我认认字儿。
3: 那好办啊，那现在就开始学，先从姐的名字开始教你。
2: 那不用，赵迎秋、马老柴、毛主席、中国共产主义这几个字我全认的。
3: 认的挺多呀。那就先学全营一杆枪。

0: 全赢一杆枪。
1: 全赢一杆枪。
0: 嗯。
1: 这是啥意思呀？
0: 全赢一杆枪啊，是这样的，咱们二营呢是有100多个人组成的，但是人的头脑、文化和行为能力是有差异的，思想觉悟也有高低。全赢一杆枪就是要把100个人变成1个人，不许一个人落后，一声令下，闻风而动，这样全赢就像一个人一杆枪一样，才能最有力的消灭敌人，保卫国家的天空。
1: 好像听懂了。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4: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

0: 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各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

0: 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3: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

0: 居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

0: 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3: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着只需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真好听，嘴巴动一动就能吹出这么浪漫的曲子。
1: 是啊，真好听。
0: 杨公，你跟肖院长的事啥时候会有个结果呀？
2: 嫂子，你又拿我开玩笑啊？
0: 宝儿和营里的战士都说了，你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1: 他们背后这么说我？
0: 好啊，这个金宝儿
1: 败坏我的名声。
0: 这怎么是败坏你的名声呢？肖营长是大英雄，你能跟他多幸福啊。
1: 他是为打仗而生的，可是嫂子，他不懂女人心。
0: 瞧你说的，男人只要把一样事做好，那就了不得了，哪有方方面面都周到的？带兵打仗那都是粗线条的大男人，我们家老柴是个做饭的，那也是个大男人，我们俩感情照样挺好的。
1: 可是我觉得他不光是不懂女人心，他心里压根儿又没给女人留位置。
0: 就是想法太多了，只要是彼此喜欢就大大方方的嘛，又当英雄又懂女人心，那不是人那是神仙。
1: 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人还是神仙。
0: 这个问题很简单，打仗的时候是神仙，在家的时候就是你的男人。
1: 嫂子，你这话说的挺有道理的，可我怎么觉得句句都是向着肖战我的呀？嫂子，你偏心啊。
3: 战情简报，上面标注了时间、地点，还有侦察目标。飞行员任务航图，上面标注了重点侦察目标、次要侦察目标，还有危机时候的返航路线。谢谢。这是医生们在给飞行员做体检，每次出任务前的例行体检。
4: 飞行员在吸氧，为的是排出体内氮气，可以长时间的在高空飞行中保持体力。每次会有两名飞行员做准备，一名出任务。
5: 大家快看啊，这国民党手里面拿着是咱们的人民日报啊。
6: 这红色教育做得不错嘛。还真是啊。
4: 这些报纸、证件还有人民币，为的是一旦飞机被击落，他们方便在大陆隐蔽，等待潜伏在这儿的特务救援。他们想的周全吧？
7: 这是
4: 黑猫中队王牌飞行员陈福生。
7: 陈福生，
8: 报告。
9: 进来。
10: 营长，亲自来电，通知各营营长、政委去参加三号首长主持的作战会议。
9: 又开会啊？这还是老

0: 要不然我继续生病吧，你们仨接着去。
1: 啊，
2: 这恐怕说不过去吧。哎，你身体什么情况谁不知道啊，你要是再请假那真成重病了。
1: 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在家门口开会，别说你是装病，你就是真病，三号首长让人抬也得把你抬去。
3: 一样，这通知上还专门说，任何人不得请假。
4: 去就去嘛，还不能把我吃了。回来，
3: 是。
5: 去容易啊，但是去了说什么？
0: 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我倒觉得咱们现在是该亮亮家伙事儿的时候。
4: 咱二营不能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吧？
1: 我看也是。不管咱们二营怎么低调，怎么夹着尾巴做人，都是其他单位的目标，还不如就大方点。
3: 对呀，我不是早都说了吗？有啥可怕的啊？说咱二营狂吗？咱还就狂了。
6: 你什么时候说了？还早就说了，
7: 寒山炮、马后炮，
3: 在心里头说的。
5: 我认为啊，没什么好讨论的。四个营都在阵地上，剑拔弩张迎击敌人，谁有多大本事，使多大，用不着看着别人的脸色。
4: 老大，我就喜欢你这一点，
2: 一惊二乍。
0: 谁说我们罗大身上没兵味？
4: 什么叫兵味？不草劲，不含糊，遇到敌人第一个冲上去。
0: 舍我其谁？
4: 啊，瞧瞧，这就是我们罗大。
0: 什么叫兵味？
4: 这就叫兵味。

0: 今天这个会，一号首长给我们制定的原则：如果不统一认识，拿不出办法，这个会就不结束。
1: 都坐累了是吧？让你们是来开会的，不是听会的。国之大计都掌握在我们手里的。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打什么胜仗？
2: 那我说两句吧。不是我强调客观，咱们目前的兵器实在是太落后了。敌机的系统不断的升级，可是我们的兵器呢，还是原来的样子。
3: 开雷达的距离从120公里压到65公里，结果呢？黑猫不还是跑了吗？
4: 三营说到这儿，我也说两句。这种仗，别说我们，苏军也没打过。
3: 首长，别怪我说悲观的话。我认为，不从兵器上解决问题，这是个死局。今后想再想把 UR飞机打下来，难于上青天。
5: 一营长呢？首长，我的想法还不太成熟。
6: 二营长，刚才几个兄弟营的营长说的问题都存在，但现实情况是，兵器换不了，那我们大家就不要往死胡同里钻了吧。说具体的。
7: 我经常说，有枣没枣先打他3竿子，能打多快打多快，就算打不到，也能起到对敌人的威慑作用，让他们没那么张狂。
8: 你这算什么战法呀？
9: 报告，
10: 进来。
9: 首长，一架 UR 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温州湾入陆，正向上饶方向飞来。
0: 首长，打不打？我看咱们先不打。第一，我们部队的打法还没有形成，各个营长的意见还不统一。如果仓促上阵，势必我们又会重蹈西安失败的覆辙。
7: 是。

0: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命令部队对阵地立即进行伪装。
1: 是。
0: 我们继续开会，接着说。

0: 敌机正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径直向大西北去了，猖狂啊！猖狂的很呐！今天你们各个营长，谁也不要给我打马虎眼，把你们各自平时训练的看家本领，等我如实报上来。
1: 明，我就不点了，自己报。那我先报，70公里，60公里，一营，50公里，
2: 二营怎么不说啊？
3: 首长想听我怎么报？是报我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还是报我能把敌机打下来？
2: 废话，120公里，谁能把敌机干下来？
3: 我要的是，你能够打下敌机的距离。我们计算过，如果要想打下敌机，必须在距离38公里之内开雷达，8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就算有耳发现，他也跑不了。
4: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什么计算结果那都是纸面上的。我现在要听的是，你们二营究竟练到什么程度？38公里。38公里。苏联人。
5: 肖营长，你说话呀，得负点责任。38公里，那敌机飞过来的时候啊，你眼睛还没睁开呢，你拿什么打呀？啊？
6: 干脆你就直接说，就你肖战武能耐，我们都是废物，逞能也不能这么逞吧？
2: 哎哎哎，先别吵，让肖营长把话说完嘛。
3: 我没逞能，我是被敌人逼的。如果不这么打。 那我们就再看着尤老二飞走。如果采用这种方法的话，有两种结果：一，技术不娴熟，敌机依然会跑；二，我们操作过硬，8秒之内将导弹发射出去，将敌机击落。8秒，
5: 说天书，典型的机会主义，把科学当赌博。
7: 我没有说我有100%的把握，如果打败了，我们还能吸取教训；如果不打，教训都没法吸取。
2: 肖战武，不管首长在不在，我都要说，你这是典型的恶性膨胀。我们操持的是国之大旗，不是让你个人耍英雄主义的烧火棍。
1: 着什么急？听大家把话说完。

0: 这个牛最近怎么样了？
1: 别提了，都疯了。
0: 啊？咋都疯了呢？
1: 让人给吹疯了呗。
0: 谁呀、啊？这么大气儿啊，把你家牛都给吹疯了。
1: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了。
0: 没事儿，我跟你说，就他那耳朵，那都摆设，什么也听不进去。
2: 他们现在太过分了，已经公开对你人身攻击了。
3: 怕噎死也不吃饭了，消灭敌人无罪，我不怕。
2: 那你怎么想的？
3: 手心发烫，不想打。
2: 可你现在立命还不成熟，没有必胜把握。
3: 大敌当前，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得失。
2: 这不是个人得失，如果没有打到敌机，那四个营的部署就全暴露了。
3: 战机一年才来那么一次。

0: 没有打到阵地是遗憾，但起码阵地没有暴露，等你我把货再打也不迟。
1: 是个杀不可辱，我绝对不允许敌机在我脑袋上这么肆无忌惮地飞过去，我放不了的。你掐我也没有用，我准备向首长请战，除非首长不允许。
0: 你要敢一意孤行的话，那咱们就绝交。

0: 你会出现这种眼神，杀气。敌人来了，我们杀的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1: 敌方在你郑城往上打火火力范围，距离70公里，滑向山腰洞，正在离远。就这么把敌机放过去，我这心实在是不甘呐。
2: 处长，有点窜到大西北，一个往返就5-6个小时。
0: 如果说让决心打的话，我们马上做准备，打往返之敌，时间还来得及。
3: 报告，
4: 程副司令，金主任，二营请求战斗，待敌机从大西北折返之时，定将其击落。
3: 你有几成把握？没有，但是。
0: 我想试一试，如果不试的话，就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打吧，没有十分的把握，不打吧，贻误战机。等下次幼儿再来，猴年马月，时间一长，阵地就会暴露。
5: 整个的部署就会落空。
0: 副长，我认为值得一试，我对他有信心。我马上给一号打电话，表明我们的态度。
6: 肖战武，到。
0: 如果不是你。
6: 决定，我很难想。时间紧迫呀。嗯，说说你的看法。我和金主任也立足于打，关键在于信不信任而已。我赌肖战武这个二郎神。 你让他放开手脚，大胆的干。不要被以前的失败所吓住。如果真出了问题，我上中央去检讨。
0: 起立，
7: 坐。
0: 同志们，空军党委向我们下达了打回窜之敌的命令。一号首长指示我们。 从36公里到38公里开雷达，你们四个营长有什么要说的，欢迎请战。
8: 我请战，一营请求担当此战的主打营。
0: 要请战，就要负责任。38公里开雷达，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把导弹打出去？军中无戏言。
8: 30秒，
0: 敌机早就跑到你后脑勺去了。你可以坐下了。其他营，好，时间紧迫，我开始宣读命令。

0: 二营为这次战斗的主打营，36到38公里开雷达，力争歼敌。
1: 是。
0: 一营
2: 到。
0: 三营
3: 到。
0: 四营
4: 到。
0: 你们为阳动营，开雷达的距离45至50公里。
2: 是。
0: 大家有没有必胜的信心？
5: 坚决反击！
6: 小主，
7: 两句话。咱哥俩平时吵归吵，闹归闹，现在敌人来了，一致对外。今天你牛是吹出去了，我们几个人都给你陪绑。你要打遍地级，狗日我骂你一辈子！
8: 我要是打下来了，
7: 你杀了我都成。
8: 站长，再见。

0: 拆除伪装！上级有新命令，打回川之敌！快！快！
1: 什么？又要打了？
0: 我跟你说，刘老二已经在回航的路上了，没时间了！快呀！
1: 是，快！拆除伪装！
2: 林硕，主任找你呢。好，我正在完笔记，马上过去。
1: 肖战武把牛已经吹出去了，他可没有回头路了。今天他要是放了空炮，他可真担待不起。
2: 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反正空军首长都已经把宝押在肖战武身上了，天塌了有人担着。他
1: 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
2: 肖战武这个人爱出风头，
1: 我知道。哎呀，我奇怪的是，为什么一号首长这么纵容他呢？
2: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只有可能二营把飞机打下来。他真能8秒钟就把导弹打出去？最快记录6秒8。
1: 多少？6秒8？
2: 你故意气我呢是吧？严峰，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我为什么要故意气你啊？我亲眼所见，这个成绩经常出现，现在还有一点不稳定。上一次核练的时候出现了一次9秒多，9秒多
1: 那也了不起呀、啊！他谁呀、啊？天兵天将啊！所以一号首长
2: 叫他二郎神啊。二营这帮人个个都是能把天捅个窟窿的主。
1: 我发现一说起这个二营，一提起这个肖战武，你这眼神就不对了。二营这帮人啊，气人的时候真能把人气疯，可你又不得不佩服他们。我看你现在就是一身的血性。哎，今天是不是你建议肖战武打的？
2: 正相反，我坚决反对。 可他不惜跟我翻脸，也非要打这一仗。他现在实在是太不冷静了。
1: 你看看，你看看。

0: 快点，再快点，这平常开车挺快的，怎么今天开得跟牛车似的？
1: 油门已经踩到底了。
0: 你油门踩到底开这么慢，
2: 能不能干？
0: 不能干回家种地去。
1: 车就这车都80万公里了，还能咋快啊？
0: 你别赖车，这不是车的事儿，就你人的问题。
2: 老肖，你别再说了，你越说他越紧张，开得越慢。
0: 敌机就从西北返航了，就这速度回去，早饭回桃园机场。
3: 连长，连长，不好了！
4: 哪？
3: 火药柱出现了大面积的焊锡精锡现象，超出了技术规范的允许范围。
4: 换新的呀！
3: 营里没有备用的火药柱啊！
4: 啥？火药柱出问题了？这还打个屁呀！
3: 连长，赶紧上报。

0: 停止秦秋紧急支援吧！好，我这就去。等着，快把饲料都火药柱卸下来。首长，二营报告，由于天气潮湿，火药柱失效，也没有备份。
1: 怎么搞的？这二营怎么搞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会犯这样低级错误？
0: 首长，南方天气太潮湿，责任不全是他们的。
1: 那，你仓库里有没有备份的？
0: 有是有，但是送到二营阵地恐怕是来不及了。
1: 命令五十三师，火速派直升机，务必在敌机到达之前把火药柱送到二营阵地，这是死命令。
2: 是，接五十三师，快！
3: 是。

0: 都多久了，怎么还没到？
1: 来了！啊，你看来了！
0: 谢天谢地，总算到了！
1: 宝儿，救人！快！谢火药柱！快！

0: 首长，二营报告，火药柱更换完毕，二营一级战斗准备。
1: 肖战武回到二营没有？
0: 还没有。
1: 还没有。命令参谋长齐武义，如果肖战武还没有赶回二营阵地，就由他来接替指挥。
0: 是。三号首长命令，如果肖战武在临阵前还没有赶回阵地，由参谋长齐武义接替指挥。
2: 什么？我接替营长指挥战斗？
0: 有困难吗？
3: 没有。
0: 执行。

0: 重要的战斗营长赶不回来啊，上级让我指挥了。
1: 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你跟营长大战小长经历这么多，营长怎么指挥你就怎么指挥，你能行？
0: 老大，现在这个各项数据参数怎么样了？要不然这样，咱们现在再把所有这个操作要领咱们再全都重新演练一遍怎么样？
3: 哎呀，这使得到定门子了还演练个屁呀，赶紧准备打呀。
4: 报告，敌机距离我阵地190公里。
5: 发射连，导弹上电，发射前准备。
0: 炮兵，咱们营长到哪儿了？
6: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千里眼。

0: 爆胎了。
1: 这下好了，车胎爆了，想快也快不了。你怎么开的车？
0: 这能怪我吗？我又没压着什么，是车胎自己爆的。
2: 你早干嘛去？
1: 啊！你开车之前不知道检查检查？早不报晚不报，现在报。哎哎，老兄，你干啥去？
3: 我防不住就删，回一句，
1: 注意安全。
3: 那别等我了，回去吧。
4: 吴毅，沉着点，你行。
5: 我不忙，每逢大事前要静气。
1: 敌机距离阵地180公里，敌机直冲我阵地飞来，射击条件良好。
6: 报告参谋长，导弹已上架，是不是营长政委还没有回来呀？
7: 对，还在路上。大家要沉住，上级已经命令由我来接替战斗指挥。
8: 参谋长，营长政委现在都不在家，全营官兵会有情绪波动，你最好做一下简短的动员，让大家心定下来。
7: 罗大说的有道理，请参谋长同志赶快做战前动员。

0: 谋长齐武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全营天天苦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这一天。你现在马上就要到了，记住我们苦练的要领：38公里开雷达，8秒完成全部战斗动作，牢记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全营一杆枪。你歼入窜之敌，
1: 敌机距离阵地120公里。
2: 参谋长，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你大胆指挥，有我们呢。
0: 老大，有你去就好，心里就有底了。
3: 报告参谋长，全营做好战斗准备，兵器状况良好。
4: 报告参谋长，敌机距我阵地100公里。
5: 全体注意，
0: 排雷达距离定到38公里。罗大注意武装目标，操纵手准确测定航路截距，8秒尽快战法开始，
5: 准备战斗。

0: 敌机阵地60公里，离敌一营阵地。
1: 上报寻址，二营下达射击决心，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0: 是。
2: 敌机航向稳定，指向我方阵地临近，进入一营佯动距离。
3: 邢凯老兄，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开雷达佯动了，敌机是直冲着我来的，如果这个时候佯动。
2: 反倒会是大造型蛇了。按群指战前命令，45公里处打开雷达佯动，把U2顶到二营上空，为二营创造最有利的射击条件。现在是否打开雷达佯动？等等，先不要打开这雷达。指挥部已经下达2次命令了，敌机直冲着二营去了，不是佯动。若是佯动，只能搅局。
0: 可不能把事坏在咱们手里。
4: 二营万一失守，上级追究下来，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有责任我担着。
2: 敌机不转向，我们就不动。现在开雷达，等于给肖战武添乱。不动。
4: 报告，距离45公里，一营未开雷达佯动。
2: 39公里，
5: 开不开雷达？
2: 再压，
5: 距离35，接近5，
2: 差不多了，
5: 开。

0: 打中了。
1: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4: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5: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5: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

0: 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0: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

0: 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

0: 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扫行动，扫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100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轻轻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发凉大，出行难 防滑防摔，能挡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

0: 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3: 赵雅宁，
4: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
9: 山上是岭，
10: 猎王。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8: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今天这一仗，你们二营打得很漂亮。

0: 天终于给我们暴露，给我们宣纸了。
1: 今天总部给我们下达了要打下一架U2飞机的仗，我们也可以暴露。祝贺你们，祝贺二营全体官兵们。
2: 肖战武没吹牛啊，他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
3: 是二营，肖战武根本没在战地上。

0: 成绩，实在让咱们赶上了，太不容易了。
1: 参谋长同志，干得漂亮！
2: 好，
1: 好，好！你也看看是谁指挥的？哎，刚当了半天的班副就开始吹上了，还能不能找着鼻尖冲哪了你？
3: 五爷，好样的！
4: 一开始我还真担心啊，营长不在，咱们别出什么乱子。没想到你这口令下的。真麻利！
5: 哎，要我说呀，咱参谋长现在单独指挥一个营，一点没问题。
1: 当然了，我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轮到我习武仪痛快一回了。这叫什么啊？这叫抽刀断水，横扫千军。
5: 哎呀，你臭美个事儿，
6: 还不是营长给你提前打的底子啊？
5: 就是，哎，我告诉你。都是我们把后卫守门员给你解决了，你面对的是一个空门。
3: 对呀、啊，要是射偏了，那才叫见鬼了呢！
0: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这么说参谋长，参谋长是临时上阵啊，先不说技战术，就说这胆量，那就不简单。
7: 等会儿，罗大，
3: 这个在二营啊。平常就是参谋长老跟你作对，怎么是关键时刻你向他说话了呢？
0: 我这个人呢，很客观，我说的是事实啊。就说刚才参谋长这指挥，用两个词来形容：准确、果断。
1: 听听啊，能得到对手的赞美。这是需要多么令人折服的战绩！哎呦，
8: 齐武义，你别跟我说话，我听你说话脑瓜子。
3: 哎，照你要这么说，那营长干脆回家探亲吧，政委也跟着一块去。
5: 太没意思
3: 了！您咋回来了？
5: 哎，队长！哎呀，
3: 打下来了！
5: 打下来了！
1: 报营长。炮弹三发，击落幺二飞机一架，时间六秒。
3: 六秒，
1: 是，今天是有点神了。不过也有点不足，当第一发导弹遭遇敌机的时候，没有引爆。
3: 瞎编。
0: 还有一点啊。敌机在飞向咱们阵地的时候，一营为了不打草惊蛇，没有按照原计划佯动，为咱们发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4: 一营好样的，新开好样的，
3: 咱们二营更是好样的。
4: 好，
3: 别愣着，抓飞行员，抓飞行员。对。
9: 营长没不高兴吧？
10: 你说呢？
11: 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大伙都在外边庆祝呢。我没有打下了一架敌机。
12: 看到了，我亲眼看到了。刚才我就在你们阵地旁，你饿了吧？啊。

0: 辛苦了那么久，总算没有白费。
1: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吃苦受累，全国的老百姓没有谁有我有福气，能知道保卫他们的人就藏在这座庙里。
0: 对啊，咱隐姓埋名就是为了保卫全国的老百姓，为国立功嘛。姐，姐，
1: 你等会儿，我想跟老柴说句话。
2: 老柴，你看到了吧？咱们二营又打胜仗了。
0: 我还得跟营长他们抓国民党飞行员呢，我在路上吃。
1: 啊，快走吧。

0: 飞行员呢？
1: 狗日的，跳伞了，在那边山上挂着呢。
0: 走，去看。
1: 走。
2: 给我拍照。
3: 这么快，拍照。
2: 那，在半崖树杈上挂着呢。
1: 快，扎绳梯。
4: 啥叫绳梯？我们这儿只有绳子。
5: 绳子也行，我来。
0: 凭什么你来啊？
5: 哎呀，放心吧，这种悬崖对我来说是小意思。你就算不给我绳子，我徒手也能完成。
0: 绳子一定得用，你注意安全啊。
5: 行。
6: 好样的，记着先下他的枪。
7: 明白。我一举手，你们就停。
6: 放心，放心，
0: 注意安全啊！
5: 来吧，
1: 慢一点，
7: 来
1: 放，
4: 慢点放，
1: 放
7: 放
1: 放放。

0: 能说话吗？
1: 对啊，
0: 你叫陈无声？
1: 你知道我叫什么？
0: 你祖宗八代我都知道。把手给我。你在这吊死吧，我上去。
1: 哎，

0: 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
1: 慢点，
0: 一二拉，
2: 慢点，慢点，慢点，
0: 一二拉，一二，
1: 好，
3: 快点，快点，
4: 好，
3: 解绳子。来人，
0: 抬担架！
3: 快抬担架！
5: 他情况怎么样？
6: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双腿被碎片击伤，需要一些日子康复。
5: 你忙去吧。哎，
6: 好。
5: 你就是陈福生。

0: 我奉劝你一句，你已经是我们的俘虏了，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
1: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们想要处决我，请尽快动手。

0: 你是谁？
1: 把你从20000公尺的高空打下来的人就是他，认识一下吧。
2: 不是我打。
3: 我亲眼看见你秒回来，你说这打活人，你跑哪儿？

0: 营长，哎呀，营长啊，你怎么跑这炒菜来了？
1: 你怎么就找他们呢？
2: 我让他们给依然送饭去。今天你的晚饭我管了。
3: 营长，
4: 营长，你不能干这个。
2: 我为什么不能干这个？
0: 你去营长了。
2: 营长没有用，放了。营长就是个摆设。还是老柴说的对啊，给你们吃上口饱饭才是最重要的。
4: 不高兴？
2: 我没不高兴啊，我高兴着呢。你们打下敌机了，我得为你们高兴啊，干点我力所能及的。
0: 别吵别吵别吵，我今天就不让你吵了。如意，把勺子给我下了，我就不行。
2: 不让我炒菜，哎呀，那我干点什么呢？要不你们两个给我找个活干吧。
4: 营长同志，听我向您进行战斗过程的汇报。
2: 汇报啊？
3: 是，
2: 报。
4: 午饭后接到群指命令，伏击有顶心返航的回窜之敌，全营拉一等。
2: 啊！
4: 五分钟后，三发导弹通电，发射架同步，全营官兵进入战斗状态。我代替营长和政委向前营官兵进行了战前动员，并向指挥部上报了二营的射击决心。
2: 啊！
4: 当敌机距离阵地营长。你这个态度我是没法向你进行汇报。
2: 汇报完了，帮我接着炒菜。
0: 哎呀，营长你干什么呀？这是啊，
5: 咱们一块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有什么话说不开的？你至于这样吗？
0: 是，
5: 我知道你这心里头不好受，那怎么着就得让我们大伙一块陪着你不好受呗。
2: 我没让你们两个来吧？你们俩跑这儿干嘛呀？我在这炒菜炒得好好的，你们俩自找不痛快吗？
4: 肖战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八秒，当初你提出来时，我是全营最反对的人。可是你逼着我们拼死拼活把八秒练成的，知道你是做梦都想用八秒把敌机打下的人。
6: 三号首长给我下达命令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
4: 我是顶着多大的压力吗？头一回，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
6: 我是真慌，我是心里真没底。齐武一
4: 是站在你肖战武的位置上指挥的战斗，用你的语气下达了命令，我甚至连打下的一瞬间的手势都是用的你的机关动作。
6: 我就问你一句话，敌机在我头顶上，你不在，我打还是

0: 废话。
1: 兄长，过分了吧？行了，五爷，咱俩什么也别说了。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跟咱俩是装傻的，这是。我还就告诉你，肖正，今天这一仗就是齐武一带着全营打的，六秒，那齐武一打的就是漂亮，你肖战武就是他妈的没赶上。跟你好好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行，这大实话你爱听了吧？堂堂的一个营长啊，躲在这个破厨房里头，自己糟践自己玩儿，不玩是吧？行，今天我就让你在这玩个够。五爷，走，走啊！我跟你说话没听见吗？你走。
0: 肖战武，我今天过来就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在挥手打的那一瞬间，被你肖战武灵魂附体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咱俩就是合成了一个人。这六年，我是替你肖战武打的。

0: 听着。二营的导弹都打出去了，咱们一营的成了摆设。
1: 群指同志，明天四个营一起转移回京。
0: 又是回京，人家是班师，咱们是灰溜溜的范畴。还有什么消息吗？
1: 这次战斗最新的战况通报下来了。
0: 肖战，我用了多长时间？
1: 六秒。
0: 几秒？
1: 六秒。
0: 他在作战会议上没有吹牛，这是他真实的成绩。
1: 上次的作战会议，大家的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淹了。
2: 咱们唾面自干吧。
3: 还真是有点灵魂出窍。你说这二营是怎么办到的？怎么练成这么快的速度？
0: 我们一营被甩下的太远了，太远。
1: 咱们一营从创建之初就云集了全空军最优秀的人才，我对一营的整体素质还是有信心的。我认为只要方法得当，追上二营不是难事儿。
2: 人家肖战武赢了就是赢了，我邢开也不是个小心眼的人。等哪天碰着他，我亲自向他拜师。
3: 听说二营打敌机的时候，肖战武还在路上，没赶上战斗。
0: 那更可怕。
4: 那么找能找着吗？
5: 李佳琪，这不正找着了吗？
6: 哎，会不会是飞行员在跳伞之前开了自毁装置？
5: 知道了。

0: 看到了，应该是这个吧？
1: 没错，就是他。
2: 看来陈福生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飞机要坠毁的时候没把他销毁了。
0: 小心。
3: 放心，我心里有数。
0: 慢一点。
2: 这么点儿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第十二预警系统，有了它，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破解的办法。
4: 嗯。营长，营长，营长，啊，嫂子做了些面，让我给你们送过来，快吃上吃吧。
2: 好，大家都忙了一天了，先吃饭。
5: 好，
2: 好，
5: 走。
6: 回去好好研究研究这个。
5: 好。嗯。
2: 来，先把肚子填饱。哎，
5: 好，
2: 慢点啊。
5: 好。哇。哎呀，
3: 我去那边吃了。
2: 发现你就是大小姐的命，娇贵啊。这样的。不跟我说话啊？真打算跟我绝交啊？
0: 又当了一回英雄，心里特美吧？
2: 美什么呀？我都没赶上。
0: 二营都是你的兵，他们赢了，那不就是你赢了？
2: 幽兔。
0: 哎，我跟你可不一样啊，你是赌赢的，有侥幸心理。
2: 我们二营赢了，就是你赢了，你。就是我们二营的人，
0: 我可不是你们二营的人，我是来二营蹲点的。什么时候我攻克了这个预警装置，什么时候才算我赢了？
2: 算了，不跟你闹了，心情不好。
0: 还是因为没有赶上战斗，心里还难受呢。肖战武啊，肖战武不会这么脆弱吧？啊？
2: 你说我们二营上下，就为了这八秒钟，掉了几层皮了？到了关键时刻，我倒掉链子了。
0: 这件事儿啊，我可不这么看。二营是一个整体，因为你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潜力都调动出来了，所以他们赢了，就是你赢了。
2: 阿震，你这个嘴啊，吃了蜜似的。不过你说的这些话，我还真挺开心。
3: 我吃完了，谢谢你的面啊。
2: 熊怎么了？徐公一定是觉得我把你给霸占了，所以生气。
7: 这次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一号首长正在向军委和国防部给你们请大功呢。
2: 首长，还是给别人请功吧。这次战斗我都没赶上，不配。
7: 这我。我以前一直认为你们二营能连续克敌制胜，是因为有你肖战武这么个大能人。这一仗我能明白了，你肖战武把整个二营调教得个个精兵强将，即使你不在位也能打胜仗，这才是真正的全营一杆枪。你真的行。哎，知道一号首长怎么说吗？
2: 怎么说啊？
7: 一号首长说：“肖战武大能人啊，

0: 看把这个营调教的，他不在位都能把地基给打下来，这比他亲自打下十架幽二都让我高兴。
1: 首长真这么说？
0: 我还能骗你啊？
2: 行了，
0: 啊，
2: 我打了个脑袋，
0: 别在外面赶上战斗，再失落，赵武，你应该为你的部下能有这样出色的作战能力感到骄傲和自豪。是你调教了他们，是你成就了他们啊！
3: 抬头，挺胸，回部队去。
4: 是。
5: 姐，快收拾东西，部队要转移了。
6: 怎么说走就走啊？
5: 打下来敌机，阵地就暴露了，必须马上转移。快别洗衣服了，快收拾东西吧。
6: 我现在就收拾啊。
5: 对，给我吧。
6: 啊。黄二，
5: 哎，
6: 我听小黄说，以前你总爱跟老柴在一起，你们都干点啥呀？
7: 老柴没别的爱好，就好抽口烟，爱笑，爱听我说话。我俩在一块的时候呀，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他在听。
6: 你说他听？
5: 对啊。
6: 那这也
5: 行。好。
6: 那你都跟他说点啥呀？
5: 啥都说。说导弹，说摄影，说登山，
7: 甭管他听得懂听不懂，随我怎么胡说八道，他都爱听，就在那儿笑，笑得可开心。
6: 我都能想象他那样，你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呢？你有文化，你说话他肯定爱听，我都爱听你说话。对吧？我忘了，我给你新媳妇做了一副鞋垫，你看看她喜不喜欢？
5: 哦。
7: 小童肯定喜欢，谢谢姐。
6: 这谢什么呀？农村人也不会干别的，他喜欢我就高兴。
8: 同志们，同志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以后全营拆卸装备，转移回北京。
9: 是。
10: 哎呀，政委啊，这回啊，我可是实实在在的赶上了。这个回北京以后有没有庆功会啊？
8: 庆功会那是肯定会有的。刚才群指来电话说了，这次咱们回去以后，空政文工团还要来慰问演出呢。
10: 哎呀，这可是让人高兴的事儿啊！不过让我更高兴的是，我领章上丢队的那个豆啊，终于可以找回来了。
8: 哎，你别高兴太早了啊，同志们。咱们要是谁同意在演出期间让司马东同志战备值班的，呱唧呱唧。
10: 我值班就值班，反正这个豆找回来了。
8: 行了，赶紧吃饭。
11: 好嘞，
12: 韩连长，
13: 先院长，
12: 咱们一营和二营没仇吧？我说你这点气量。好了，你在气头上，我不和你说话。站，把你们营长叫来。
14: 来了。韩长廷。
13: 啊。
1: 带着二营的兄弟跟一营老二哥打架呢。
10: 上校同志，一营、二营行进受阻，请指示。一营长，巡台。
1: 干什么？恶心我！
12: 下级向上级请示报告。天经地义。
1: 想骂就痛痛快快的骂出来。别跟我整些有的没的。
12: 二营是功臣，是首长身边的大红人，但是你们不能仗势欺人，更不允许在一营的头上拉屎撒尿。
1: 一两个人的气话不能代表整个营，况且说抢路也不是营里的意思。

0: 你是上校的，只要你下令一应让我，我坚决服从。正好相反，应该我们二营让。二营打了胜仗，是功臣。张狂一点，人有这个资本。
1: 这个路该谁让？用正吗？没有你们一，二营打不下飞机。哎，我们什么都没干。当初尤老二是先飞到你们一，你敢违抗上级的命令，没开雷达样洞。 没打草惊蛇，这尤老二才飞到我们二营的脑袋顶上。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是我们二营给你们一应让道。
2: 小炮，到。
3: 所有的车撤出主路，给一营的兄弟们让道。
4: 是。二营，全体注意，退出中路。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

0: 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4: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5: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1: 多功能老人拐杖。

0: 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1: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大爷，师兄。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溜溜完溜溜就跑点儿，不允许上花轿，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子一刀，使的是八卦万刃一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刚回来就打扫食堂啊？
1: 人走到哪也离不开吃和睡，睡上为我操心，吃上也不能偷懒。
0: 嫂子，我给您带来好东西。
2: 又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里面是立功证书。
2: 老柴的工请下来了。
0: 二等功，上面还盖着咱们空军政治部的大印呢。嫂子，我这个政委没有能耐，没有给老柴请下一等功，请你原谅。
2: 一个做饭的能立上二等功，这就到天了。老柴要是在天有灵，肯定会很高兴的。
0: 你的抚恤金也下来了，过两天到。
2: 我天天在部队上吃喝，也没处用钱。
0: 嫂子，你这话不能这么说，这个是你应得的待遇，也是一份荣耀。
2: 既然你说是一份荣耀，那我就会把它收好的。政委，我想问，这个我能留着吗？
0: 当然了，嫂子，这个就是给您留下的。
3: 恭喜你啊，都晋升上尉了。

0: 谁让咱履历战功呢？
1: 哎，我看不出五年，你肯定能当上营长。
0: 见机，小东，我给你带了礼物。
1: 啊？什么礼物啊？
0: 给，这是迎秋姐送给你的。
1: 哇！
0: 喜欢吗？
1: 喜欢，好漂亮啊！
0: 也是送给我的。
1: 瞎说，一双女鞋垫送你干什么？
0: 这是迎秋姐送给咱俩的结婚礼物。怎么了？你不喜欢啊？
1: 我喜欢，这么有意义的礼物为什么不喜欢？
0: 小彤，我准备这两天就跟我爸妈说娶你结婚。
1: 这么快就结婚啊？
0: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我一打了胜仗就跟你结婚啊。
1: 那你以为结婚跟你打仗似的，说打就打，说结就结啊？我得准备准备。
0: 你要怎么准备啊？
1: 我各方面都得准备啊，怎么也得准备一年吧。再说了，我还想过一年无忧无虑的单身生活呢。
0: 一年啊？
1: 一年你都等不了了？
0: 当然等得了了，十年我都等得了，直到你过烦了单身生活为止，可以吗？
1: 这还差不多。
0: 还有这边，
1: 主动的行，要的不给。
0: 这首歌真好听。哎，你在学校的时候不是跳过这首曲子吗？挑一个。

0: 哟，老肖，还是这首曲子，
1: 这曲子你都听出感觉了。
2: 以前这个交响乐吧，听不懂，现在还真听上瘾了。这个东西啊，就像这个人，突然一下子就有灵魂了，好听。
0: 又有好消息，你听不听？
2: 哎呀，这个好消息最近是一个接一个的，我还真有点审美疲劳。
3: 没什么新鲜。
0: 哎，这次不一样了。这次的好消息，不管对于你肖战武还是二营，都意义重大。国防部授予肖战武同志空军战斗英雄称号。
2: 我，空军战斗英雄？
0: 没错，空军战斗英雄。这是国防部今年颁发的第一号令。
2: 这么大一顶帽子，以后我这言行举止都在人家监视下。
0: 还有呢，二营再次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全体官兵晋升一阶。
2: 好
0: 吧，你看，明天金主任来主持仪式，正式给你授衔啊。你的，大肖。
2: 呢？
0: 你忘了，顾城的时间，我这个政委被了个处分，一年之内不能参与立功进阶，现在还在一年期限之内呢。
2: 咱俩同为二营的主官，你让我怎么有脸带这个大小拍拍呢？
0: 哎，功过分明，这都是应该的。行了，不说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
2: 是2月26号，毛主席他老人家70大寿。
0: 1958年12月26日，空军543部队独立二营正式成立。今天也是咱二营的生日，又是你肖战武荣。

0: 过空军战斗英雄称号的大喜日子，双喜临门呢。战士们都说你跟毛主席有缘呢。
1: 哎，千万别，千万别这么说，把我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在一块儿，我非得让人家拿唾沫星子淹死不可。
0: 别光顾着高兴了，金主任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你，
1: 是不是要说服？
0: 你看，你看，你看。一起打仗就眼睛冒蓝光，不是的。那个台湾的飞行员陈福生，咱们的人审了他几次都不配合，最后撂下一句话，让那个把我打下来的人找我谈。
1: 点我名了。
0: 是啊，金主任让我转告你，等再过两个月他身体恢复得好一些了，你跑一趟，给他好好做做思想工作。
1: 行，我去。
0: 再有就是跟他谈话的内容呢，可能会涉及到技术问题。我可是专门向金主任申请了，让杨工陪你一起去。
1: 你提到杨工脸上这个坏笑是什么意思啊？
0: 哎，我笑你呀、啊，我笑你打这天上的幼儿啊，好手。可是你要一碰上地上的幼儿，哎，你看见没有？你呲，你就跑了。
1: 李继先，停你一年的立功晋级挺少了
0: 啊，
1: 应该停你三年。
2: 你指名道姓让我来，我来了，可是你又不说话，你打算一直沉默下去？
3: 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把我们的飞机给打下来的，是用什么战法给打下来的？难道是你们破解了我们的幺二预警系统？它是绝对不可能出故障的，美国人承诺过绝对的万无一失啊。
2: 我们没有破解你们的幺二预警系统。
4: 我们也已经把你飞机上的幺二预警系统彻底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
2: 我们是用的我们独创的战法，不是你们的飞行技术不行，也不是美国人的技术不够先进，是你们没想到，我们共产党人是可以超乎人类极限，完成你们无法想象的战术高度。我知道，你也是热爱你自己的故乡的。从你侦察偷拍的照片取名为《江山万里图》就可以了解到，但是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不应该把这些照片拱手送给美国人。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不叫爱国，这叫叛国。
3: 美国人是我们的盟友，他们一直在帮助我们能够回来。
2: 我们西北的核试验基地你也去过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原子弹都快研制出来了，你们还想反攻大陆吗？不可能吧。
3: 希望的确是越来越渺茫，但它依然是个希望。
2: 中国，这是生你养你的地方，我们的人民世世代代血脉相承，你既然热爱着你的故乡，就不要与人民为敌，站在人民这一边，帮民族强盛起来。你好好养病吧，等你腿伤好了，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带你四处走走，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江山万里图。
3: 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3: 能不能把我活着的消息通知我的家人，我的妻子？
2: 直接的渠道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的广播已经放出消息，说活捉到一名飞行员，我相信台湾那边也会收到同样的消息。
3: 谢谢，谢谢。
2: 你好好养伤吧，新的生活刚刚开始。
3: 你们有什么需求？

0: 我会尽我所能都告诉你们。
1: 先说一下12预警系统吧。
0: 那是在去年9月，我们的飞机

0: 这个世界上就是好人折磨好人，
1: 这话好像挺有道理的。
0: 你想，你要是遇到一个坏人呢，那简单，要么干倒他，要么躲开他。但是你要是遇到一个好人，干倒他舍不得，躲开他不情愿，
1: 于是就互相折磨，至死不休。
0: 互相折磨，至死不休。
2: 罗明，这个熨斗是我亲手做的，用的材料呢是咱们营打下的第一架飞机，那架 RB57D， 那架飞机可是你亲手打下来的呀。现在你结婚了，我把它送给你，这个东西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
3: 谢谢上尉。
4: 罗老师，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啊，笔记本很平常，但不平常的是啊，我对你的祝福送了三点啊。第一点啊，阵地喜开幸福花，军营是在有远的家啊。第二点啊，引导兵器很潇洒，徒弟最少培养俩啊。对对对啊。第三点啊，爱情的种子要开花，三口之家笑哈哈当贵子啊。
5: 谢谢。
6: 果然是马三点，
3: 打游戏写的不错。
7: 老大，
3: 哎，参谋长，
7: 这是我送给你的津贴。
3: 这我可不能要。
7: 必须要。
4: 什么意思？
7: 这个我不像他们，我身边也没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是送你这个我会心疼，我认为这样对我才有意义。
3: 那我先替你存着。
4: 啥存着，收下。
3: 谢谢参谋长。
4: 那我们就先走了，
3: 行，
4: 就
3: 走了，政委。
8: 行，
3: 政委，这是我的申请。
4: 好，
9: 营长。营长回来了。
8: 哦，
10: 哟，老乔，
8: 我给政委交申请，我要申请结婚。你看看。
7: 行啊，平常看不出来，这事儿你倒挺积极的啊。
8: 人家打U2也不含糊啊。
7: 这话说的对，干什么事儿都得下手狠。
8: 是、这个是我未婚妻的照片。
7: 可以啊，这长得这一看就是回密码的。
8: 不是营长，你怎么还提那事儿啊？啊，没完没了的。
7: 好，什么时候办呢？
8: 后天，一早不宜迟，说不定哪天部队就走了。
7: 那到时候让政委给你做证婚人。
8: 谢谢政委，谢营长。
7: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我得送你礼物啊。这样，你看我这儿有什么好的，你能看上眼的，尽管提。
8: 不用了吧？
7: 不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这个礼我得送。
8: 非要送？
7: 啊？
8: 那我就不客气了。
7: 说吧，
8: 营长。
7: 嗯，
8: 我就看上你手上那块手表了。
7: 这个？
8: 对。
7: 这不行，这我还得看时间呢。你除了这个随便选。
8: 不是你什么人啊？啊？我说不要你，你偏给，然后说随便挑。我现在挑了，你又反悔。算了，不要了。
7: 哎，哎，大，你急什么呀？我也没说不给你啊，总得让我考虑一下吧。
8: 反正你要让我挑别的，那就算了。你身上我也没看中什么东西，你要实在是不情愿，算了，我不要了。反正我也不缺你那一个。
7: 哎呀，这，不就是块表吗？
8: 你什么态度啊？啊，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你这是送人礼吗？好像我像是抢劫似的。
7: 陆大，我哪儿不情愿了？我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你，这不是表示我有诚意吗？
8: 诚意呢？连笑都不笑。

0: 新婚快乐。
1: 这就对了嘛，你开心我也开心。英哲，我早就看上你这块表了，英大格啊。我先走了啊，政委，我先走了啊。
2: 我
3: 老乔，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0: 媳妇儿让人抢了呗。
3: 你就没媳妇儿？你这是哪儿来的话？
0: 我床上是没有，我心里有啊。
3: 呦，这话我可听不懂啊。
0: 你就听不懂就别打听了。
3: 你这话里有话呀。哎，要不是这表有什么特殊的来历？
4: 停，
0: 就说这件事儿，咱们的战友情，这种感情什么也比不了，这里送的值。
5: 全体战友以罗明为基准，下不可欺，眼下看，上去立正。罗明
6: 到，
5: 处理。
6: 是。营长政委同志，引导技术罗明请求结婚，是否批准？请指示。
4: 批准。

0: 你和明都已经结婚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啊？那得看哪个姑娘有打的架给我。有看上眼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你呗。
0: 没诚意。
1: 同志们，这是咱们二营自成立以来第一对喜结良缘的夫妻。好。咱们二营到目前是三战三胜，这叫什么来着？
2: 政委，这叫革命生产两不误。
1: 好，
3: 也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哎，
1: 好吃不过饺子，好看不如嫂子。
4: 你这跑偏了啊！这个应该叫捞草打兔子，带手的。
1: 不闹了，这个叫四喜临门。好，
5: 同志们，咱们虽然是革命的婚礼，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来，一拜真谛。
6: 好。

0: 有点凉，哎，不是，啊，杨哥，谢谢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
1: 祝贺你，晚上少喝一点酒，你抵不过他们。
0: 我知道，动了点小心眼儿，酒里加点水。哎，啊，表
1: 不错啊，
0: 这表啊，当然了，
1: 新买的吗？
0: 不是，营长送我的新婚礼物，英纳格，怎么样，好看吗？
1: 确实很陪你，
0: 当然了，我觉得我戴着比营长戴着好看。
1: 祝福你，
0: 谢谢。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我觉得应该
1: 不不不，听我的，听我的，你们两个，
2: 让我做皇帝都。
3: 杨功能啊啊啊！看看去啊！快去快去去！
2: 那你们现在我
1: 我们去吧！哎呀，
4: 就这么定了，
1: 咱们走
4: 吧！哎，你开门！
5: 哎，小硕，哎，说，
6: 呀，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又怎么了？
7: 罗大的表哪来的？
6: 我送的。
7: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6: 那有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我送的就是我送的，又不需要编瞎话。我又怎么了？你不能说翻脸就翻脸啊，人家罗大那婚礼正办着呢，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像话？
7: 我问你，那是块什么表？
6: 你哪格啊？牌子？
7: 那是我送你的表。
6: 对呀，好表才要送给人家，才显得珍贵嘛。
7: 你真傻装傻啊。
6: 装傻？
7: 我送你的表，你凭什么送人？
6: 送出去也后悔，可是罗大他非要。
7: 借口？你说别人送的他还会要吗？
6: 可是我已经送出去了。
7: 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我在你心里什么都不是。
6: 不就是块表吗？你至于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啊？
7: 你知道那块表对我而言有多珍贵吗？
6: 我不知道，它是值钱，我攒钱还你。
7: 原来我在你心里一文不值。

0: 依云老二哥是阔气啊，我当年请江小义喝也无非半瓶茅台。
1: 这叫诚心实意
2: 啊。
3: 虚心请教拜你为师。
0: 鸿门宴吧，这酒菜有毒吧。
3: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睁开你狗眼看看有毒没有。
0: 来五四三这么多年了还是老样子，没有幽默感。
3: 少给我提什么幽默感，耍贫嘴能当饭吃啊？能喝吗？来，这第一杯酒啊，祝贺你们二营三战三捷，祝贺你肖战武被命名为空军战斗英雄，走一个。
0: 也就你把我当英雄。
3: 这第二杯啊，你肖战武绝不单靠运气，一定有你的独门秘籍，你今天必须传授给我。
2: 来，说到这个，我还真有点心得，
3: 说说。
2: 别听苏联叫你那些，怎么顺手怎么打。
3: 不实在。
2: 那再加一条，政治。我们二营的战斗精神叫全营一杆枪，几十个战斗岗位谁也不能拿下。
3: 全营一杆枪有高度。
0: 来吧，说说这第三杯酒。
3: 这第三杯酒啊最重要，

0: 拜师纳徒，你必须收我一个徒弟。
1: 不喝。
0: 干嘛呀？我邢凯低三下四的，你还牛起来了？
1: 不是牛，你我都是营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何来师徒啊？
0: 啊，对，换个说法，良师益友。
1: 益友可以，良师绝无。
0: 就是不给面子是吧？
1: 不是不给面子，是不能给。
0: 校长，我邢凯低三下四的求你也不成，你想干嘛？你非让我给你跪这儿，你才解气是不是？
1: 你自找的，一营长给二营长当徒弟，你想让别人骂死你？我现在这尾巴已经夹得屁股钩子了，就这样，别人还说我肖战武多张狂，多张狂。我再收了你，收了你这个贵族，你想让我被别人说欺师灭祖吗？
0: 哎，你个肖战武，你泼我的酒啊？
1: 泼了，怎么的？
0: 我告诉你，肖战武，今天一应向你拜师，是看得起你，是你们二人的荣耀。别见脸不要脸，
1: 原形毕露，原形毕露了吧？不会装那个高尚，就别装。你这是拜师啊，还是挑衅？摔酒杯子，下逐客令了。

0: 老邢，我今天心情不好，这酒没喝呢，人其实已经醉了。其实二营能有今天，全是因为你们，是因为你们一营在后面玩命追赶着，我们才跑得快。
1: 你才是老师，我是神经病，别生气。别的不说了，祝贺你，你也别从我这儿带气走。
0: 行，那我走了。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

0: 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6: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
11: 行，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7: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0: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0: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21: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7: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7: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6: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
15: 领完即止。
1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

0: 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4: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0: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7: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0: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绿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全谷物行动齐参与，减少精加工损耗，留住天然好营养，共筑健康未来。端牢中国饭碗，从每一粒全谷物开始，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13: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4: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牢记嘱托，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从沙漠到绿洲，从河流到草原，生态保护的成效持续彰显，在天山南北广袤大地上描绘出了一幅山青、水绿、林茂、田沃、民富的美丽画卷。
1: 金秋时节，天山南北锦绣如画，在乌鲁木齐沿雅马里克山涉级而上，彩叶交织，不少市民来此徒步游玩，尽享秋日浪漫。
2: 今天比以前更蓝了，树也比以前更多了，一路走过来让人心情非常愉快。
1: 天山北坡大气治理是新疆污染防治的主战场，也是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之首。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推行一体一策治理，实施错峰生产，打出了一套科学治污、精准减排的组合拳。这里是投资2.8亿元的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灌区挥发性有机物回收系统，伴随着8项核心治理改造工程的陆续建成，每小时可回收废气4000立方米，有效遏制了灌区无组织散逸。
3: 2025年楚二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量较前期峰值减排了750吨左右，满足了 A 级排放指标的要求。
1: 截至2025年，天山北坡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5年同比改善，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1%，达到有监测数据以来历史最优水平。蓝天是触手可及的幸福，碧水是永续发展的底气。5年来，新疆加大重点河湖的生态补水、修复以及综合治理力度。自治区重要湿地总数增至19处，湿地总面积跃升至422.16万公顷。连续27年实施塔里木河流域生态输水工程，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近110亿立方米。下游河道沿线1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埋深从8至12米回升到2至4米。尾闾台特玛湖已形成511平方公里的广阔湖面。
4: 湖洋淋浴密度从4.71%提升至7.67%，植被总盖度从15.54%提高到18.39%，植被群落多样性持续提升。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是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2025年，实现了锁边合龙的新疆将治沙重点转向扩边提质。在皮山县桑珠镇，当地群众入秋以来铺设草方格，为后续栽种沙生苗木筑牢根基。
5: 这13.5公里的公路两侧1000亩的沙地是我们现在放沙治沙最薄弱的地带，在这里铺设草方格沙长后，可以牢牢锁住流沙。
1: 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疆农业科学院的节水一言灌排协同产能提升技术，使重度盐碱地改良周期从5到6年缩短至2年。于田县创新梯田治沙模式，整合草方格固沙、现场育苗滴灌等技术，使治沙成本降低40%。巴楚县通过绿电淡化加荒漠种植模式，使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成为充满生机的绿色田园。
6: 依靠光伏产生的绿色电能，驱动盐碱水淡化系统，把咸水变成灌溉水，配合土壤改良技术，把更多荒漠盐碱地变成良田。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新疆已完成治理任务6063万亩，锁边绿色防护带宽度拓展至110米到

0: 到7500米不等。五年来，新疆累计造林969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分别由5.5%、40.7%增长到5.6%、42.33%，全民绿色财富不断积累。五年来，新疆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16平方米，6534个村庄完成绿化美化建设，全区村庄绿化覆盖率超过25%，为群众增添了更多身边的绿和眼前的美。五年来，新疆城镇水源地优良率持续稳定在97%左右，涓涓细流悄悄提升着人民的生活品质，成为触手可及的民生福祉。生态固本强基，护绿久久为功。今日的新疆正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持之以恒的定力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让天山南北山川更秀，河湖更清，绿洲更旺。
1: 五年来，文旅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综合性支柱产业。这份五年答卷写在各族群众日渐红火的日子里。
2: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财富，更是民生福祉。民宿经营、餐饮服务、非遗手作、旅游向导，成为带动农牧民就近增收的新业态。2025年，全疆接待游客3.23亿人次，旅游花费37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创历史新高。带动就业超100万人次，文旅相关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100余万人。品牌出圈，产业升级，新疆做强夏季文旅资源，独库公路、国道219、省道101等自驾线路串珠成链。2025年，乌鲁木齐开行多趟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串联南北疆精品线路。全疆现有18家国家5A级景区，776家 A 级景区。夜间经济、沉浸式演绎、节庆赛事激活消费，边境旅游、入境旅游稳步发展。近五年，新疆累计接待游客超12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万亿元，文旅核心指标实现五年倍增，再创历史新高。
1: 五年来，新疆持续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历史性实现南疆五地州本科教育全覆盖。今天走进和田地区首所本科院校新疆和田学院，跟随当地教师买尔哈巴买买提图尔颂，感受南疆教育的五年蝶变。
3: 大家好，想给你们看一张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照片。这是2024年11月8日学校揭牌之后新学期拍下的照片。随着新疆和田学院正式揭牌，和田地区彻底结束了没有本土本科院校的历史，让和田孩子们梦想成真，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现在2468亩的昆仑路小区，教学楼、实训中心、图书馆、学生宿舍一应俱全。自治区专门筹措28.44亿元校园建设经费，推动南疆好几所高校体制扩容。国家是真的把南疆的教育放在了心上。我们学校的专业设置完全紧贴南疆实际，和田的核桃、红枣。16品质好，但保险和深加工一直是短板，所以我们专门开了食品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还有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易学检验技术，都是根据和田的产业需求来布的局。
4: 我们学校现在的本科专业已经22个，专科专业32个，覆盖9大学科门类，科研平台建了40个，在校生2.2万多人，生源来自全国29个省市。
3: 我自己就是土生土长的和田人，当年出去读大学，现在回来当老师，这五年的变化我是真切感受得到。往后啊，我就守好这3尺讲台，踏踏实实教好书，和同事们一起为咱们新疆发展尽自己一份力。
1: 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

0: 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新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1: 走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病房，医护人员正在开展术后查房。今年80岁的麦提热依木阿布都热合曼患有复杂心脏疾病，接受完心脏介入手术治疗，目前恢复得不错。
2: 咱们科就有国家级别的医疗资源，还有专家看病，安心、省心，还有省钱了。
1: 复杂心脏病能够本地救治，离不开医院软硬件设施提档升级。
3: 2026年上半年平均住院日缩短至7.69天，收治疑难危重病人比例达79.7%。
1: 目前，新疆布局的3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全部投入运行，门急诊量平均增长48.39%，出院患者人次平均增长41.07%，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76项。截至2025年底，全区79个县市区达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标准，占比超90%。全区大病外转率较2020年下降15个百分点。以往很多看不了、看不好的疑难重症，如今在本地就能得到有效救治。吉木萨尔县就以县人民医院为龙头，整合10所乡镇卫生院、50家村卫生室，组建了医共体总医院，通过统一标准化管理，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 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做检查，诊断由专家斗地，专诊室也能直接上传检查资料，减少村民重复检查。
1: 为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新疆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全区2级以上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已有386项。今年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互认48.56万人次，节省医保基金和患者诊查费5778.44万元。
0: 对口援疆工作中，重庆市持续深化与哈密市多层次、多领域互动，促进两地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这段时间，来自哈密的青少年正在重庆开展16次祖国行青少年交流研学活动，两地学生先后走进歌乐山烈士陵园、永川科技馆等地，在红色研学中淬炼初心，在科创探索中开阔眼界，在结对交友中缔结深情。
5: 红岩精神震撼了我，永川科技让我大开眼界，我要认真学习，练好本领，为祖国贡献青春力量。
6: 山川虽远，情谊相连，我会珍惜这份跨越千里的友谊，和远方的小伙伴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1: 哈密少年赴于研学，结下深厚情谊，重庆美食匠人则走进哈密，续写这场双向交融的援疆对话。就在这两天，2026于哈美食厨艺交流赛在哈密举行，两地各派出8名厨师同台比拼，促进餐饮产业协作与文化互鉴。
7: 我带来的菜品是新派素椒荔枝大虾球，也看到他们带来了地方特色的羊肉焖饼。我们相互之间呢进行一个碰撞和学习，促进我们两地的大厨的一个技能的提升。
1: 依托对口援疆平台，重庆市与哈密市将持续在产业互通、文化交融等方面开展多层次互动合作，深化各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书写民族团结的援疆答卷。
0: 大美新疆真是片神奇的土地，通常生活在沿海环境中的生蚝，经过浙江、新疆两地科研人员的联合攻关，又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繁育养殖成功，内陆盐碱地培育出海产品，为当地盐碱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8: 这个个头可以了，这个个头就跟我们海边一模一样了。
9: 从外观你看着有什么差别吗？
8: 跟海边的没什么差别，看不出来啊。
9: 那我们目的也达到了，今天呢终于可以说是我们真正的第一次把这个生蚝啊养在了新疆，咱们养成功了。
10: 这份突破来自浙江宁波援疆东濠西移产业工程。第12批宁波市援疆干部在调研中发现，新疆海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但本地没有生蚝养殖基地，产品全部依靠冷冻外运，不仅运输成本高昂，口感也大打折扣。今年5月，宁波援疆指挥部将生蚝养殖列为重点产业援疆项目，联合宁波大学等科研力量开展集中攻关。经过5个多月的研发试验，终于在兵团第1师16团的盐碱地里成功养出鲜活生蚝。
11: 它的生长速度，我们经过这科学换算呢，和沿海地区比它长得还要快。
12: 我们宁波沿江指挥部

0: 投入援疆资金，专项助力沙漠盐碱水海鲜养殖扩产，推动实现生蚝规模化养殖，做强海鲜江养的特色产业，把盐碱滩变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蓝色牧场。
1: 沙漠产海鲜，这在新疆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下面就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咱们通过海鲜陆养都养出了哪些生猛海鲜。
2: 这几年来，通过调配盐碱水、恒温预养殖、三段式养殖法等，让新疆出产了大量的沙漠海鲜，主要是虾、蟹、鱼三大类。虾类中最出名、规模化产量最高的，当属南美白对虾。盐碱水养出的虾肉质紧实，是新疆沙漠海鲜的代表。目前已在昌吉、阿拉尔、图木舒克、和田等地大规模养殖。蟹类也是南疆水产品中的明星，其中翘楚当属中华绒螯蟹。昆仑雪水滋养出的大闸蟹体大高肥，肉质紧实，是沙漠水产养殖的代表性产品。海鲜陆养的鱼类近年也在不断壮大规模，珍珠龙胆石斑鱼、海鲈鱼、鲻鱼、金鲳鱼等正在为新疆构建起多元品种协同的水产品体系。沙漠戈壁出产沙漠海鲜已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创新突破，为内陆地区发展水产养殖提供了新路径，也为盐碱地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2026年自治区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昨天在全区同步开展，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推动政策服务经办力量下沉基层，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在喀什主会场启动仪式采取多语种直播，现场还提供参保规划、养老金测算、社保卡办理和工伤预防体验。
3: 平时最关心养老保险参保、工伤保障相关政策，工作人员针对我们的疑问做了解释，把政策讲得很清楚。
2: 活动也在库车、和田、洛浦等地同步启动，进企业、进工地、进商圈，开展帮办代办，推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引导依法参保、主动参保。
4: 工作人员现场教我们使用新疆智慧热水 APP， 在家就能做养老资格认证、查询社保。
2: 未来一周，全疆各地人社部门将深入社区、乡村、企业、校园、巴扎集市和新业态站点，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牧民、高校毕业生、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政策宣讲、参保动员、待遇测算、资格认证等便民服务。
5: 我们将持续提升社保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在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乌鲁木齐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业务日前进驻沙依巴格区政务服务大厅，新增二手房专属服务窗口，全新投用的房产交易服务专区共设13个窗口，其中包含3个房产交易专属窗口、不动产登记、税务窗口、配套入住，二手房相关业务实现一站式办结。此举分流了市级大厅办事压力，便利城西片区群众就近办事。
6: 家里走过来就5分钟就到了，办二手房网签业务10几分钟也就办完了。
7: 分中心重点承接二手房交易、登记和税费缴纳等高频业务，下一步我们将陆续在天山区等各区县布局交易分中心，推动房产交易服务全面下沉，就近覆盖。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8: 10月13号，新疆玉象湖洋化工有限公司一批价值20余万元的硝酸铵顺利出海，成为阿克苏地区首批享受海关 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便利的货物。该企业也是南疆首家获此认证的化工企业。
2: 粤企新疆丝路同行海外粤商新疆行经贸交流对接会10月13号在喀什市举行，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企业代表、海外粤商会代表、粤港澳大湾区和新疆本地企业代表共同交流研讨产业合作新路径。10月13号，新疆医科大学在建校70周年之际举办新医科背景下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7所国内知名高校专家现场分享一流学科建设经验。70年来，新疆医科大学培养了18万多名医疗卫生人才，超70%留江。
8: 10月13号至17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16子杯新疆群众

0: 三大球联赛南疆片区篮球分区赛在吐鲁番举行。南疆片区14支男女代表队、300多名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赛事期间每天开展4场比赛，南疆片区前4名队伍将获得晋级自治区总决赛资格。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啊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

0: 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想想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

响。它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景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上期舞者们在江布拉克天山脉海沉浸式演绎麦田守望之情，五位率先斩获金名牌。本期以水为核心主题的环境舞蹈创演在哈密巴里昆展开，本组舞者们与湿地探寻动物模拟舞的原生魅力，感受草原水脉滋养的人文故事。他们会带来怎样的舞蹈演绎？又会是谁再度拿下金名牌晋级总决赛？新疆卫视每周日晚22:35敬请期待。

0: 山里豹子，真是他！
1: 小子们，谁能上点马换留下，放你们一条生路，不然枪子都不长眼睛。
0: 停！干什么？
2: 别怕，我来对付。

0: 真是邪门，这土匪全盯着他。
1: 看，快看，好像是李毅大哥他们。李毅大哥，李毅大哥，
2: 天晴，没事吧？
1: 我没事，你怎么回来了？
2: 诺言王子让我们暗中保护你，没事，快上路吧。
1: 那行，定个谢谢王子殿下。
2: 好，走吧。

0: 你要去黑土崖？
1: 对，因为我们常走这条路，这伙土匪对我们威胁太大。
0: 你认为有这可能吗？
1: 我认为有可能。我太了解刘一刀这个人了，他还算讲义气。
0: 你一个人去，这可太危险了。
1: 为了商队安全，就这么办吧。
0: 这事儿是不是再跟诺言王子商量一下？
1: 哎，别别别，我已经跟他商量过了，他也是怕我出事儿。你就在外边接应我就行了。啊，
2: 请问进山的这位英雄，你姓什么？是干什么的？
1: 徐木匠。
2: 木匠？那你是大木匠呢，还是细木匠？
1: 反正我最擅长的是给那些欺压百姓的军阀、官僚、地主做棺材。你说我是大木匠还是细木匠？
3: 我看你还是给自己做口棺材吧。
1: 对不起，二当家的雕虫小技。大当家的，你这几十条枪要是一齐开火，非把我打成筛子不可。但是我要提醒你，我在躺下的一瞬间，得有五个人跟我一块死，先死的就是台上的人。
2: 有种。徐木匠，

0: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有什么事？你说清楚喽，那就没事了。要说不明白，你就离不开这一亩三分地。
1: 我就是不希望上次抢商队的事件再次发生。
0: 徐木匠，你是不是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官府叫我是土匪，我做的是没本的生意。我要不去抢劫，那我的弟兄们就喝西北风了。
2: 就是喝西北风啊！
1: 大当家的，可道义有道啊，看你抢的是谁，怎么个做生意法？
0: 那你告诉我，谁不能抢？什么事不能做？
1: 诺燕王子的商队就不能抢，
0: 为什么？
1: 因为诺燕王子商队赚的钱是为老百姓做事的。
0: 为穷老百姓赚钱？好啊，我这在座的全都是穷人，那么他赚的钱也给我花吧。
3: 是啊，给我花啊！就是啊，给我
2: 花呀，还要分啊。
1: 大当家的，知道这是什么吗？
0: 冤大头啊。
1: 我说这上边的人是谁？
0: 袁世凯。
1: 大当家的是山东人吧？你也经过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以后，清政府答应把台湾所属诸岛包括辽东半岛全部割让给小日本，并且赔款20000万两银子，这比日本3年的岁数都高啊。这段历史你没忘吧？
0: 你接着说。
1: 就是这个袁大头，他想当皇帝，他要跟日本人签署21条。
0: 什么21条、28条的，我听不懂，你给我解释解释。
1: 就是这个脑满肠肥的人，要是真的和日本签订了这个条约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国所有的土地全部割让给了小日本。大当家的，也包括你这一亩三分地儿。
0: 我听懂了，那这跟诺言王子有什么关系？
1: 就是你说的那个不算穷人的诺言王子，为了不让袁大头的阴谋得逞，他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皇上的赐物，全部拿出来运往北平，转向南方，支援国民革命。
4: 哎，这个人不错，
5: 就是好，真是。
1: 大当家的，听明白了吗？
0: 像这样的蒙族王子还真不能接。
1: 可打劫他商队的正是你刘一刀，你无形当中帮了日本人，你说你还算中国人吗？啊，
0: 他说的是给北京的官员下聘礼啊。
1: 他要不这么说，能通过杀虎口吗？
0: 啊，我这就明白了。从今天开始，凡是诺言王子的商队，我刘一刀绝对不动他一个手指头。你回去告诉他，张库大盗，他放心的去走。不但我不抢，别的柳子抢他的东西，我照样帮他。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
1: 讲。
0: 我不是冲着你徐木匠的面子，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1: 谢了。
0: 上酒！撤！撤！撤！
6: 撤！撤！撤！你说什么？刘一刀说他不抢劫诺言王子的商队了？
7: 没错，我亲耳听到的，是一个姓徐的木匠跟刘一刀谈的，已经被我拿住。
6: 是吗？那个姓徐的木匠在哪儿呢？
7: 后来刘一刀下令又给他放了。
6: 放了
7: 啊！
6: 好你个刘一刀啊，我看你的脑袋在肩膀上也扛不了多长时间了。二当家的
7: 啊，
6: 这次你表现不错，但你要继续给我盯紧了刘一刀，一旦发现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7: 是吴特长，你没什么

0: 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走了。
1: 团长，这刘一刀到咱们口子里作案，咱们管还是不管？
2: 你管他干什么呀？
3: 你先让他把那5000块大洋交齐了再说。

0: 瘦猴，你细胳膊细腿别跟他闹，他要急了把你撅折喽。
1: 这块顶这块成吗？
0: 成。
1: 嗯，四十九。哟，这张皮子
2: 二等的。
1: 梁经理好眼力啊。这
3: 哎，马队，过两天大个子要结婚了，你也凑个热闹吧。
2: 啥东西还能娶着老婆？
4: 怎么样，当家的？剪尺剪完了吗？
2: 他坐那儿一边喝茶，想也没说，剪尺的事儿都交给瘦猴了。
4: 瘦猴？这田青啊，可真精，让瘦猴出面掐你。
2: 这瘦猴还挺公平。
4: 瘦猴也会公平啊？
2: 我是真没想到，这瘦猴现在成了田青面前大红人了啊！你没看那穿着举止，还真有个人模狗样的。
4: 这田青啊，还真敢用人。
2: 我听说偷了配方的赵师傅，让他给轰走了。田青不是敢用人，他是会用人。这点我得跟他学呀。今天我跟李老妈子说了，伙食开支呢，给每个工友每天加一毛钱。省钱不能从嘴里省啊，吃饱了才有劲儿干活。你越克扣他们，那他们越反感。到时候给你出工不出力，再做点手脚，那麻烦就大了。
4: 当家的说的对。哎，你说啊，田青从变成穷光蛋到去拉骆驼算起，这才一年多的时间，他怎么一下子就办起了这么多的货站，还能拿出400多块大洋做定金让你替他熟皮子呢？
2: 说的也是。
4: 当家的，你说他是不是干土匪了？
2: 不会，他要干土匪走西口那年就干了。
4: 那你说他哪来的钱呀？
2: 嗯，俺也想不通。行，是有人给他投资了。
4: 谁给他投资啊？你那么需要钱的时候怎么就求借无门，他就有人投资了？
2: 你别忘了他有个有钱的爹，
4: 开棺材铺的田耀祖啊。
2: 还有一个呢，徐木匠。
4: 这徐木匠哪有钱呀？
2: 哎，徐木匠没钱，徐木匠认识那四子王旗的王子有钱呢。还是爹多了好，你看人家田青，一个亲爹，一个野爹。哎，对了，那听说那个傻大个子也找了个媳妇了，要不你也给随份礼，好歹一起共过患难。
4: 你看着办吧。
2: 哎。你怎么又吃酸的了？
4: 这几天我又想吃酸的了。

0: 你可真行。
1: 我一个人能行吗？
0: 哎呀，太好了！
1: 哎呀，什么呀？行了，行了你！
2: 哎，同志们，都来和我道喜啊！恭喜恭喜！
3: 师傅，快把帽子给我！
2: 哎，弟兄们，咱们都是大伙新郎官啊！
4: 哎，干剩呢？啊？家伙这吵吵嚷嚷的，像癞蛤蟆炒糖似的。
2: 哎，弟兄们，他骂人。哎，我看啊，这里边就你长得像癞蛤蟆，是不是弟兄们？
4: 去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说啊，哎，说好啊，你还别嘴硬，到时候你结婚的时候闹洞房，从你新娘子的裤子里哎掏长虫。
1: 哎，你说啥呢？啥叫掏长虫啊？哎呀，
5: 别问了，他那狗嘴能吐出象牙。哎，好了，
1: 讨厌，
5: 哎，
1: 你们俩赶紧别闹了，
5: 别闹了，别闹了，这要开席了，别闹，快坐下。哎，
6: 请吧。
7: 那个，按照咱们山西的老规矩啊，这新郎新娘都拜完天地了，咱们呢现在来点新鲜玩意儿，这不民国了吗？再来点新鲜的结婚方式，请咱们田董事长给咱们讲两句好不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那我就说两句。我代表我们志同贸易公司的全体员工，首先祝咱们的职员傻大个子和他的新娘子能够幸福。
8: 好，好，好，
4: 哎，恭喜啊！
2: 恭喜，恭喜！恭喜！
5: 好，我作为大个子的上司，我要对新娘子好好交代一下。其实我们的傻大个子一点都不傻，要不然我怎么敢把六十多头骆驼、三十几号人的驼队交给他呢？那个田青不成了傻大个子了？
9: 一点都不傻，
10: 田青夸我呢。
5: 还有一件事，我要向你保证，只要你嫁给我们傻大个子，绝对没人敢欺负你。就这样的，他一个人能扳倒一头骆驼，就说，别说瘦猴，就说王南瓜吧，就他这样的，他一个搬十个八个，一点问题都没有。来，让我们大家共同举杯。祝福我们这对新郎新娘能够白头到老，来
1: 来，干了啊！
2: 恭喜啊！
1: 白头到老，白头偕老，大哥。
11: 在这等着吧。
5: 再喝一杯！
12: 来，干
5: 一杯！
1: 来，
0: 恭喜啊，傻大个子！
10: 啊，喝吧。
5: 哟，满顿儿，哎。你也是来和大个子喜酒的吧？来，快来坐。
0: 哎呀，今天来的够全的。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0: 对不住啊，来晚了
1: 啊。满队坐吧。
0: 这是嫂子吧？哎呀，真漂亮！哎呀，恭喜啊！
5: 满队，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说两句。
0: 哎，我不说了，不说了。
5: 说两句，说。啊，
0: 嗯，那我就借着大个子婚礼说两句啊。嗯，主要是田青这地方选得好，公文配的油面馆儿，这是咱这伙子人当年到包头第一个落脚点啊。这人也请得好，你看咱都是黑土崖上共过患难的兄弟姐妹。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八九年了吧，咱大家越来越好了。来，咱干一杯，为咱这情分。
5: 来来
4: 来，来来来。哎，豆花，你那个亮闪闪的是个圣啊！
1: 哼，你说这个呀，这要是我自己的话，根本不舍得买。这不田青说了吗？做生意的行头，做生意场上啊，就兴这一套。没办法，
7: 这对，人是衣裳，马是鞍，
4: 对，那也得是好马配好鞍啊。像我们家那个丑婆的，那手上只配戴个顶针儿。
1: 行了吧，南瓜哥，你说这句话心里不虚吗？他那个媳妇儿啊，俺们都见过，那是百里挑一的大美人儿。他这会儿在背地里说人坏话，南瓜哥你等着吧，等我见到嫂子啊，肯定得告你一状。
4: 哎呀，这叫啥呀？啊，这叫。孩子是自己的好，这媳妇儿还是自己的好啊。

0: 哎呀，不行啊，我看不见了，你帮我认上吧。老喽，哎呀，
1: 老两家的小伙帮你认上。
0: 瞧你，哎呀，老头子，要是巧巧能给我们再生个小子该多好啊。
1: 不是你说的能生个大胖小子吗？
0: 我当然想啊，可是我看巧巧走路的那样，那屁股扭的不像是生小子的样。哎，你没看出来啊？
1: 哎呀，那地方是我这当老公随便看的吗？哎呀，但愿生小子吧。
2: 马队儿，坐过来。
3: 这叫郎才女貌。
2: 马队儿，马队儿，好长时间没来油面馆了啊！敬你三杯。
3: 哎，我这酒量你不是不知道，三杯下都钻桌子了。
4: 王南瓜，别欺负人啊！要喝就划拳，谁输了谁喝。
2: 划拳？
3: 成，划一个呗。
2: 不划拳，这样，咱们扔鞋，炸鬼瓜。
3: 这狗嘴吐不出象牙，人家大喜日子你扔鞋，沾鬼瓜。
2: 不合适，不合适。那也得喝，来。
3: 哎哎哎，不喝。
2: 咋了？这有钱人还不会喝酒了？啊，
3: 还有钱有什么关系？
2: 太不豪爽了，你还是个爷们儿吧？啊？
3: 我算不算爷们儿？我就不喝了，怎么了？
2: 哎，那
4: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你俩都算赢了，这酒我来喝，算我输了，行不行？啊，来。
5: 好。
2: 你看看人家田青，向人家田青学一学，那多大的度量啊！
3: 行行行，我是比不了田青，我得跟人学。但是你也得跟人学学。
2: 咋了？
3: 那当初在三岔口一块儿，沾鬼瓜的时候，到现在就你混得差。
2: 对，我没有那个有钱的老丈人，我也没有把我媳妇休了啊。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咋了？有钱人这耳音还不好使了？
3: 是不太好使，你再说一遍。
6: 哎，南瓜。
4: 哎，好了好了好了。王南瓜，你喝了点酒瞎扯些什么呢？惯着猫的胡说八道什么？
3: 没事，你让他说。
6: 哎，满肚儿，行了，他喝多了别理他，耍赖呢。哎，要不咱俩喝吧？
3: 不用，
6: 哎，
3: 不用，
6: 耍老虎杠子鸡咋样？
3: 不用不用不用，我也喝多了，先走了啊。恭喜恭喜啊。
4: 哎，满肚儿。
6: 哎，
4: 满肚儿。
6: 哎，
7: 老板，老板，别走啊，怎么说
8: 呀？爷，您上车啊。爷爷，哎，你还没给钱呢。哎爷爷，哎，
9: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
8: 哎，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
1: 哎呀，喝了点酒嘛。
4: 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坐下。大个子，我们喝自己的啊。来，
6: 嫂子别扫你的兴啊。
4: 我敬你们两口子一杯。大个子，来。
1: 你喝一杯，我喝俩，我连我媳妇一块喝。
8: 哎，傻大哥，你傻不傻呀？啊，你一会儿喝多了爬不上炕，这怎么入洞房啊？这
6: 哎呀，胡说了，看
1: 你管我怎么入呢？
6: 当家的，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没意思。
6: 哟，看你脸色可不对啊，怎么了？是谁惹着你了？
3: 哎，你说那王南瓜，到包头多少年了，还吐得满脑袋掉高粱花子。哎，他敢当着众人的面耍我，什么东西？
6: 田青没怎么着你吧？
3: 田青都能装啊。傻大哥的那婚礼都是他办的，妖美人心呗。
6: 我看啊，田青就是比你有心计，他对傻大个子都那么好，

0: 你说他跟其他人，那还不得个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呀？
1: 还带豆花儿，手指头上带个黄豆粒儿大的那宝石，是俺背的。
0: 真的假的呀？哎呦，要是那么大的话，那可值老钱了。
1: 你想，田青给咱450块大洋当那个定金，到现在不到一年，他哪拿那么多钱来？肯定假的。
0: 我看呀，那也没个准儿。你说打他的姑衣店被官府查封了，又弄了30匹骆驼的大驼队，又给了你450块大洋做了定金，也不到一年多时间吧，现在又过了2年多了，谁知道他有几个450块大洋啊？
1: 我管不着他，谁知道他有多少？不过他这钱我跟你说，来路不正。哎，你说我叫经理，我觉得就够民国的了吧？
0: 嗯，
1: 你叫田青叫啥？
0: 啥？
1: 董事长。好像就他懂事，别人不懂事。我不懂事儿，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懂事长不懂事长的，管他呢！哎，明天啊，你让人再去给我买点山楂，我还想吃。
1: 你这儿赶紧生吧，赶紧生。等咱这儿子再生下来呀，我欠田青的钱就还清了。这制革厂就咱自己的了。
2: 瞧你说的，还见着共同机呢，这是在田心的公司入了股，分了红，哎，哪比得上你这个大老板财大气粗的啊？
1: 外财不富命穷人，我那买卖不关张啊，就不错。
2: 一会儿都上去啊，豆花、田青、你，咱们好好喝一杯啊！
3: 好，咱进去吧。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好，来来，哎，进去。

0: 真是啊，我是真舍不得离开这个院子啊，多好的宅子呀、啊！这真应了那句话了，30年前我在河东，30年后我还得回河东去。
1: 笑三爷，你要留神脚下，那门口太高了。
0: 天青、啊，

娘，当年您因为药祖输了田家的祖业，一怒之下撒手人寰。儿媳是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您的孙子争气了，他已经把田家大院从下三的手里赎回来了。如果您在天有灵，可以含笑九泉了。天青，你去在你祖母面前把舌头吃掉，这样

0: 田家就灭了毒头，避免了灾难。
1: 我们又一次出哨破口了，第一次我的心里就怀着一个愿望要重振祖业，可是对于到了口外的未来如何，我是一片茫然。第二次再走哨破口是我们成亲后，城门上贴着捉拿我和翠翠的布告，那真是危机四伏。这是我第三次出哨破口，我已经赎回了田家大院，成了走西口晋商中的成功者。
2: 哥，你不要忘了，你的成功跟诺言王子和徐伯伯是分不开的。
1: 嗯，这个我肯定忘不了。这样吧，
2: 嗯，
1: 咱们找家酒楼吃饭，然后再找一家客栈住下，明天呢咱们回包头。
2: 我还真饿了。哎，就去前面这家吧。
3: 妙在行家
1: 跟上
3: 的爱。
1: 哎，
3: 去。亲，我儿子这是用上了我那500块钱呢，这是发了，这是。
4: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6: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4: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5: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7: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8: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5: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

0: 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

0: 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隔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

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

0: 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 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

0: 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的啦！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9: 校长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4代核电技术。
8: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10: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11: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8: 什么人才想策反？
9: 汉奸。
12: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13: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14: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艾哥，你咋不把他们叫过来一块儿吃呢？啊，
1: 给你。
0: 这样多不好啊，让人家怎么想啊？
2: 他们俩要是过来反而吃不好，还不如让他们在那儿吃。小二
3: 啊，
2: 按照这桌的样子再来一份给那桌送去。
3: 好嘞，
0: 多加一份酒啊。
3: 哎，好嘞。
0: 这还差不多。艾哥，
2: 嗯，
0: 这次到口外你有啥打算啊？
2: 头一件事就是说服薛伯伯会提前跟咱娘完婚。
0: 嗯，这是大事。
2: 第二件就是跟诺言王子商量一下，把生意做大。
0: 诺言王子说了，让你别老想着自己的生意，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多去看望外面的世界。
2: 我看了，现在的世界对于中国国民来说是有很多的黑暗和不公平。我去北京抗议过21条，为救济灾民捐过款，还有我拿志同贸易公司1/3的利润交给诺言王子，而诺言王子又拿这些钱去支持推翻现在无能腐败的政府。诺言先呢就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现在这个心愿已经完成了，我打算和诺言王子商量一下，我给他1/2的利润作为支援革命的经费，而剩下来的1/2，我打算用来扩大经营，剩下的1/4是我的。
0: 嗯，算你表现不错。不过呀，我还是觉得你对政治关心的呀太少了。
2: 你啥意思啊？你又想说那个报警钟是不是？
0: 你这个人讨不讨厌啊你？
2: 我怎么讨厌了？啊？就那个小白脸子，整天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文章倒是写的花里胡哨的，真到事儿上他干了什么？一个开当铺的，他那赚的就是乘人之危的黑钱。那捐钱的时候他怎么才捐了50万银元？
0: 人家徐伯伯说了，捐100不多，捐1块不少。你怎么这么算呀？这多少也是善心呢。
2: 是，那说的是量力而行。那个小白脸子干嘛给他爹坟里面放上4块金条作为陪葬啊？
0: 那俩满队捐了3块钱咋不说呢？
2: 是满队出的是少，但是满队没在走西口的刊物上夸夸其谈慷慨陈词教育这个教育那个吧。
0: 你烦人，你不吃。
2: 爱吃不吃，我吃。
0: 谁说我不吃？便宜你呀，我就吃。
4: 王子殿下，什么事这么急把我们叫来？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上级指示我们共产主义小组尽快成立起来，请你们记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的战友，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第一批共产党员，而且上级还指示我们要尽快的发展共产党员。
6: 陛下，田青他这几年同我们合作，为革命做出了不少贡献，咱们要不要发展他一下？
4: 我同意李毅的观点，他可以重点培养。
7: 这个是您的分红。
8: 哎呦，这么多啊！
7: 啊，这里边还包括下季度的。
8: 嗯，这什么意思啊？
7: 南社长，这个是您15年前跟家父签的合约，到今年年底正好到期，我呀，把您下季度的分红提前支付给您。哎。从明年开始，您跟我们家当铺可就井水不犯河水了。
8: 哎，这合约上明明写着，这到

0: 期了，可以再续呀。
1: 南社长，这可以再续的意思也能理解成可以不再续。我看您呢还是好好当您的报社经理吧，这当铺的事儿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0: 你好好
1: 告辞。
0: 不送。小子别得意的太早了。
2: 哼。董事长。
3: 嗯。何先生，徐伯伯呢？
4: 哎，你不知道啊？
3: 嗯，
4: 他去四子王旗了。
3: 嘿，这人，你说我这新房都给他布置好了，这新郎官倒跑了。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4: 嗯，他说了，他说我们驼队啊去恰克图一定会路过四子王旗的，他们在那儿汇合，然后呢一块去恰克图，最后啊跟我们驼队一块回来。
3: 这得转到什么时候？哎，何先生，咱们驼队这次什么时候出发？
4: 后天。
3: 后天不行，我得找瘦猴去，不管他是骗还是诓，也得把徐伯伯给我找回来。
1: 看什么书呢？
5: 干什么呢？吓死我了！你咋走路跟猫似的呀？
1: 你今儿是怎么了？
5: 嗯？
1: 不对，我刚才进来的时候，你可是红光满面的，怎么我替你看这个，你看你的脸色都面无血色了？
5: 我挺好的。
1: 不用锁了，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一切去欧洲的势力都为了驱逐这个幽灵而实现了神圣的同盟。
5: 你看过啊？
1: 有哪个反对党不把自己的当政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的罪名去回敬那些比他更加进步的反对党和反动敌人？从这一结论可以得出两个观点：
6: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些势力公认成一种势力，而且共产党人已经在全世界公开地证明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意图，
1: 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去对抗那些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
6: 哎，你在哪儿读的这本书啊？
1: 我啊，是我北京的一个同学寄给我的。哎，你那本是徐先生给你的吧？
5: 嗯，不不不。
1: 德华，徐先生是不是共产党啊？
5: 这我哪知道呀。
1: 那你想当共产党吗？
5: 我没想过。
6: 你是共产党吗？
1: 我还不是呢。不过我读了很多关于共产党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章。哎，我觉得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中国最好的主义。什么时候中国要实现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那么就是中国在世界知名的时候了。
6: 这个观点我也承认。
1: 哎，德华，你看这个是我写的一篇文章，就是阐述这一观点的。
5: 张开臂膀迎接共产主义幽灵。
6: 你该不是想把它出版了吧？
1: 不，我是想把它刊印在这期走西口刊物上。哎，我的意思是啊，把它签印成5000份，像上次赈灾一样，让田青的驼队啊把它传遍整个口外。
6: 我觉得这恐怕不好，因为你这篇文章吧，政治色彩太浓了，容易出事儿。要不然这样吧，反正我也做不了主，等徐伯伯回来让他定吧。
7: 可是

0: 徐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1: 快了，该有半个月就回来了吧。
0: 半个月？可是咱们这期走西口马上就要复印了
1: 啊。要不行的话就等下一期吧。那就先这么定了啊。哎呦，我得回去跟孩子做饭了。
0: 哦
1: 哦，差点忘了，这一摞是油印好的，你剪一剪呢，剪好了一横一竖的码好，我给孩子喂完饭我就回来装订，好吗？
0: 你放心吧。
1: 哎，麻烦了啊。 哎你稍微仔细一点，这多剪一张就少一份了啊。
0: 行，你放心吧，
1: 走了啊。
0: 哎，南社长。
2: 哎呦，啊，
0: 这回啊我可是来照顾您的生意的。
2: 好啊，请坐。字数不多嘛。
0: 好，字数是不多，可是印数不少啊。
2: 印多少？
0: 5000份。
2: 5000份？哦，还可以。不过最近呢，这个油墨和纸张啊都涨价了。
0: 南社长，没关系，价钱啊由您来定。
2: 哦哦，那就好办了。
0: 但是时间由我定。
2: 哎，半个月？
0: 不，1周。
2: 哎呀，这又是排版又是剪字又是校对，是不是紧张了点啊？
0: 那好吧，那我去东盛印。
2: 哎，别、哎、别、哎、我尽量给你提前赶出来。好吧
0: 好吧，那就拜托您了。
2: 哎，不客气。
0: 告辞。
2: 哎，请。哎，您慢走。
0: 刘部。
3: 哎，张编辑。
4: 哎，
3: 你过来一下
4: 啊。
2: 张开臂膀，
4: 南经理
2: 接过。
4: 啊，您找我什么事儿？
3: 没事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吧。

0: 站住！
1: 啊，
0: 干什么呢？
1: 我在里边上班啊。
0: 行了，进去吧。
1: 啊，谢谢。
0: 你们两个都给我看紧了啊！
2: 是。
1: 哥，怎么回事啊？门口那么多警察。
3: 知道有警察你还进来？
1: 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我还正想问你呢。坐吧。坐。
1: 好。
3: 说吧，你们看我出什么事了？
1: 出什么事啊？我们报社能出什么事啊？
3: 没出事，怎么把报警中逮捕了？啊，把你们编辑部也封了。
1: 包敬忠被逮了。哎呦，坏了，肯定是他那篇文章闹的。
3: 什么文章？
1: 张开批判迎接共产主义幽灵。

0: 你不知道官府正在严查共产党，让他把这种文章往刊物上印。如果出了什么，
1: 我根本就没同意他把他的文章登在我们的刊物上，还拿去签印了。哎呀，他怎么能自作主张呢？这不是要把我们的刊物给毁了吗？那早就跟你说过，让你离这种人远点儿。
0: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
1: 当初他进杂志社根本不是我定的，是徐伯伯定的，好不好？哦，没有你，徐伯伯认识他报警中是谁啊？
0: 会不会牵扯到徐伯伯呀？还有你自己。我倒不怕，只要不连累你跟徐伯伯就行了。
1: 这就不知道报警中骨头够不够硬了。他要真是条汉子，自己站出来把这事儿全给承担了。他要是软骨头。

0: 可就难办了。
1: 那咱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就看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怎么办？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包先生，在包头工商界，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头面人物啊。这在我调任警察署长之前就有所耳闻呐。光令尊墓失窃大案里边的陪葬就有五根金条之多，你怎么会赞同共产邪说呢？你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和陷害，才牵扯到这个案件里头来的。没关系，说吧，到底这篇文章是出自谁人之手？说，说出来就没事了。
3: 这篇文章是
2: 谁写的？
3: 是我写的。
2: 你是共产党？
3: 不，我不是共产党，我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2: 你既然不是共产党，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
3: 我看了一本《共产党宣言》。
2: 哦，你看，是不是这本？
3: 就是这本。
2: 鲍先生，一开始咱们就合作的不错，那请你告诉我，这本是谁给你的？又是谁支持你写那篇文章的？
3: 那篇文章是我自己想写的。这本书是
2: 同乡会会长田青。
3: 不是田青署长。那田青他一心想买回他们家祖产，他怎么会赞同共产啊？
2: 那就是豆花了，他可是跟你一起编写走西口刊物的。
3: 不是豆花她是个女人，她头发长，她见识短。
2: 哎呀，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3: 这本书是我在书摊上买的。
2: 小书摊儿
3: 啊？
2: 哎呀，我只听说小书摊上有卖唱本、武侠小说和出租画的，哪个小书摊上有卖《共产党宣言》的呀？哪个摊上有？你带我去看看。
3: 我忘了在哪儿了。
2: 鲍先生，我是真不愿意看到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这样，我们得换个地方说事儿了。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3: 署长。
2: 你看看，鲍少爷，这样多不舒服啊。鲍少爷，您今年25了，此前恐怕没有人敢动您一个手指头。让这帮糟老爷们儿拿着皮鞭揍你，你想都没想过。哎呀，来看看，竹针是为了刺你的手指头的，杠子是为了压你的腿的，啊，还有这个火链子，这个链子搁在炉膛里，烧得通红通红的，让你的双膝跪在上头，撒肉没了，剩白骨头茬儿，烧糊了，烧焦了。就算你能活着走出这个门，下半辈子恐怕也得拄着拐走道了。还有这个烙铁，烫得火红火红的。往你鲍少爷身上的细皮嫩肉上一烙，擦！往后丫头们再给您搓澡按摩，可就没那么滑溜了啊！哎呀，鲍少爷、鲍先生、鲍老板、鲍掌柜的，你是现在说呢，还是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刑具都用上一遍再说呢？说。

0: 好，来呀、啊，给我打！
1: 别打我！别打我！
0: 回去。来，鲍少爷有话要说。
1: 徐木匠。
0: 谁？
1: 是徐木匠。
0: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是老革命党，原来是国民党，现在是共产党。
0: 他是不是会是一种暗器？寸钉子？
1: 对，就是他。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他是走西口的刊物主编。
0: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真不知道啊。
0: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定期他会回山西会馆。
0: 山西同乡会的会长好像是田青。他是共产党员吗？
1: 他不是，他不是。这你知道，这田青他一心就想恢复他们家祖业。他怎么会是共产党啊？他前两天刚从山西回来啊。
0: 那他的老婆豆花和你一起编走西口的，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1: 他老婆就更不是了，这您都知道。这稿件油印的部分是豆华编的，剩下的都是我手写的。署长，你相信我？
0: 哼，他真的不知道？
1: 他真不知道啊。
0: 这会儿不跟我说真话，他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啊。
1: 署长，你看我现在都什么样了，我哪敢骗你啊。
0: 嗯，好，既然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我可以饶过你。你要帮助我抓住徐木匠，我就放了你。
1: 谢谢署长，谢谢署长。
2: 都出来，都出来！你们都给我出来！署长有话要说，快点，快点！
3: 怎么了？
4: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这是？
5: 怎么来这么多警察呀？
4: 是啊，
3: 就是啊。
0: 你们哪位是同乡会的田青，田会长？
6: 哦，我是。
0: 啊，那这些个人都是干什么的？
6: 这位是我老婆，这位是厨师，剩下的都是工作人员。
0: 啊，这么说，这位就是窦女士。
7: 哦，我是窦华。
0: 你们的非法走西口刊物，由于非法赤化宣传已经被取缔了，你得另谋高就了。诸位，对不起了，在我们结案之前，你们所有的人，啊不，除了大师傅，每天在我们的警察陪同之下买米买菜进出之外，其余的人统统不得外出。来人呐！
7: 可是我孩子小，我必须得回家。
0: 哈，这个我知道。你放心，你的孩子我马上派人给你送来。封门。
8: 哎，少豪，徐伯伯他们来了，你看。哎，快快快的
9: 走。
10: 少豪，让你们久等了。
9: 没有，我们也正打尖准备出发呢。徐伯伯，你就不用跟我们去恰克图了。
10: 为什么呀？
9: 田青啊，让我告诉你，让你赶紧赶回包头，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议。
10: 田青，什么事儿啊？
9: 没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啊。
11: 哦，伯爷，那你就先回包头去吧。
10: 好吧，我在包头等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9: 啊，你放心吧。哎，
10: 去吧。
8: 啊，走了，
9: 走。
11: 伯爷，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你发展豆花入党。继续做田青的思想工作。
10: 行。
6: 哎，你说那两兄弟在那站一天也不嫌累啊？
7: 哎呀，也不知道得站多久啊。
6: 那要看报警中那个软骨头说什么了。
7: 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软骨头呀？老说人家软骨头。
6: 他要是硬骨头，当初在客栈的时候怎么把你一个人扔下就走了？
0: 鲍先生啊，您真是太客气了。其实用不着这么破费啊。
1: 署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就凭这份传单，您就是判我个十年八年的，甚至就拿我当共产党给枪毙了，那也不为过呀。
0: 不，严重了，严重了。
1: 再说了，您这回能网开一面，放我一条生路，对鲍某来说是再造之恩呢。

0: 鲍勃莫齿难忘。来，署长，我敬您一杯。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哎，干！
1: 鲍先生啊，我也是书生意气之人。哎，说真的，我想啊，提醒你，鲍先生一句，你呀、啊，得罪人了。
0: 署长，您的意思是说，报社的男社长？
1: 嗨，本来这个事儿啊，是民不告官不究的事儿，可那个姓男的，白纸黑字报到警察署了。你说警察署我要不查，我对上司交代不了啊。按说啊，我对鲍先生的为人是了解的，所以啊，拿这个徐木匠去顶账，他就能了事儿了。我呀，还想提醒鲍先生，以后交朋友要慎之又慎呢。
0: 谢谢署长提醒，谢谢署长提醒。署长，有句话我要问一句。
1: 你别客气，你说。
0: 这徐木匠要是被抓到以后，这能定个什么罪啊？
1: 徐木匠
0: 啊，
1: 他是活不了了。不是有句俗话说吗？女怕嫁错郎，男怕干错行。你看我干了这么一个警察署长，其实我的心比你还软呢。没办法，我也不想让我的手上沾谁的血，职责所在嘛。
0: 就是就是，既然您这么说，您就放徐木匠一条生路吧。
1: 放他一条生路
0: 啊。
1: 好，那你马上跟我回去，替他去死。
0: 别别，当我没说，当我没说。
1: 哎，包先生，跟老鼠一样小的胆量，你还想张开怀抱拥抱共产党的灵魂？来来来，喝杯酒压压惊。嗯，
0: 署长，明天我还想回一趟山西会馆。
1: 山西会馆？你跟这儿还有什么瓜葛？
0: 不，没有任何瓜葛。我呀，就是想把我的东西拿回来。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想问世事了。
1: 那儿还有你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0: 哦，是这样的，那儿啊，有一块上好的端砚，我这不是想拿回来送给您吗？
1: 哦，哎，好好，来，给我满上，满上。
3: 喵喵，老虎啊，真可恨！不吃了，爹，我不吃了，不吃了，我。
4: 哪个屋啊？啊，
0: 就是这屋。
5: 鲍金忠回来了。
4: 来人，把他撕掉。去拿你东西，快！
0: 哎。
6: 他身后还跟着警察呢。
5: 宝贝儿，娘抱抱啊，出去看看啊，没事。哦，宝宝不哭，娘带你去看看啊。哦，不哭了。哎呀，你看这树这么大呀，长这么好看啊，啊，长这样。
0: 署长，您看，不错吧？啊，
1: 哎，这是个玩意儿啊，鲍老板，这东西地道啊，不错。
0: 我去跟他说两句啊，
1: 去吧。
0: 哟，这忙着呢，你儿子？这鼻子有点像你是吧？眼睛有点像田青。哎，豆华，你说当初你要是不让刘一刀给掳走了，这孩子就应该像我了吧？啊？
6: 说什么？
5: 你
0: 再说一遍，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告诉你，那豆花本来就是我不要你捡的。
6: 你让你再说，
0: 你打我，
6: 我打死你！
4: 欠揍！
6: 让你说，
0: 哎、好，
6: 我让你
4: 养眼睛了。
0: 豆花本来就不愿意跟你好。
6: 你再说，
5: 不不不，
6: 让你说。
0: 哎呦！
6: 我告诉你，姓鲍的，你要是再跟我放屁，我下次把你牙打掉。

0: 你呀、啊，这叫欠。
1: 我，你说这个鲍敬忠是不是疯了呀？别说你想揍他了，我都想揍他。
2: 还真说中了，这小子真是够软骨头。
1: 什么？
2: 他想借挨打这个机会，能给俺喘个气儿。这小子没把你说出来，把徐伯伯给说出来了，叫他别回来。
1: 什么？还真让你给说准了，是个软骨头。现在赶紧想办法跟徐伯伯说，别让他回来了。
2: 是啊，让我想想吧。
3: 哎呀，
4: 这是会长给你的钱。哎，你点点。
3: 啊，不点了，就这点钱还点什么呀？
4: 你点点吧，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5: 你啰嗦什么呀？人家不愿意点就算了。
3: 不用点了，都是老顾客了。就这仨瓜俩枣又富不了人。行了，大叔，我哥走了啊。
4: 慢走啊。
3: 哎。哎呀。哎呀，这还真该点点。到时候错了，文佩又该说了。哎，不，一百。哎，这咋还有纸钱呢？这还真多给了。
6: 报告，已经三天了，没发现徐木匠进城。
7: 那算了，发个通缉令，让看城的和看守山西会馆的弟兄都撤了。
6: 是。
8: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9: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8: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9: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

0: 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

0: 您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2: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3: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挪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 口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

0: 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今天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D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

0: 您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

0: 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
1: 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7: 不走了哈。
2: 爸，哎，
18: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8: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得了？
19: 妈妈，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1: 上期舞者们在江布拉克天山脉海沉浸式演绎麦田守望之情，五位率先斩获金名牌。 期以水为核心主题的环境舞蹈创演在哈密巴里昆展开，本组舞者们与湿地探寻动物模拟舞的原生魅力，感受草原水脉滋养的人文故事，他们会带来怎样的舞蹈演绎，又会是谁再度拿下金名牌？

0: 树儿可软，那个黑。
1: 你这唱的什么呀？不着腔不着调的，你这么唱他能睡得着？
0: 那山西人的种就得听山西曲儿，他喜欢听，是不？
1: 行了吧，你这么唱啊，这孩子不越唱越精神吗？
0: 我高兴，你知道今儿是啥日子吗？
1: 啥日子啊？
0: 我告诉你，
2: 梁经理，坚持了，
0: 知道了。你先抱着，回来我告诉你。
3: 一等品四尺八，
4: 一等品四尺八。嗯。
3: 哎呀，梁经理，您看看这张皮子。
0: 二等的吧，
3: 二等的，记着。
4: 二等的，
0: 嗯，
3: 哎，二等五尺八，
4: 二等五尺八，
3: 行了，起火了，算吧。
5: 总共是7862尺。
6: 哎呦，没错，哎，田董事长。您这袖里吞金真是不得了啊。
5: 曼顿儿，我上次给你定金全部抵消之后还余下20块。
0: 你这袖里吞金的空文呢，这到头了。
5: 我也只是跟何先生学了点皮毛而已。
0: 我听说那何先生在你那儿当了总算计师啊。
5: 这都是他自己的主意，他是我生意上的师傅，对我又照顾，他有这样的想法我也不好驳回他的面子。安顿儿，你要找他我随时可以把他叫来。
0: 不必了。
5: 安顿儿，那今天收好的皮子我就带走了，不过咱可说好了，按照契约你这儿的皮子还要卖给我3年。
0: 那肯定的，咱一切按契约办事儿。行，这合作痛快。
3: 梁满队这回可真是咸鱼翻身了，计划没了。
5: 不过平心而论，满队这几年也进步了，他原来对伙计们太霸道了，总想着克扣他们，现在他改了很多。
3: 我看啊，他再有长进也看不见自己的后脑勺。
5: 你小子就能看清自己后脑勺？
3: 哎呀，我是说他改不了他那小肚鸡肠的毛病。
5: 也不见得，你看当初你和豆花都觉得梁满队会跟我下套，可事实呢，他还是不错的。
3: 我看未必，兴许他那坏

0: 坏主意还没憋出来呢。
1: 来，你要喝茶。
2: 哎，
1: 爹。
3: 嗯。
1: 啊。满肚儿，你就别卖关子了。今天到底啥日子啊？
3: 啥日子？不年不节的啥日子啊？
4: 你听我说，田青的这个预付定金，到今天为止，就算全还清了。还多了20平尺，收了全额货款。
1: 哎、真的呀？
4: 哎，
1: 娘、哎、爹，你们听见了吧？现在这个制革厂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了。
3: 好，好啊，好啊，
2: 真是不容易呀、啊，还生个儿子能干。
3: 好悬的一把牌呀！啊，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差点儿啊，就把作坊给卖了。
2: 可不。
3: 现在作坊兴旺了，这得好好感谢人家田青啊啊！
4: 哎，这还得说你儿子能干呢。
1: 哎，满顿啊，晚上让厨房做点好吃好喝的，咱们也庆贺庆贺。
4: 行，行，
3: 咱们先以茶代酒，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1: 来来来。
5: 诺言王子，这些就是您今年的分红。
6: 这么多都是我的？
5: 当然。
6: 我要看账本。
5: 诺言王子，你也别看什么账本了，这些钱是利润的一半。
6: 天晴，我跟你说过，我只要利润的1/3。
5: 诺言王子，您的那些钱是不是都用来支持革命了？
6: 是啊。
5: 那好，你要是支持革命的话，也算了田青一份吧。
6: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无话可讲了。我拿了一本书，你看看。
5: 喜相近，
6: 打开看看。
5: 共产党宣言，
6: 这本书不能让别人看见。天晴，我们现在是生意上的伙伴，我希望我们将来会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
5: 那行吗？
6: 你恨不恨现在的政府？
5: 恨。
6: 你希不希望将来中国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百姓安居乐业、商人可以自由贸易的国家？
5: 我当然想。
6: 共产党的成立目前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列强、铲除军阀，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
5: 行，让我看看。
6: 好。
1: 哎，来。
3: 哎，
2: 吃啊。
3: 巧巧，你也赶紧吃吧啊。
2: 哎，吃。
1: 嗯。
3: 来，儿子。
4: 哎。
3: 儿子，这家里面的饥荒都还上了，你应该高兴啊。你怎么整天的低头耷拉脑袋的？你是不是看人家田青都发了财，你眼气、眼热、眼红啊？
4: 爹，我就是不明白，你说我这一天到晚起早贪黑，整天和工友们一块干活，一块闻到臭池子，啊？我敢说，我比那掌桌的还累。比那何先生还精打细算。可是您看田青穿得跟个假洋鬼子似的，背着手成天就包头卡个都之间游游逛逛，那手上连个剪子都没起，他倒发了大财啊，有天理没？
1: 满顿儿，咱守在这儿看他们笑话，咱不和他们斗气啊，吃饭。
3: 满顿儿啊，这恨人有笑人无啊，这是做人呐最大的毛病。你看你啊，操着这个家呢不容易， 爹呀都看在眼里了。你这也不能说人家田青这游游逛逛就把钱给挣回来了啊，就说田青去恰克图吧，这一年呢得往返好几次，那全都是大沙漠，只能走马走骆驼，那不能走马车啊，那多辛苦啊。嗯，哎，那你说走在那个路上啊，听说还有劫道的土匪什么的，那不危险吗？人家挣的那也是血汗钱呐。 啊， 啊
7: 曼对儿啊，像我说呀，小鸡子不尿尿各有各的道，这人挣钱发财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乔乔说的对，咱不生那个气啊。
1: 我刚才啊就是这个意思。
7: 行了，好，这命里八尺难求一丈，人各有各的福报。你就说田家吧，那田耀祖生下来可是含着金勺子长大的呀，可他没那个福分压不住，结果呢没几天就把家给败了。那田青呢一生下来可就遭难呐，靠他娘洗衣服，靠徐木匠帮衬着拉扯大的，最后也走了西口。可结果呢没到他爹败家那岁数他就发了，这是什么呀？这是命。
3: 哎呀，我咋就不愿意听你说话呢？你说那人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等着天上掉馅饼就能发大财啊？
7: 醒了吧你，
3: 这说的不占理儿，你
4: 这吃吧吃吧。哎呀，哎。

0: 再吃个馒头吧。
1: 嗯。
0: 哦，我昨天看到梁板凳那个掌桌师傅啊，又进了好多生皮子。哎，我不是记得你们的合约就剩一笔了吗？他进那么多生皮子干啥呀？这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呢？现在物价这么高，都砸在手里啊。
1: 那现在也没什么办法了，总不能关张不做生意吧。
0: 嗯，
2: 文佩，文佩，文佩，文佩，这柔去哪儿了？你看这大蓝天。
3: 客官，
2: 啥客官呀？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3: 这都一个月了，天天这样。
2: 哎，大白天的咋没客人啊？
3: 有俩，在楼上呢。哎呀，这往后可咋办呢？
2: 是啊，这咋挣钱呀？
3: 要不把菜价再涨点，量再小点。
2: 还涨啊？不是，你三天一涨价，人家老客都烦了。哎，各位都吃好了啊？哎，常来啊。
4: 越来越贵，吃不起了。
5: 二位慢走。
6: 老板，给您钱。
2: 去忙去吧。
6: 哎，
2: 现在这票子是越印越大。原来的票子最大的才10元，现在好了，最大的1000元。照这样下去，年底不得挣个上千万？这都割都割不下呀！这要割到10年前，都能买下一个包头城了。哼，
3: 那可不。哎呀，这钱呢，现在跟擦屁股纸一样贱喽。
2: 拿来吧。
3: 嗯。
2: 上茅房。擦屁股纸。
3: 给。
7: 总共是1680尺。
6: 嗯。都算好了。
1: 行，我们走。
8: 哎，天天，你先坐下，咱聊点事儿。
1: 嗯。马杜尔，什么事？
8: 天青，你是咱这皮革业的大行家，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你看看现在进。

0: 着生皮子，500块钱一张，等熟好了卖给你，我就看80块钱的利，是吧？可是等你把钱给了我，我再进下一批生皮子的时候，就涨了1000了。那合着我每出一批皮子就净赔20%，你知道不？
1: 这我知道。可是我的经销也是有周期的。你就说我这次往返吧，表面上我是挣了一大笔，可是当我返回来再去买你的皮子，我还是赔啊。
0: 哎，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这么精明个人，你赔本的买卖你做它干啥？
1: 满对儿，你不是也明明知道赔本现在还在做吗？
0: 不，我不一样，我是等着他那价钱什么时候涨得慢一点。
1: 我也一样，我也是等着有一天物价能够稍微的平稳下来。
0: 那就是说你这进价就不能再高点了。
1: 现在不能再高了。你看啊，满多，你现在不是可以不只卖给我一家吗？哎，要不你再去别人家试试吧。
2: 是啊，梁经理，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0: 我跟你们董事长说话，你少插嘴。
2: 这哪行啊，我是他的销售部经理。哎，梁经理啊，以后你就不用什么事情都通过我们董事长了啊，像价格这种小事情您直接跟我说就完了啊。
0: 行了，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曼顿，虽然我现在可能混得比你还惨，但是我还是能给你保障的，我一定是全包头给你的价格最高的人，但是价格不能再高了。
2: 好，走了。行了，别送了，
0: 慢点啊。皮子还剩多少张？
3: 照您的吩咐，只卖给田青一半，藏起来50多张。
0: 你现在就去找经销商，找的价格高的，你就是咱们厂外柜。
3: 哎呦，谢谢梁经理栽培。
0: 你先别着急，想办法把皮子弄出高价来就行了。
3: 好，这就去，我这就去。

0: 坯子剪完了？
1: 剪完了。
0: 咱们家跟田家的契约也该到头了吧？
1: 到头了。
0: 从现在开始啊，咱们的坯子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2: 那有什么好处啊？
0: 爹，当然有好处了。这谁呀，出的价高，咱就把坯子卖给谁。
2: 啊。
0: 哎，我说当家的，等我晚上也得犒劳犒劳那些工友们。你说。
1: 犒劳？犒劳什么？那这厂子一年赔一半啊，犒劳。
2: 满墩啊。我看你最近的生意不是挺火的吗？
1: 火炉尖烤着呢，火一回赔一回。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那挣钱挣再快，也比不上这物价一天一个跟头往上翻呢。
0: 那咱不干算了。
1: 我也想着了，跟你说这坐吃山空也不行啊。娘的，你说我又不是没花力气干，我也不是没动脑子，咋就是光赔不赚了？
2: 我明白了，这就是啊，又不应验了那句老话了。往前一步吧，赶上穷了；往后一步，穷赶上了；不前不后吧，正好脚下是穷窟窿。哎，世道不好啊，叫咱们给摊上了。冰窖

0: 着火，这叫该着啊。
1: 哎，这这这，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越说越倒霉。咬牙忍着吧。
0: 哎，你说田青的生意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1: 田青说他也赔。
0: 田青那么聪明个人，怎么能瞪着眼睛赔呢？
1: 看您说的那就我笨是吧？这这。
2: 张副官，我接到内报，田青的驼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你去通知二当家的，让他做好准备，如果办砸了，我饶不了他。
3: 是。都绑好啊。
4: 守候，来。
3: 哎，董事长，
4: 价格呢，我不必多说了，最好就是你只要把握住一条，只要卢布和银元。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无论是中国银行的纸币还是哈达雅，贬值得太快了。记住，除了你在恰克图进货的货款外，你带回来的一定是卢布和银元。这样一来，等我们需要再进货的时候，再到包头的银行里现兑换成纸币，这样就可以尽量躲过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影响了。
3: 对呀，田青，还是你的脑子好使啊。
4: 好了，我已经让人通报给诺言王子了，过了大青山进入草原，李大哥的人会暗中保护你。
3: 那太好了，这我就真的放心了。
4: 但是有一条，如果遇到不测的话，就算把这批货都扔了也不能伤着人。
3: 你放心吧，我记住了。
4: 好了，出发吧。
3: 嗯，大个子。
5: 嗯，
3: 咱们走了。
5: 嗯，
4: 路上小心啊。
3: 走了。
5: 嗯，
3: 走了走了。放心吧啊。

0: 绝对错不了，就是田青的驼队。哎，那里头装的可全是往恰克图运的牛皮呀、啊，大哥，这回咱报大仇的机会可来了。
1: 是啊，不过这大青山的李毅要出来搅局，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0: 是啊，那李毅柳子的火力可比咱们强多了。
1: 哎，没错。哎，这个李毅原来不是诺言王子的护卫吗？
0: 对呀、啊，
1: 怎么他也出来拉杆子？
0: 大哥，我看呐、啊，这事儿这样行不行？咱让巡防团的吴玉坤出面，阻挡李毅柳子。
1: 找吴玉坤？你开什么玩笑？老子跟他是死对头。
0: 大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是这么想的，我装扮一个富商，就说东西被李毅的柳子打劫了，只要吴玉坤他肯出面消灭李毅的柳子，我给他3000大洋。
1: 3000大洋？那等于我打了一只兔子拿来喂狗，不行。
0: 哎呦，我说大哥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咱这是一计呀、啊，叫借力打力，又不是真的给他钱。
1: 你的意思是说，让猫叼个猪虽跑，空欢喜一场？哎，这个主意不错。好，你马上去找吴玉坤，老子不想见他。豹子，你马上带着人拦截田青的驼队。
0: 好。
2: 你是说刘一刀真的敢跟我打马虎眼吗？
0: 是啊，他自己留下了30%，就给您20%。
2: 嗯，好，我知道了。
0: 那大青山的事儿呢？
2: 大青山的事我自有安排。你先下去吧。
0: 啊，那好吧。啊，
2: 看来这个刘一刀是不想活了。

0: 团座，我倒有一个主意，
1: 说说看。
0: 我们先不管刘一刀和李毅有什么烂账，让他们在张库大道上掐下来。以刘一刀的实力，他必败无疑，也使李毅受到重创，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了。
1: 诺言王子几次跟我过不去，我想李毅如果是他的同伙的话，我就必须要通过消灭李毅来教训教训这个诺言王子。没有李毅的搅局，我想刘一刀很容易就会成功的。等刘一刀打劫了田青的驼队，我们就有了收拾田青和诺言王子的铁证。至于刘一刀嘛，我随时可以宰了他。张副官，你现在立刻带一个连给我消灭李毅。
2: 是。

0: 你看，土匪！
1: 停下！快停下！
2: 有土匪！
3: 快！
2: 抄家伙！
1: 这些东西都围住，保护驼队！快！
2: 快！
4: 应该就在那边，快到了。
5: 直通公司的驼队已经快到大青山了，洛阳王子让咱们一定尾随保护。
4: 知道了，咱们快点。
0: 师傅，打吧，
2: 不能打，他们人多，咱们要吃亏的。
0: 人多不能打，人少也不能打，天青不是白养活我们。
2: 行了，别说了，听我的。
5: 快给我打！
6: 玉，听，有枪声。
5: 是啊，
6: 年轻的驼队一定是遇上麻烦了。过去看看，
7: 跟上！
8: 撤！
9: 小兵乱刀，
10: 抓住你！
2: 不好，是官兵，快走！
11: 你们跟着你们当家的无非是挣口饭吃，犯不着拿命来换。咱们萍水相逢，无怨无仇，何苦刀兵相见？听我一句话，把枪扔出来，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0: 少废话吧，
2: 大哥，别乱了，他们人多，你不要命了？你
0: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2: 这要出人命的，都听我的，把枪扔出去。

0: 咱们有话好好说。二当家的，咱们有事儿好商量啊。
1: 田青在哪儿？给我出来！
2: 田青要是在的话，你们早就没命了。
1: 哟呵，这是谁呀？这么横啊？
2: 是我。
0: 二哥，你忘了，他是傻大个子。
1: 哦，就是和田青一起从山上跑下去那个傻大个。
2: 没错，是我。

0: 怎么了？
1: 刚才谁开枪打死了我的一个弟兄？
0: 还是我。
1: 好小子，有种！包子，啊，宰了他！
2: 哎，别！二当家的，这江湖上谁不知道二当家的是最讲义气的？他就是缺心眼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1: 你算什么东西啊？再废话，我连你一块宰了！
2: 哎，别！我不是东西，我就是个长包的。
1: 照你这么说，我的兄弟就白死了？
2: 那能吗？哎，二当家的，你看啊，我们这儿的货物每一箱都值180大洋的，我们就把这些啊全都给你们。哎，你看
0: 你都啰嗦什么呀。哎，
2: 大个子，大个子，大个子。
3: 哎呦，做噩梦了吧？
4: 是啊，那刚才做了个噩梦，梦见在走西口的路上，大个子站在我面前。
3: 嗨，那估计啊，你这就是惦记驼队惦记的。没事啊。
4: 豆花，嗯，你说咱们的驼队不会出什么事吧？
3: 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0: 你们怎么才来？你们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怎么现在才来？
1: 大个子死了，驼队没了，我怎么向天庭交代呀？
2: 谁干的？
1: 刘一刀，你个天杀的呀！
2: 刘一刀，八成追！
0: 天庆，我把傻大个子和驼队都弄没了，对不起你
2: 啊！别说这些了，你能活着回来，这就很好了。
3: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5: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6: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

0: 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土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 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

0: 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4: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5: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

0: 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牚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土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3: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5: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 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

0: 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

0: 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兄。
2: 死亡年，老杨岁。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上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生。一刀刀。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哥的驼队都没了，我对不起你啊！
1: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能活着回来，就算是万幸了。
2: 行了，是不怪你的，别难受了啊！
3: 本来李毅要追回这个驼队，但是受到了官兵的阻拦。
1: 董花，家里还有多少钱？
2: 没多少了，全压这活上了。
1: 行，剩下的钱就别动了，给大个子全交，做抚慰金吧。
2: 那生意咋办呢？
1: 生意我宁可不做，也得让为我死了的人把眼睛闭上吧。嗯，
3: 这个事儿得和股东们商量一下。
1: 不必，这些钱不要摊派在股东身上，由我一个人出。
2: 我先带售后去歇一歇啊，走吧。
1: 好了，去吧。
3: 大哥他媳妇儿，这50000块钱银票是我们田董事长给你存在包头的，你们娘三个用吧。
2: 不行不行，这太多了。
1: 嫂子，拿着吧，多少钱也挽回不了大哥子的命了，这是我欠你们的。
3: 是啊，还是先拿着吧。你看现在时局越来越不好预料了，你说手里要没俩大子儿，带孩子怎么过呀？拿着吧。
2: 我不能要这么多。
1: 嫂子，你收下吧，
3: 拿着。
1: 往后你要再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大个子留下的这两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

祖师爷，这是我这几年来做的最大的一笔生意，而且抢的是我的仇人田青的东西。祖师爷在上，受小的一拜。

0: 弟兄们，好好想想你们的后路，琢磨琢磨啊，三天以后我们要大摆宴席，金盆洗手，各奔他乡。回家以后你们好好的给我做生意啊，把你们的老婆孩子给我弄好了。今天我高兴，咱们来一个一醉方休，说吧。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了？
3: 我的意思是说啊，吴玉坤那边是不是给一点？
0: 不给。这些钱是弟兄们离开这里做生意养家糊口用的。吴玉坤是个什么东西？那是个贪官，肥得流油，不给。
4: 就是，不给他，一个铜子也不给他。
3: 对，我的意思也是不给他。
0: 来
3: 来来，
0: 喝酒喝酒，
3: 喝喝喝。

0: 李大哥。
1: 婷婷，对不起，诺言王子临走的时候本来嘱咐我要暗中保护好你们的驼队，可是我们从大青山下来的时候遇上了吴玉坤的巡防团，这次让刘一道得了手。婷婷，真是对不住，我没能保护好驼队。
2: 王子殿下不在四子王旗吗？
1: 没有，他去北京了。
2: 李大哥，我田青受再大的损失我都无所谓，只是诺言王子那一半货款我知道不是属于他个人的，那是属于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见他。
3: 什么？你是说抢来的那5000块现大洋被刘一刀独吞了？
4: 可不是嘛，我劝他说啊，拿了钱赶紧来巡防团投奔您，接受招安，这不是原来说好的事儿吗？可是刘一刀他死活不听啊，不听就不听了，不听就算了。可是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3: 他怎么说的？
4: 算了算了，说出来不好听，不说了。
3: 找实说。
4: 那我可说了，我说了您可别生气，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啊。他说你这个狗官太贪得无厌，那钱就是喂狗也不会给你。
3: 你说的是实话吗？
4: 我要是说一句瞎话，天打五雷轰。
3: 刘一刀他是活腻了。二当家的，如果你这次帮我消灭了刘一刀，抢回那5000块现大洋，我就保举你做巡防团的营长。
4: 谢谢。
3: 张副官，
4: 有。
3: 明天我就召集人马给刘一刀送一份大礼，但你们今天晚上去给我琢磨琢磨，好好的琢磨琢磨，怎么活劈了这个刘一刀。
5: 董事长，这账上的钱就只有这些了。哎，咱们还做不做生意啊？
6: 当然做了。
5: 那你做生意拿什么去买牛皮呀？
6: 贺县长，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可以采用。

0: 借机生蛋的方法。借机生蛋？什么意思啊？
1: 我们现在可以把经销变为代销。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拿货，卖完了货再给他付钱？
0: 关键是人家厂家能不能干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的。你想，现在的生意这么难做，他们自己厂家的经营本身就不景气，我们呢，再给他们让一些力，我相信他们会同意的。
2: 而且咱们公司一直是以诚信经营为本啊。嗯，那万一在路上遇见上次那样的事情怎么办呢？
1: 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了。刘一刀已经被巡防团给打垮了，现在只剩下了那么一小股残留土匪，他们不会有大作为的。
3: 对，
2: 董事长，那别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就负责买骆驼。
1: 我看这样行，如果咱们这么决定了，就做吧。
2: 那咱们就赶紧联系一下那二十家制革厂，啊！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儿？机会来了，刘一刀说了，三天之后金盆洗手，大家各奔东西，这时候下手是绝好的机会。要是下手晚了，大洋可就全泡汤了。
4: 说得轻巧，
2: 这怎么进去？没办法，我能让你来吗？
5: 来，这，小心点啊！哎，小心点啊！小心，轻点，轻点！哎，爷，哎，接着点，接着点！
6: 弟兄们，我刘一刀这么多年。 承蒙诸位兄弟的关照和帮助，才有了今天这个家业。我刘一刀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我们从一开始就同生死共患难，经历了多少风雨。可是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要各奔东西了。啊，你们拿到了银子，回到家里。 做点正经的生意，过几天安稳的日子。今天晚上，咱们要好好的喝，啊，痛痛快快的喝，喝他个饮水方休。来，站起来！
7: 啊，好，来，
8: 干喽！来。

0: 这个姓吴的真不是个东西，说翻脸就翻脸。可我这几十个弟兄，就不能白死？我们一定要报仇。
1: 这事儿要不是田青、吴玉坤能认为是咱们劫了他的货吗？冤有头，债有主。要不是田青、吴玉坤也不能知道咱们下山了。咱们现在早已经是正经的买卖人了。
2: 田青啊，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要不咱们找那个散板仙儿算一卦再说，重新再干几票嘛？
3: 诺叶王子，你上次给我的那本书，我已经仔细的看了好几遍了。
2: 哦，是吗？有什么心得啊？
3: 现在想想，那原来就是为了给我们田家的祖业。 这个目标太狭隘，也太渺小了。我想换个活法，像您一样投身到您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中去。您看可能行吗？
4: 当然成。你为革命已经做了。

0: 多的工作。天晴啊，我这次来有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国共两党合作，一起北伐战争，需要大量的经费来支援北伐战争。
1: 需要多少？
0: 还需银元5000。
1: 好的，这笔钱我来筹。
2: 哎，诺言王子，他已经损失5000了，现在连正常经营都很困难了。
0: 啊？这么说，生意做不下去了？
1: 不会，王子殿下，那能做。
3: 天晴，你现在连钱都没有了，这生意怎么做啊？
1: 那现在想把经销变为代销。不管怎么样，王子殿下，您放心吧，我会尽快把这笔钱凑齐交给您的。
0: 嗯。
4: 老于。
5: 哎，来了来了。
6: 梁经理，
4: 皮子卖怎样
6: 了？没有卖出去。
4: 啥？
6: 他们出的价格没有一个高过田青的。哎呀，当初要不把那么多皮子藏起来，你说……
4: 哎，闭嘴。这香皮子要赎出来了，压在库里，这不反潮发霉呀？
6: 要不您去找一下田青，现在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一下把这个皮子全给收了。
2: 收哪家呢？
6: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哎，田董事长，来，您请坐，请坐。
4: 端茶去。
6: 哎哎哎，
4: 田青，你来的正好，我刚说给你批新皮子，你不是说还能替我经销吗？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现在就卖。
1: 不成了，我现在没钱买皮子了。
4: 为啥？
1: 我跟你一样都要破产了。
4: 这不能吧？你也能破产？
1: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就是觉得咱俩当初都是为了生活在一起走西口的，是兄弟嘛。我觉得咱俩现在都有一个困难，兄弟之间就应该携手共度这个难关。
4: 哎呦，这真的呀？那怎么度啊？
1: 啊，我简单跟你说吧，就是还跟原来一样，你把你的皮子还是卖给我，但我不能马上给你钱，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欠条，等我把皮子拿到恰克图出手之后，我再把钱拿回来给你。
4: 啊，这么回事啊？这以前好像没过这规矩，这种买卖没做过呀。
1: 满顿儿，你会有好处的，我会比市价高出10%来买你的牛皮。
4: 天晴，你不会卷了个皮子一去不返吧？啊，
1: 那算了吧。
6: 哎，田董事长，田董事长，
4: 田里的。
6: 哎呀，梁经理啊，这可是大好的机会啊，我们应该把咱们的牛皮全部拿出来，叫田青给咱们代销，这样咱们的生意才有可能起死回生啊。
4: 我没看出来呀，老许
6: 啊，
4: 你是不是和田青串通好了蒙啊？
6: 别，梁经理，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4: 就你这样还想当外柜？我要是让你当了外柜，我不出一个月，我这得姓于。
6: 梁经理，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
4: 你骂谁是狗？
6: 没有，我没有。
4: 滚出去！现在把这事脱了，给我刮皮子去。
6: 这我
4: 滚。
6: 好，
4: 这转着圈的骂我，以为我没文化呀？

0: 忙抢忙啊。
1: 人之初，
2: 人之初，
1: 性本善，
2: 性本善。爹，
1: 怎么样，坯子卖出去没有？
0: 那早就说过，骗局，这就是骗局，让哥给戳穿了。
1: 骗局？什么骗局啊？
0: 一分钱不给要拿个坯子，还说比市场价能高上一成的利，给我糊弄鬼他，最后还编个什么词儿叫代销。哎，这写不错呀。啊，
1: 丁奎，出去玩去啊，
0: 别出院门啊。
1: 有
0: 什么？
1: 有代销这个词儿啊。我告诉你啊，我爹刚开办皮匠铺的时候，起初规模小，为了创牌子，就是先央求人家白白把货拿走，让人家代销，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代销商才答应给这鞋厂试试。幸亏用我们家皮子做出的鞋特别好，当初给的价还挺高的呢。我们家就是这么起来的。
0: 哟，你这么一说，真有这么一回事儿？
1: 当然有这回事儿了。
0: 我这是创牌子吗？啊，我这都是一等一的皮子，我用得着他给我代销？
1: 那你现在不是积压了很多吗？
0: 这是时局不稳闹的。
3: 梁经理出事了。
0: 你们家才出事了，
3: 你出来一下吧。
0: 叫丧呢，出什么事了？
3: 库里的皮子放的时间太长了，这些天还总是阴呼啦啦的，下面的好些都长了绿毛了。您看看，经理，这好好的一等皮子，这一下子就变成等外了。
0: 这儿呢有多少张？
3: 有十多张吧。
0: 翻仓。
3: 哎，你们俩快晾上
0: 去。赶紧都过去。哎，
3: 大伙都下来，快点翻皮子。
4: 好了，好，
0: 过去就赶快翻仓去。
4: 董事长，您看，这是六个厂家的代销合同，一共是1100张皮革。
5: 好啊，加上何先生那5家，那和豆花还有9家，这一单足够我们跑一趟恰古图了。
4: 是啊。
6: 哎，这盘要死的棋啊，愣让你给走活了。

0: 当家的，别愁了，这皮子你压在库里也是压着，你说还不如啊让田青代销算了。这库里面呀潮湿，容易长毛，弄不好啊又得一把火烧了。我看现在还不算晚，去找田青卖了吧，咱把皮子全卖给他吧。
1: 那刚把田青臭走了，怎好意思找他。
0: 我说你这人，哎，你是要脸皮啊还是要肚皮啊？
2: 进来。
3: 师座，您的新制服已经赶制出来了，您穿上试试吧。
2: 好，我来试一试。
3: 师座，我听包头的报社的男社长说，田青就要东山再起了，又联合了20几家制革厂签订了代理。

0: 合同。天青的驼队又要出发了，可是刘一刀的土匪已经所剩无几了。张库大道上，我们缺少了对付天青的一只手啊。
1: 这个事儿我早想好了，天青不是老去恰克图做生意吗？他的货卖给谁啊？
0: 是俄国商人。
1: 那是私通苏俄。
0: 我们利用这个罪名没收他的货。不过师座，我们是军人，不能把田青的货带到恰克图去卖啊。
1: 那是当然。张副官，你现在立刻秘密地去包头，找到那个报社的男社长，让他给我们找一个既懂皮革生意又恨田青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合作者。
2: 邱大小姐，您能来呢可算是稀客了，这么多年来好像是头一回到我们家来串门吧。
3: 您还是别叫我小姐了，我现在啊都快成要饭的了，您还是叫我巧巧吧。
2: 您今儿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3: 我们家那些皮子都积压了，弄不好啊又得像上回一样一把火都给烧了。
2: 那我哥去找梁满队说代销的事儿，他还不同意，那可不就干等着长毛呗。
3: 嗨，我们家那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田青好心好意的要给他代销，可满队非说是什么阴谋诡计。
2: 哎呦，那你可真误会我们家了。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田青在你们家做过外柜，你家有多少皮子田青最清楚了，还剩多少我们更清楚了。我想长毛的应该就是那一批货吧。
3: 真不好意思啊。
2: 其实啊，代销这事儿田青想的第一个人就是梁满队，可他一口回绝了，这有啥办法呀？
3: 这回我做主，我们的皮子全让田青代销。
2: 哎呀，现在嘛可能有点问题了。
3: 怎么了？田青还恨梁满队啊？
2: 不，那倒不是，主要是现在啊刚签了20多家代销的合同，我们这驼队啊运输能力有点跟不上，这不又买了2头骆驼。
3: 是这样啊？要是这样就不麻烦了，那我就先走了。
2: 你再坐一会儿吧。
3: 不了，
2: 慢走啊。
4: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0: 那谢谢了
4: 啊。哎呀，客气什么。张副官你客气了，这吴团长是我的父母官，替他办事儿那是我应该做的。
0: 南社长，我们吴团长因为剿灭了口外最大的柳子刘一刀的匪帮，现在已经晋升为师长了。
4: 吴师长为民除害，功德无量啊。请请。
0: 好。豆花不答应？
3: 不是不答应，是他们的骆驼队再也拉不了那么多了。
5: 完了，这回算彻底完蛋喽。
3: 我说你也别光待在这儿，赶紧出去想想办法。
5: 我想想办法，跑了几家皮铺子，都嫌这物价上涨太快赔不起，全都不干了。
3: 那你说这可怎么办啊？
5: 能怎么办，等着破产呗。
6: 谁会破产？
3: 田青，
5: 坐。
6: 满队儿，把你的货送到我们公司吧，我跟你代销。
3: 豆花不是说你们的骆驼队拉不了那么多了吗？
6: 豆花把他的戒指给当了，又卖了几封骆驼，专门拉你们的货。
3: 太好了，满队儿，还不谢谢田青。
6: 这有啥可谢的，还不都是做生意。
3: 那可不一样，这样一来可就活我们这个制革厂了。
5: 哎，田青，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帮俺。
1: 你真想知道？
0: 嗯。
1: 满墩儿，原来因为我姐，我恨过你。可是现在，也是因为我姐，我不恨你了。
0: 你恨我，我明白。你不恨我，我不明白。
1: 满墩儿，你知道吗？前几年我姐被你气得身体很不好，每天都吃不下饭，人瘦的跟皮包骨似的，他还一心一意地照顾你父母，这说明啥？说明他心里还是忘不了你，他一直在惦记着你。我想我姐的在天之灵也希望我在你有困难的时候能够去帮助你，而不是去害

0: 师座，我打听清楚了，包头的梁满对儿因为休了田青的姐姐，两个人结下了怨恨。这个梁满对儿又懂得皮革，又恨田青。
1: 那谁最恨梁满对儿呢？
0: 哦，听说有一个姓赵的掌桌师傅最恨梁满对儿，但是现在找不到他的人。
1: 那你说这个干什么？我说的是现在。
0: 现在有一个姓于的对梁满对儿十分的不满，因为梁满对儿许愿让他当外贵，可是因为他的皮革一件也没卖出去，梁满对儿又让他回去干活去了。
1: 就用这个姓于的。
0: 师座，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把这两个叫驴拴在一块儿，就没有人敢糊弄我了。
0: 还是师座想得周到。
1: 田青最近有动向吗？
0: 他的驼队就要出发去恰克图了。
1: 马上查清楚田青出发的准确时间。
0: 是。
1: 田青啊田青，这一次咱们旧账新账一起算。
2: 哎，到这里，下雨了，抓紧时间啊。同志，来，
3: 薛伯伯
2: 啊，
3: 来，薛伯伯，这次去恰克图，您就别跟着了。
2: 为什么？
3: 我跟豆花都已经商量好了，等驼队回来，我们就一起回蓟县老家，让您和我娘完婚。
2: 你说什么？
3: 和我娘完婚？
2: 不是，我
3: 薛伯伯，这回您得听我的。您呢，都为我操劳大半辈子了，现在我田青都当上商会会长都这么多年了，你也该好好歇一歇了。再说了，当初我在走西口之前，我答应过我娘，一定要把您给找回家。您啊，这回就听我一回吧。
2: 行，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2: 我要出去一趟。
3: 您又要干嘛去？
2: 你就放心，等你从恰克图回来，我保证回老家与你娘完婚，行吗？
3: 那行，我们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4: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5: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

0: 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

0: 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

0: 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

0: 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直接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直接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

0: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 师傅，拿个梨子，我看一下，看看今年的梨子哦。今年这个梨子色泽也好，你感觉咋样？你尝了尝两个咋样？
2: 甜得很。
0: 果形周正，果面光亮，糖分充足，树体健壮抗腻，是优质香梨的硬核评判标准。冯军的梨园果品表现十分突出，这份丰收背后藏着怎样的种植秘诀？
1: 我叫冯军，在这个库尔勒这个地方经营这个香梨园子。

0: 经营了十几年，这块地我们两个一起在里面亲手种植了4300株树。刚结果的那一年，因为我们上的那个肥料不好，是吧？
1: 对对，上的肥料不太对路，造成的落果呀、果面呀、果色呀都不太好。
2: 冯军与刘爱玲都是本地乡里种植户，曾经他们的果园也因为肥料使用不当导致大规模减产减收。如今冯军的百亩梨园4000多株香梨树长势稳健，落果明显减少，香梨商品率持续提升。今天冯军主动邀请农家乐的工作人员来到园中，结合树势土壤情况规划下一季施肥管护方案。
0: 今年我的梨子咋样啊？
3: 哎呦，看挂果率挺高的，而且个头也比较大。对，罗坡钾肥呢，它就主要就是提高果子的品质、重量以及它的甜度。
0: 今年梨子今年也收成也不错，就说想着把这梨子今年摘完了以后，
3: 上点月子肥啊，
0: 把月子肥、钾肥、梨肥一起全部上去，复合率全上去。
3: 现在呢，多数的香梨种植户呢都喜欢用罗布泊钾肥，重视钾肥的投入。农户现在需要的不光是好的产品，还需要好的服务以及全程的施肥方案加技术指导，把好的罗布泊产品推荐给客户，通过它的使用效果和产品的品质助力老百姓增产增收。
4: 甜度比旁边的就是要差一些。
0: 后期这个果子在成熟的时候，快成熟了，一定要钾肥要跟上，
4: 而且要抓住它的关键时间节点，不能盲目的施肥。咱们还是要通过这个滴灌精准施肥。
0: 对，
2: 优质钾肥搭配落地农化服务，助力果园稳产
3: 提质。是非常非常
2: 国投罗钾联合农家乐技术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把来自戈壁盐湖的养分转化为绿洲果园实实在在的丰收。
5: 我们产品的原料来自罗坡天然卤水，产品具有不含游离酸、不含重金属， pH 值呈中性，对于块乐香梨来说是最坚实的钾肥后盾。钾元素决定了果实的口感和卖相，十足钾肥，块乐香梨甜度会增加， VC 也会提高，口感会更好，商品率和卖价都会提高。
2: 好果品离不开好肥料，更离不开贴合本地种植习惯的技术服务。从采后月子肥到棚果期追肥，动态调整用肥方案，让钾肥的价值充分发挥。
6: 我们这个肥料的它造粒比较均匀，它的这个颗粒里面它是空心的，所以它遇水水溶性会非常好。
0: 水溶性确实是非常好，好如果水溶性不好的话，它就把这个眼堵上了，这一堵上，这就滴完带这个眼就废了。
6: 罗布泊硫酸钾经过水解速溶工艺处理，做到入水即溶，无残渣，不堵管，完全适配当前滴灌施肥对水溶性的要求。
2: 肥料只是开端，科技服务走进梨园，依托本地成熟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精准施用罗布泊硫酸钾，让养分直达果树根系，高效吸收利用，为香梨丰产提质筑牢养分基础。一颗带着绿洲甘甜的香梨，从库尔勒奔赴全国各地，小小的果实鼓起了农户的腰包，也把属于这座城市的香甜送往大江南北，真正诠释了一颗香梨填了一座城。
7: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你有幸跟你认识一下吗？赵亚宁，他是个有身份的人。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会是赵的人吗？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我们的山代号和平哥。
1: 山车是零，
2: 灭火！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3: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4: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5: 到底是什么人？
6: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一栋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

0: 8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城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3路纵队，从原后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3: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啊，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

0: 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鄂、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古正式把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交给了未满35岁的张闻天。李德要求去红一军团，以便能够在前进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泽东所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在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李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0: 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作5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1: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挥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0: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

0: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1: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0: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巴尔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2: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啊、政治兵，这个腿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3: 西风烈，长空雁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

0: 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前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前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1: 这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猛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肩都给打了。
0: 5天之内，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2: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州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全谷物行动齐参与，减少精加工损耗，留住天然好营养，共筑健康未来。端牢中国饭碗，从每一粒全谷物开始，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

0: 治，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

0: 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例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3: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5: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6: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8: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 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11: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2: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11: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

0: 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6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 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8: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7: 5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马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9: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
7: 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

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六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九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

0: 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 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

0: 前，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陈小江会见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前三季度，新疆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和过货量实现双增长，
0: 各地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四季度，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4号，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新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
2: 10月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新鲁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治效。林武表示，近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天山南北呈现团结稳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山东认真学习借鉴。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但两地人民手足相亲，情谊深长。山东对口援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扛牢对口支援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创新思路，扎实工作，携手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江，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新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东交流合作情况、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喀什地区和兵团第十二师草湖项目区，深入学校、医院、产业园区、文博场馆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谋划推动两地深化合作，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增友、李永红参加有关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10月1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参加会见。
2: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各位代表来江参访。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当前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全国妇联指导支持下，新疆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及人身和人格、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在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各位来宾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亲身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和蓬勃发展势头，全面客观介绍新疆真实情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各国与新疆加强地方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共享开放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搭建妇女领域对话交流平台，积极分享经验，开展合作，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林怡表示，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是全国妇联对外交往的品牌活动，女外交官走进全国各地，见证中国赋能妇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感知中国各地飞速发展的蓬勃生机。此行是全国妇联首次组织驻华女外交官到新疆参访，来自40个国家、10个国际组织的69位驻华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和代表参加，人数规模为历次最大。几天来，代表们走进阿克苏、乌鲁木齐两地，亲身感受新疆各族妇女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妇女工作领域的生动实践，留下了珍贵美好的回忆，为落实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法诺维奇发言表示，此次参访中国新疆，领略了新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魅力，感受到各国与新疆深

0: 化地方间合作的巨大潜力。新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荒漠化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妇女在各项事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塞尔维亚地方间加强与新疆交流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艾尼瓦尔图尔逊、艾泽兹穆沙、全国妇联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牢记因嘱托，新疆打破地域壁垒，统筹资源要素，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2: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走进巴楚县下马勒乡铁热克村村民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家的青柱玉米地，大型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收割后的饲草将直接运往几公里外的巴楚天润牧业奶牛养殖场。
3: 种了50亩，拿到了7万块钱。我们是定点式种植，根本不用抄小路。
2: 稳定订单的背后是兵地共建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探索。天润乳业就与巴楚县合作建设5000头奶牛规模的养殖场，企业以租赁方式使用巴楚县投资建设的场地设施，并派驻团队负责管理运营，构建起从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到乳品加工、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在距离巴楚牧场不远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已建成15条生产线，成为南疆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基地。
4: 种植养殖在地方，加工科研在兵团的兵地融合发展产业链模式。今年以来呢，产量累计达成了3.35万吨，产值2.61亿元。
2: 实现兵地产业融合，既要做强特色农业，也要壮大工业集群。在落户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批利用疆内高流石油焦生产的铝用预备阳极正在下线。铝用预备阳极是电解铝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消耗材料，过去原材料50%以上依赖疆外采购。企业瞄准这一瓶颈，攻关阶段式控温煅烧脱硫技术，最新申报的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5: 将低品质的石油焦呢煅烧合格，使它能够成为我们铝用预备阳极的合格原材料，把疆内石油焦的使用量呢从我们原来的不到50%提升到90%以上，甚至100%的替代。
2: 如今，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南疆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6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今年1至8月，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9亿元，同比增长26%。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兵地还携手打造文旅融合样板。金秋时节，新疆昆仑山昆冈景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欣赏雪山草原风光。
6: 这个景区太大了，一张门票通用，一路自驾体验感非常不错。
2: 昆仑山昆冈景区由兵团第14师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景区与和田地区策勒县昆仑胜境板蓝阁景区共同组成，围绕一座昆仑山，兵地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推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今年以来，游客数量达到20多万人次。
7: 客源互通，渠道共享，门票共用，两边互相推送游客资源，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延长至2天半。
2: 坚持兵地一盘棋，5年来，自治区和兵团携手推动战略规划一体布局、总体规划一体制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区域规划统筹协调，联合建设哈密、准东、环塔里木3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5年来，兵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服务共融，10对高校、20对中职学校、59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手拉手结对互助关系，成功组建各类医联体196个，

0: 今天的新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完善兵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持续放大一加一大于二的融合效应，共同谱写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1: 五年来，新疆公路路网持续加密提质，铁路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机场集群规模位居全国首位，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改写新疆时空格局。
2: 截至2025年末，全疆公路总里程达 23.7 万公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年新增 2.8 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突破 1.3 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8000公里，实现所有地州市通高速，107个县市通达高速一级公路，五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 3.96 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五年来，新疆和若铁路顺利通车，世界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全线闭合，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截至2025年，全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通达全部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五年来，全疆运输机场增至28座，配套建成三个 A1 类通用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65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升级为三跑道枢纽，向西航空枢纽能级显著提升。
3: 五年来，新疆持续开展农机实操、无人机飞防技能培训，一大批新农人掌握了新农具。玉里县塔里木乡的希尔伊利买买提就和乡亲们乘着智慧农业的东风，在棉田上空飞出了致富新天地。
4: 我是希尔伊利买买提，今年42岁，玉里县本地农民。以前我们大油就喷雾剂或者是拖拉机大油，一天达不到多少亩地，就看到无人机大油比较好一些，我报名了无人机培训，扎扎实实学习了十天，我的技术慢慢熟练了。培训通过以后，我现在是直进上岗。现在我操作稳，技术扎实，我一天能作业4-5百亩地，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抵到一线的辛苦大半年的。现在我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自治区各项助农、困农、新农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自治区一直大力推广智慧农业，棉花全程机械化，持续开展智能培训，身边不少的乡镇也主动学习。农忙的时候，我们组队在周边乡镇开展飞访作业，大家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
5: 我种棉花很多年了，家里一共300亩地棉田，现在我一个人一台无人机，一两天就能把地里活干完，落空也会接一些单子，我收入也高了。
4: 送农机补贴，免费智能培训，到智慧农业推广，让新国的农活变成了体面职业。我相信跟着党好政策走，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1: 今年前三季度，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4084列，同比增长5.3%，过货量2835.3万吨，同比增长8.1%。
6: 前三季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821列，同比增长14%，过货量1607万吨，同比增长12.1%。到10月12号，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相比去年提前45天。班列数量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关高效监管、多方协同联动与旺盛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动态优化运输组织方案，日均通行班列达25列。海关部门首创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50%。
7: 持续推行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平均单趟列车检查效率提升70%，同时叠加利用提前申报、智能审图等便利。

0: 划举措，列车平均出境时长压缩至30分钟内。
1: 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也协同发力，实现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提升整体通关时效。前三季度，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7263列，过货量1228.3万吨，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
2: 进入10月，各地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四季度，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
1: 在克拉玛依，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判补及一体化项目一期建设日前取得关键性进展，两台66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三大主机完成安装，进入到系统完善、分布试运和调试准备阶段。这是中国石油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加煤电加 CCUS 碳补及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投产。
3: 项目配置400万千瓦光伏工程，配套两台66万千瓦煤电机组，建设100万吨每年锅炉烟道气二氧化碳普及，用于油田区油，实现煤电油气多产业耦合互补。
1: 日前，新疆额敏抽水蓄能电站在额敏县喇嘛昭乡开工建设，这是北疆首个100万千瓦级抽水蓄能标杆工程，建设工期6年，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在乌鲁木齐，新疆华诗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日前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将集研发、生产、智能物流于一体。
4: 所有的生产设备已经全部到场了，在做连接调试，预计12月底可以达到试生产的条件。
5: 为期3天的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新疆以大美新疆冰雪体育为主题组团参展。
6: 本届冬博会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品牌。新疆展厅设置5大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赛事资源等5大板块。现场还发布了冰雪场馆、装备制造、赛事运营、人才培养等招商项目。
7: 推出了凭登机牌呢，可以在我们阿勒泰享受一次免费滑雪，江内人呢可以享受我们3折优惠，以及阿勒泰本地的居民是可以享受免费滑雪的优惠政策。
8: 新疆应该说是中国滑雪资源最好的一个地区了，现在我带有一个专业团队准备在新疆做阿勒泰地区的滑雪人才的一个培训，就是冰雪进校园的一个推广。
6: 本届冬博会设置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4大板块，同期举办20多场配套活动，搭建起全球冰雪产业对话合作的重要窗口。
9: 我们通过展示2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古老毛皮滑雪板制作工艺和推介新疆55个冰雪项目，来展示新疆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和体育产业发展成果，对接国内外冰雪产业资源。
2: 办好民生实事，乌鲁木齐市围绕幸福乌鲁木齐、美好家园共同缔造这一主题，积极探索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模式，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这段时间，在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区朗天风景2期小区，整理新的路面、新建的运动场陆续投用，受到居民好评。这次改造不再由社区单方面规划，而是由居民和社区共同商量着办。居民们踊跃参与，把自己的小院打扮得漂漂亮亮。
10: 修这个路出了，我们也是在创。当时呢，很多居民都提意见，现在这个地方看的话又好看又漂亮，对这个社区的工作是非常满意。
1: 从刷颜值到暖人心，这些变化都来自乌鲁木齐市对于多元共治模式的探索，让社区单独办事转向了居民共商共建。而乌鲁木齐市的社区治理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这是位于沙依巴克区的网红街区和田二街，全长641米的美食街，客流高峰时一天能来7万人。
11: 交通弄得非常好，不会有很多的车辆堵塞，方便我们行人来购买。这些标志非常的显眼，非常的方便。
1: 和田二街横跨3个社区，连着17个小区，美食街就扎在居民区中间。之前这里人车挤在一起，占道经营随处可见，居民生活不便，游客逛的也很局促，矛盾由此产生。
12: 现在我们用的路子是那个原始的那种路子，上边居民烟呛的受不了，总是举报投诉。现在烟道直接到楼顶上面，排烟效果特别好。

0: 街道打破各社区单打独斗的固有壁垒，成立专项治理专班，围绕居民、商户、游客三方征求意见，设计方案，坐下来商量，也打开了大家的心结。目前首轮改造已经完成，
1: 人车分流，马路上也干净了，噪音也小了，烟气也没那么大了。
0: 不仅如此，街区还推出商户积分联盟，参与门前管户、商居共建、公益服务即可积攒积分，优质商户可获得游客推荐、低息贷款等支持，让大家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10月14号，一场以非遗为主题的创业助力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活动主要面向学校听障部职高学生，现场围绕茶艺、书画、软陶、面塑四大传统技艺进行了分区路演，并设置了实操工坊和作品展示区。参与授课的非遗手艺人也都是特殊群体中的自强创业榜样，他们从路演讲解到创业咨询，为同学们做了详细指导。
2: 我从事软陶工艺创作已经2年了，今天来到这里，我特别想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热爱与目标，只要踏实学好手艺，坚持努力，就一定能看到希望。
0: 这次活动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人社部门探索非遗传承加青年创业新模式的一次尝试，也是相关服务向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精准延伸。除了搭建路演、问诊、实操、展示、孵化全流程服务链条，后续还将为优质项目提供免租工位、导师结对、市场对接等支持，建立活动发现好苗子、孵化培育好项目的长效机制。
3: 应对降温，各地积极做好供暖保障和设施农业防护工作。阿勒泰市马纳斯县的供热站点提前升温，通过科学调度做好供热保障。智能调度系统实时掌握锅炉运行数据，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供热负荷。马纳斯县农业部门还下派技术员深入一线，指导设施农业种植户做好通风、保温等，确保农作物不受影响。
4: 我镇设施大棚主要种植蘑菇、辣椒，督促农户及时采收蘑菇，做好防寒、防潮的措施，降低低温天气带来的影响。
3: 在富康市，农技人员重点引导农户做好棚体加固、防风防冻、动态调整保温供暖方案，做好作物生长管护。
5: 下面请看简讯。
0: 10月14号，以同心赴山海、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浙阿产业合作对接大会举行，现场集中签约25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海铁联运、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纺织服装、特色林果加工、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今天，吉木萨尔县重点产业招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江内外300多家企业齐聚现场寻求合作，现场成功签下11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到66.26亿元。10月12号到15号，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院走进阿勒泰，开展送教助研活动与2026年自治区基础教育雪莲杯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展示交流活动，把优质课堂、前沿教研理念直接送到校园。
3: 今天，新疆医科大学举行高质量发展大会，庆祝学校成立70周年。目前，新疆医科大学已形成本硕博完整的办学层次，有在校生3.7万名。70年来，累计输送18万名医疗卫生人才，75%以上的毕业生选择留江就业。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2026年快速路桥梁定期检测工作，对全市113座高架桥、立交桥及隧道进行全面体检。本次检测涉及一环路高架、阿勒泰高架、克南高架等城市快速路高架系统，以及河滩、机场高速、东二环等片区的立交桥、跨线桥、人行天桥和隧道。日前，哈密市重点文旅项目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开馆，展馆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设有7大主题展厅和沉浸式体验区，是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的核心展示传承平台。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博斯腾湖，感受秋日浪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孩子0到3岁是不少家庭最难熬的阶段，双职工没人带娃，想送托育又担心收费高照护不专业，遇上宝宝体弱生病，偏远地区家庭发愁找不到优质的儿科资源。一边是带娃难托育贵的现实烦恼，一边呢又是危重新生儿的救治难题，怎么破解老百姓的养育痛点呢？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看一看新疆如何通过政策兜底、服务升级，把家庭的急难愁盼落到实处。
1: 上午9点多，伊犁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的保育员们守在门口迎接孩子们。
2: 哎呀，真乖，把腿放直。
1: 晨检、早饭是孩子们一进托育园的常规。吃过早饭，孩子们开始了一天的课程。进园之后不是看孩子那么简单，这里有一些自主研发课程，按月龄区分孩子们重点做哪些活动。
3: 我们走的活动课程呢，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践发展课程，0到半岁，半岁到1岁，就是每半岁的一个课程节点我们制作的课程。同样呢，我们还有志趣时光和自由探索，主要就是为了能够满足孩子在园区一天所有的活动游戏，包括他的大运动。
1: 0到3岁每个月龄该练什么，怎么练，背后是一套科学的体系。从事多年育儿工作的林慧琴在园里陪着孩子们做游戏，最小的孩子8个月，最大孩子3岁，不同年龄段练习内容不一样。
4: 最小的宝宝有8个月的宝宝，我们会去锻炼孩子的扶墙去站呀，去攀爬呀，设置这些大运动的一些领域。像1岁多的宝宝，我们会去精细动作这块去入手。3岁左右的宝宝，那我们会去给他们去设计一些语言活动。
1: 伊犁州作为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城市，打造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正是自治区构建一加 N 托育服务网络体系下的地州市级枢纽型平台，承担着托育照护、人才实训、医育结合示范等多重职能。
5: 苗老师要给你们上一节神奇的课，特别好玩，你们想不想知道？
1: 小小孩坐不住，保育员都很有耐心，先等再发再示范，通过短指令慢节奏，让孩子们在这里慢慢适应。
6: 是不是可以拿？
7: 每一个老师对宝宝都特别用心，当做自家的宝宝一样带的呢。
1: 为破解群众托不起、托不好难题，自治区支持各地州市结合实际，出台系列扶持政策。通过项目资金支持、运营奖补、税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大力发展方便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的普惠托育服务。截至2025年底，全疆共有各类托育机构1738家，托位10.31万个，让越来越多普通家庭孩子能进得来、托得起。
8: 政府补贴这块，对我们家庭来说，压力也不是很大。医育结合这一块，比如说我们都有时间呀，去社区院呀，或者指定地方去什么池塘玩呀，现在都不用去那些地方了。园里面就是给家长群里面发一些就是关于儿保呀之类的知识啊，对我们那个家长来说也特别有用。
3: 在自治区卫健委的指导下，包括我们州卫健委呢，给出了我们伊犁的这边有一个统一的指导价，是1378，那就是减少家长的负担。
1: 现在伊犁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不只是办园，也做人才实训，考证、实操、评分都在这儿完成。同时依托大数据平台，服务更加量化透明。
3: 你像我们智慧托育平台呢，它其实主要就是链接了政府、医疗和机构之间的这个数据链路，其实最主要的也是方便了家长。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我在这里面我就能看到每一个园区里面的一些介绍，包括你的师资力量、你的在园情况、你的园所的设置。
0: 从课程研发到师资考核，再到医育结合配套保障，0至3岁婴幼儿照护的前端难题正在一步步破解。但有一类孩子起点更低，风险更高，那就是早产儿、低体重儿、重症新生儿。对他们来说，光有托育不够，得先闯过生命最初的关口。新疆地广人稀，地州医院能力有限，怎么把危重孩子安全地送到大医院救治呢？答案是主动转运。
1: 每天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新生儿诊疗中心都会从全疆各地接收危重患儿，
3: 包括非常小体重的1000克以下的或者是1500克以下的早产的孩子，还有先天性结构畸形的孩子。
1: 转运不是家长自己开车送，在自治区政策统筹与资金保障下，2008年起，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启动全疆危重新生儿主动转运工作，为南北疆危重新生儿保驾护航。
3: 主动的转运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我们自己的设备，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自己的救护车去接这些危重的孩子。我们现在去转运的地方是和田呐、喀什啊、像阿克苏啊，现在反正是南疆、北疆的孩子都去接过来，来回最远的直径啊，单程的直径1500公里。
1: 车里不是普通救护车，暖箱、呼吸机、监护、用药，把新生儿重症监护的整套模式按 ICU 标准搬上车。
3: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小型的啊，就是我们叫新生儿重症监护的这种模式放到车里面，然后呢，从这个孩子我们到去接到这个孩子那一刻开始，他所有的治疗跟医院里面的就在我们的 ICU 里面的治疗的这个一样的啊，路上我们转运了这么多没有一例孩子因为这个中间的病情变化而死亡的。
1: 和硕县患儿家长才文，双胞胎29周早产，大宝小宝先后肺部感染、颅内出血，两次申请主动转运到乌鲁木齐。
6: 配套的设施，还有这个医护的陪同都很专业。天还没黑，车就已经到了。然后一路上，我也没有太多的担心，因为有人照顾，有人看，设备又好，全程监控。
1: 从接到孩子开始，救治就开始进行了。两个孩子到乌鲁木齐后，直接通过绿色通道连贯治疗，为患儿就诊降低了风险，争取了时间。
3: 目前这两个孩子情况是非常的稳定的，也体重也开始长到1800克，他自己完全可以吃奶，状态也现在非常的好。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两个会治愈出院。
1: 现在得益于自治区扶持完善妇幼健康保障体系，及早早产儿也能得到有效救治。医院去年救治最小体重450克。
3: 现在我们的新生儿的死亡率越来越小了，早产的抢救成功率啊，危重孩子的抢救成功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同时，孩子的健康还要注重治已病到防未病。按照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部署，北京儿童医院、新疆医院、自治区儿童医院面向儿童发育全过程，对孩子发育过程中的体重、视力、口腔、骨骼、心理等维度开展全周期的健康管理。
9: 我们医院设立了儿童青少年健康管理门诊，我们大概通常情况下一个月至少是有一次的，就不管是进学校还是社区。那像进学校，我们重点的就是放在孩子的一些视力检查，或者是眼轴啊，或者是一些健康的宣教和科普。
10: 对我们家长来说，在这带孩子来就诊的话十分方便，医生也会给孩子和家长讲一些关于一些保健的知识，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更方便就诊。
1: 从伊犁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落地运行，到乌鲁木齐新生儿转运车守护生命通道，再到自治区搭建儿童青少年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一桩桩民生实事看似细微，却渐渐连着千家万户的期盼。针对群众养娃带娃的急难愁盼，政府部门主动靠前，用心施策，切实破解家庭育儿难题，把温暖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长的心坎上。守护好每一名孩子的健康成长，就是守护民生温度，夯实社会发展最坚实的根基。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建哥，车牌号燕88700的奔腾应该也是套牌，原车一直在燕平机场停车场三天没动了。
1: 一次行动换两个套牌，准备这么充分吗？

0: 这个疑似卢卡的人，我怎么觉得跟之前破坏赵雅宁刹车，还有拍你拿钱照片的那个人那么像？你说会不会是同一个人？那这次跟踪你要干嘛？要暗杀你吗？
1: 那他可是真疯了。
0: 那他想做什么呀？
2: 哦，对了，在追踪过程之中啊，这人摔了一下，摔得挺狠的，估计是脚崴了，起来以后一瘸一拐的。如果现在卢卡的脚也是一瘸一拐的，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人就是卢卡。
3: 那这事儿就变得简单了呀，
4: 紧盯卢卡，
3: 看他有什么动作。
0: 明白。

0: 喂，你找我啊？
1: 晚上有空吗？
2: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具体的见面再说吧。
0: 行，那你把位置发我。

0: 怎么突然想起来约我了？有事儿啊？没事就不能约你啊？能，当然能。哦，对了，那天晚上在你老板家，我确实喝的有点多，话说的也有点多，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他们怎么想，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再说了，谁还没喝多过？醉到都睡在你家了，你觉得我丢人吗？那是因为那天晚上太累了。再累，我也从来没睡在别人家过。和你在一起，我心里是踏实的。 虽然我认识你时间这么短，对你的了解又这么的少，但是我喜欢和你在一起。你呢？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你可以拒绝回答，但是如果你要是回答，我希望听到的是实话。
1: 这个是给你的奖励，天哪，答错了就没有了呗？嗯，你看看，你喜欢吗？
0: 这啥啊？啊？<笑>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吧。
1: 喜欢喜欢。哇，不过这也太不像你的风格了。嗯，
0: 我给你看啊。 这个是在省城的你，这个呢是在中国的你，我在中国有这么拧巴吗？嗯，这个这是执行任务的你，这个。 这是我眼中的你。你眼中，我在干什么呢？做广播体，比心啊！天哪，你管这叫比心<笑>
1: ？OK， 哦，这么玩的是吧？行，我会了。这是过生日的时候许愿的你。嗯。
0: 这是那天晚上出了车祸，委屈的哭了的你。<笑>
1: OK。来吧，睡在我家的你。<笑><笑>
0: 这个是我眼中的你。你眼中的我为什么是背影？
1: 因为每次你的转身，都让我猝不及防。<笑>

0: 但骨子里的东西永远都变不了。
1: 那我跟你说说，如果那个时候我没出国，我可能会做什么。我应该会在学校当老师，
0: 挺好，
1: 朝九晚五，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不错。
1: 有一个风趣的爱人，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孩，还有一条喜欢趴在我膝头的小狗。

0: 你信了？这什么情况啊？哎，那得多无聊啊！我跟你说，做我们这行跟你们一样都有病，岁月静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还真信？
1: 防不胜防是吧？要我好。OK。 进两个病人
2: 不会独行。

0: boss. I've got the first package.
1: The next one will be sent directly to leader of your international express.
2: Addressed to Jack.
0: Got it, boss.
3: 咱们这盯这卢卡好几天了，可以说没有收获。虽然咱们已经确定卢卡就是赫尔墨斯的漏网之鱼，那你看他现在的表现，每天就是逛街、谈恋爱、吃饭，说他是这在等什么吗？难道赫尔墨斯还有残余势力？他在等这残余势力的召唤吗？
4: 我这边通过情报线已经调查过了，赫尔墨斯在全球的各个情报站还有情报人员都已经解散掉了，我国境内的核心人物桑德鲍伊也已经被捕，所以这个可能几乎不存在。
5: 那他留下干嘛呀？
6: 看来远距离的监视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咱们得找另外一条路。我向张局申请一下，看能不能上基准。
3: 什么事啊？
6: 请别激动，看张局什么时候批准。对，这两天一直琢磨你跟我说那事儿吧。
3: 嗯。
6: 你说那个疑似卢卡的人把脚给摔瘸了，而且还摔得挺严重。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制造一个机会，近距离的观察卢卡一下，这样就能确定他是不是跟踪我和张局长那个人？
3: 好主意。
7: 明天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吧。
8: 你怎么突然想去打球了？
7: 哦，阳光他给我发微信了，他说

0: 好久没打了，就约我出来打球。我想着，正好也好久都没有参加群里的活动了，所以我就答应他了。
1: 那你去吧，我跟他们也都不熟。
0: 啊，一起去嘛，一回生二回熟，他那个人很随和的。再说了，你每天就这么坐着，正好活动活动颈椎呀。我跟你说，羽毛球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
1: 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打。
0: 啊，不要，你就陪我去嘛。

0: 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每天就只围着你转，我的朋友们都见不着我了，整得我这个人多重色轻友似的。我不想让他们这样看我。虽然我们在一起确实很幸福，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我们还得有朋友，你说对吗？我真的希望让我的朋友们看到我的男朋友有多帅、多有才华，我俩有多幸福。
1: 行吧，我就陪你去。
0: 真的？那我准备一下。
1: 嗯。

0: 收音测试，
1: 收音测试，
2: 收音清楚。
3: 收音测试，
2: 声音很清楚。

0: 来了，
1: 小曼，这儿。
0: 嗨。
2: 不好意思啊，路上这儿堵车，你们等久了吧？
3: 没有，我们也才到不久。哎，
1: 卢卡先生，
3: 又见面了。你好，
4: 杨先生，你好。
5: 卢卡先生，您好，
6: 我是黎健。我们上次见过，就在这里。您来接小曼。
4: 黎健先生，
2: 对，上次你们也是在这儿见的。哎，哦，
4: 哎，你应该是杨先生的好朋友吧
6: ？Friend，
4: 啊、oh, ，Friend，
6: 正式认识一下，
4: 我是卢卡莫里，
6: 认识您很高兴。
4: 您好，您好。
5: 卢卡先生，
7: 喝水。哦，
4: 我带了。哦，我习惯喝这个。
7: 明白，明白。中文怎么这么好啊？什么时候来的中国？哦，
4: 我为了工作，我来中国很多次。但是学习中文不容易啊。
5: 是是是。那您的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4: 您知道科威群岛吗？哦，
6: 不知道。
4: 小海岛。
6: 说您是作家，新书什么时候上啊？要拜读一下了。
4: 很快了。李健先生是平时很忙吧？小曼跟我说，杨先生是做生意的。
6: 是。
4: 那您是做什么的？
6: 我们一样，我们在一起合作。
4: 哦，合作。
6: 但是是供应商，就是比较忙，到处跑。
4: 这样挺好的，各有各的精彩。
6: 是是是，
8: 哎，好球！
2: 加油！
0: 来，喝点水。
2: 谢谢啊。
0: 怎么样，子姐，都好吗？
2: 挺好的。
0: 我看出来了，眼睛里边
1: 全都是这个卢卡先生。
2: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卢卡说了，过段时间我们打算一起移民美国。
0: 美国啊？
2: 怎么了？
1: 是，卢卡先生为什么不回自己国家，要移民美国呢？
2: 哦，因为他要为下一部作品做准备，要写一部关于亚洲人在美国奋斗的小说，所以要采风。现在就等我准备好了。哦，
0: 挺好。
2: 别说我了，你和赵总有进展没啊？你都多大了，还单着呢？
0: 你别动啊，你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就你现在脸上这个表情，加上说话这个语气，跟我们家老太太一模一样。
1: 你说你才多大岁数了，他都多大岁数了，你跟他一样，能不能别这么八卦？
0: 还学人家催婚？
2: 抓紧吧你，加油！
9: 哎，卢卡。
5: 您得，
2: 亲爱的，亲爱的，没事吧？
10: 哎，我没事，扭了一下而已。

0: 要不要去趟医院看看？不用了，我们回家拿冰块敷一敷就行了。
1: 抱歉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没事儿。哎呀，打球嘛，正常的，和你没关系的啊，没事。
2: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的兴致，身体重要，等你养好了伤，咱们改天再约。啊，
3: 好，
2: 那我先走了，
3: 早日康复啊！
2: 啊，谢谢。
1: 慢一点，
3: 可以可以。
1: 行，改天再约啊。
2: 慢点开啊。
1: 对。
2: 来的时候健步如飞，在里面打球的时候，也能蹦能跳的。按照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3: 那他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啊！
2: 我觉得呀，他刚才那个崴脚就像是故意的。那老不锻炼的人都不会那样，故意在我们面前崴脚。那他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当着我们的面证明他自己不是前两天跟踪我的那个人。还有一点我没想明白，崴脚之前他怎么做到不缺不管的呢？
1: 打封闭呗。
2: 哇，要真是这样，这哥们可够狠的。行，走吧。哦，对了，刚才你们俩打球的时候，谢小曼跟我说，卢卡要带他移民美国，说是为了创作采风。去美国？他跟我说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立德在美国有分公司。
4: 卢卡一个科威群岛人，不回家乡要去美国，你觉得会不会跟立德有什么关系啊？是，难道卢卡被立德收编了？
2: 如果真是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赫尔墨斯覆灭之后，卢卡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了燕平。他会不会已经是 James 的人了呢？喂，领导，
5: 你和李健。
6: 马上来我这儿。是。这个人眼熟吗？看不太出来。前天晚上9点，这个人去机场取航空包裹，护照和照片都对得上，但机场的工作人员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于是进行了复查，发现护照是真的。 但持有护照的人，半年前就去世了。经过体态专家和面部识别专家的分析辨认，基本确定，现在使用护照的人，也就是这个人，就是立德集团的总裁詹姆斯。他取的是什么东西啊？
7: 一台最新型的微波炉，这不开玩笑吗？这么大老远进口一个微波炉。Okay, I will be ready to receive the package.
6: 这是那天你去詹姆斯家的秘密，所以这个微波炉到底是什么？到底有几件货？都起什么作用？我们必须查清楚。
7: 明白。
6: 核电合作箭在弦上。
7: 必须抓紧。怎么样了？没事儿，已经没那么疼了。我看看。
8: 怎么了？
7: 你脚腕上有个针眼。
8: 针眼？怎么可能啊？你说这个呀？
7: 嗯。
8: 确实是挺像针眼的，但是谁打算会打这个地方？那应该是鞋子硌破了。我下次给你买双舒服的鞋吧，你看你这脚。没事儿，男人嘛，这得疼，忍得了。那不行，我不能让我的男朋友遭罪，我都后悔了带你打羽毛球。 早知道我就听你的，不打了。
7: 真的没事，
9: 陪你我才开心呢。
0: 坐着，我给你炖个猪蹄汤。中国有句老话，吃什么补什么。
1: 绝对是大封闭了，我说他怎么不疼呢？对自己真狠呀！
3: 这个谢小曼真是无脑，说什么他也信。
1: 所以说，这恋爱能让人智商降低。
3: 所以你一直不找对象？
1: 嗯，
3: 怕自己变傻。
1: 谁呀？我？哎，你挺逗啊你啊！我想知道什么能让我变傻。
3: 你不怕变傻，为什么不找对象？
1: 你管得着吗？
3: 我不是管，我是关心领导。你想找什么样的，我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1: 你先管好你自己行不行啊？
3: 我不用管好我自己，我年轻着呢，我着什么急呀？我替你着急，你知道吗？领导，你找的都着急了。我跟你讲啊，你抓紧时间，我身边闺蜜还是有几个的，我现在可以给你介绍。如果你现在还不着急的话，那我闺蜜也是别人的喽。
1: 你闲工夫挺多是吧？啊，这是操的心挺多是吧？我跟你讲哈，在这儿监听一星期，你给我盯一星期，省得你这没事儿，你这瞎想，你各种这。
3: 不是我在这盯一星期，我都臭了。你这么大岁数，你找不着对象，但你恩将仇报可就没意思。
1: 我岁数大吗？
4: 你俩差不多得了啊，那边有新动静。
5: 味道怎么样？
8: 很好喝。谢谢你，小曼，有你真好。这碗汤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孤儿院生病的时候，院长妈妈会做一份营养汤，一勺一勺的喂给我。
5: 你小时候在孤儿院长大的？你不是和我说你和你爸妈在科维群岛吗？
8: 是那会儿在科维群岛，后来我的父母出国打工，
9: 家里的老人都去世了，所以我在孤儿院寄养了一段时间。
5: 这样啊。哦，对了，出版社那边还没有回复吗？
8: 还没，
9: 再等等吧。
0: 行吧，我再给你盛一碗去啊。
10: 这看着呢，应该是微电脑控制室微波炉。你看，初级开关、次级开关、监控开关、炉体恒温器、磁控管恒温器、高压变压器、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器、烧烤管、磁控管、保险管。
11: 这块呢是面板控制芯片，这块是温度控制芯片，这块
12: 不好意思啊，二位专家，其实您说这么复杂我也听不明白，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想确认这是否是一台真正的微波炉，还是说它只有一个微波炉的外壳，里边实际上是其他设备。
11: 其他部分都很正常，就是这块看图像呢应该是块芯片，针脚插在电路板上，但是我想不到它能起什么作用。
10: 这看着是有点多余，这个芯片按理说啊，在整个微波炉的智能定温系统中不起作用。
12: 这个芯片它是什么级别的，能判断出来？
10: 这个不能，因为芯片它都是封装好了之后才使用的，你从外边看根本没什么区别，必须拿到手进行检测这才能知道。
12: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从理论上讲这块芯片本不应该属于这台微波炉？
11: 没错，
10: 是的，应该是这样。
12: 明白。

0: 你好，杰克的快递。
1: 啊，好的，谢谢。
2: 咱们公司有叫 Jake 的人吗？
1: 赵总，这是詹总特意叮嘱的，是他朋友的。
2: 我拿给他。
1: 赵总，

0: 什么时候改名字叫 Jack？
1: 怎么在你这儿？
0: 我从前台给你带过来的。什么东西？这么神秘？
1: 下个阶段需要的一些东西。
0: 总部寄过来的。
1: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0: OK。华泽集团和泰宇集团的合约已经谈妥，今天下午有个签约仪式，向总表示希望你也能参加。
1: 没问题，这是大事。
0: 那我去准备一下。

0: 你想启用三处的技侦手段，配合你进入詹姆斯的办公室，完成调查。
1: 核电合作的时间迫在眉睫，签约仪式今天下午就会举行，随后他们就会赶往连海。就在这个时候，詹姆斯收到了一个神秘的装置，这也太敏感了。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装置是干什么用的，更不知道他们最终的计划是什么。我想詹姆斯的办公室里面应该有很多的秘密，如果能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那我们就赚大了。
0: 行，我同意，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打草惊蛇。
1: 明白。
0: 今天下午詹姆斯和赵亚宁要出席华泽集团和泰宇集团的签约仪式，这个时间点就很好了。

0: 哎，你好，这里快递不能进，那边有快递柜，放那儿。
1: 不是，我送的是重要的文件，必须要客户当面签收的。
0: 那你打电话让他下来签收。
1: 我打了，我一直在打，19层达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我打了半天，始终都没有人接。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拜托拜托。
0: 那行吧，快点下来吧。
1: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1: 收到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 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拜托拜托，这个文件是限时的，如果我超过这个时限没有送到的话，要扣我的工资，我还要承担所有的损失。您就让我上去一下，我马上就下来行吗？拜托拜托。
1: 那行吧，快点下来啊。
0: 谢谢您啊。
2: 他们已经抵达华泽集团。
0: 收到了。

0: 贵国的核电技术商业应用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啊！
1: 历经波折呀，好事多磨。
2: 下一步就要开始实地技术运营考察了吧？
3: 对，我们准备3天后就前往连海核电站。

0: 大概多久抵达？按照目前速度，大概需要40分钟。
1: 时间应该够。他们到了停车场，你通知我。
2: 收到。

0: 马姐，查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保险柜，是否能破解？
1: 这是 TDXG35 型，
2: 想要打开需要机械密码、指纹解锁、瞳孔识别，这个我们没办法破解。
0: 知道了。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有些感慨。从开始到现在，太久了。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了。
0: 果实就在眼前，但我们更加不能放松。
1: 我明白。三天之后去连海，对吗？
0: 我安排一下日程，等我通知你。

0: 目标已经进入停车场。
1: 23层，电梯3秒钟一层，1分多钟。能再帮我争取1分钟吗？
2: 杨柱，时间太仓促，来不及了。

0: 我们初步的胜利。
1: 还不到能放松的时候，这两天他们盯得很紧。下一件货物可能需要你帮我去取一下。
0: 好，没问题。
1: 你先去忙，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
0: 那我先回去。
1: 好。

0: 这是从2个小时前到现在2倍速给您看一下。
1: 我想看一下，我进来之前2小时大堂的监控，
0: 是出什么事了吗？
1: 还不能确定。

0: 马姐，时间不够了，还差一点。电脑里边的资料没有完全拷贝，我差不多还有20多分钟左右到处理，见面说吧。这是 James 电脑硬盘里的资料，还差2分钟没有拷完，但已经拷了91%。你仔细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好。
2: 这个快递单能恢复吗？
3: 恢复不了。快递单都是热敏智打印的，遇火就变黑，根本没办法恢复。
0: 先查一盘吧。你这边呢？有什么新发现吗？
4: James、泰勒、李泰恒、詹宁四人常用的手机都在监视中，但是没有查到快递记录。
0: 机场取货人的姓名都是假的，他们肯定有不止一台手机。
4: 只能暂时继续监视他们的动态了。

0: 那你想吃，你就大大方方吃不行吗？非得这个这个这个。
1: 我跟你讲，大大方方的吃，绝对吃不出来这种感觉。
0: 这什么歪理邪说？
1: 因为偷偷的吃，是不是不能发出声音来？哦。你把薯片放到这个嘴里面，慢慢的咀嚼，才能尝出它原本的味道。
0: 天哪，吃个薯片也这么多讲究。
2: 喂，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谢小曼啊，起疑心了，但是被卢卡给忽悠过去了。
4: 谢小曼说什么了？不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吧？
5: 放心吧，没说那么漏，
2: 就是发现卢卡脚上有一针眼儿，卢卡给他忽悠过去了。
3: 一定要保证人员安全。如果谢小曼和卢卡有任何的过激行为，第一时间通知我。
5: 放心吧，24小时监听的 ，A、B 两个组。
3: 辛苦了啊！
4: 给人家小天点点好吃的，别饿着人家。他怎么样？还行吗？
6: 不、哦，吃的不错。
1: 怎么火？
4: 啥？什么叫吃的不错呀？
5: 嗯，就是表现不错，干得很好啊。
4: 是，小田这丫头挺聪明的，也机灵，但是你别给人家带跑偏了啊。哦，
6: 是是是，
5: 放心吧，
6: 饿不着的。
5: 再见。
6: 我天，好亮。
1: 李叔，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6: 你说。
1: 您这么大岁数找不到对象，不是没有原因的。
6: 我呀，刚在处长面前表扬完你，你能不能说两句好听的？
1: 您吃薯片吗？
7: 该吃消炎药了。
6: 啊，谢谢。
7: 我去趟菜市场，
8: 买点滋补的食材，给你做你最爱喝的营养汤。
9: 谢谢亲爱的，注意安全呢。
7: 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
9: 我去跟一下，哪里了？我去跟一下，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小心点。

0: 哎，您好，我想找一下出版部咨询点事情，麻烦帮我转接一下吧，谢谢啊。哎，您好，我们团队的书稿已经发出去一周多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回复啊？
1: 作品名是什么？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作品名是《拥抱》，
2: 作家是卢卡·莫里，译者是谢小曼。
1: 女士您好，
3: 让您久等了，很抱歉，我这边没有查询到这份书稿。
1: 您确认这份书稿已经发送到我们出版部了吗？
0: 发送了呀，是以邮件方式发送的，附带了我们的作品授权书的。
1: 我查询过了，确实没有。
3: 没有任何记录，您有相关的联系人吗？
0: 是不是查错了？
1: 这不可能。
0: 谢谢啊，我知道了。
4: 哎，我跟你说啊，谢小曼刚才打了一个电话，整个人啊就像丢了魂似的。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不知道，但是她步行出去的，我跟着去看看，应该不会走太远。
5: 这边注意点，有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6: 没问题。
5: 还有啊，卢卡如果出去的话
4: 一定要跟紧，你要叫那个小谭半路接应你。

0: 卫生也最好了。哎，有什么发现吗？
1: 没什么，就这谢小曼恍恍惚惚的，感觉像出什么事儿。
0: 是不是那个针眼闹的呀？
1: 应该不会吧，刚才不是那状态呀。
0: 咱查查他打给哪儿不就完了吗？
1: 嗯，
0: 是138那个号吧。
1: 嗯，
0: 三洋出版社。
1: 哎，这不会是卢卡那本新书出什么问题了吧？

0: 赵，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杨处，詹姆斯刚刚离开了利德集团。
2: 一个人吗？
1: 他自己。
2: 应该是去取货了，我马上出发。
1: 你介入天宇系统盯紧他，随时跟我汇报他的位置。
2: 明白。
1: 杨处，目标在前方大概500米，黑色的迈巴赫。
2: 收到。

0: 詹姆斯警惕性很强，我不能离他太近了。你接着用天眼系统盯着他，
1: 咱俩随时同步位置。
2: 收到。

0: 爱宁也离开立德了。
1: 我盯着 James， 你用天眼系统盯着赵亚宁，他去了什么地方，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2: 收到。

0: 车停在了监控范围之外，怎么办？
1: 你马上过去一趟，近距离跟住他，以防万一。
0: 好的，马上出发。
2: 盯着点啊，
3: 明白。
2: 亲爱的，你都好久没来了，来这边请。今天做什么项目呀？你该下单下单，我今天不做项目，有事儿啊？帮我干嘛？

0: 杨处，我快到了，正在路上。詹姆斯带着我在商场，一直在逛啊逛啊逛。我严重怀疑他在转移我的注意力，所以你必须要盯紧张尔。好的，杨处，天眼显示张亚宁的车还在会所，我马上赶过去。
1: 徐倩，
2: 说一下您手机号。
1: 186-2652-5062。
2: 啊，你好，核对一下您的快递单号吧。请您签个字。

0: 杨处，张亚宁的车停在会所的后门了。他的车想要出去，必须得从前门出。我去前门盯他。
1: 千万不要跟丢了。
0: 他跑不了。

0: 杨处，这两天已经回了立德。
1: 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0: 没有，他一直
2: 在会所，我一直都盯着呢。
1: 先回处理吧。
2: 好。

0: 我没拿到，拿到了，在我车里。我怕监控拍到，就没拿上来。一会儿我们一起去车库，我拿到你车里。
1: 好。

0: 这次寄来的是什么？第二阶段会用到的东西。什么东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都不能说啊！其实我不需要知道那么具体，但是你总得让我明白我冒着风险去取的到底是什么吧？
1: 是什么？我不能偷。我只能说，我会把他们带到连海，到那个时候，我会告诉你。
0: 针对核电站，先做好分内的事。好，我明白。路上没出什么变故吧？
1: 有个女的跟着我来着，像是国安的人，但她没发现什么。
0: 我上次取货的时候用的是假护照，可能是那个时候引起他们注意了。
1: 那会影响后续的计划吗？ 没事，暂时他们没什么证据。
2: 向台说，
3: 快见。向总，有什么指示？通报个情况。
2: 泰宇集团的李经理希望尽快看到我们这个高温氢冷堆核电技术的实际运用。
3: 我们呢，准备明天去连海，也请你们做好准备。
2: 没问题，我们随时都能够出发去连海， 那我们就连海见。好。
1: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0: 你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电脑里面的资料倒是挺多，通过
1: AI 本地文档总结发现，都是立德的商业相关信息啊，但是关于货物或者他们所谓的情报计划的信息，一点都没有。
2: James 一直在逛商场，没有取货。同一时间，赵远宁去了会所，马清林一直盯着他，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所有他们公司的高层也都没有离开过公司。我们也追了他们的快递单，也没有发现异常。查了这么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又僵在这儿了。
3: 第四代核电技术迈出商业合作这一步，很不容易。抓间谍很重要，相比很重要。
2: 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轻易影响项目。我明白您的意思，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已经知道，不打草惊蛇，也不扩大调查范围，让核电合作继续往前推进，这样他们会暴露的更多。但是为了保证核电合作的安全性，人可以离开烟平，但快递给 James 的东西绝对不能到临海。我明白你的意思，立德的手段比赫尔墨斯。
4: 更高明，更加防不胜防。我们得做两手准备。我请示一下领导。赵部长，您好，有个情况，希望您能帮助解决一下，能不能让华泽集团包机带整个合作方前往梁海？这样会更安全。

0: 哎，怎么了？
1: 姐，现在有紧急状况。
2: 华策集团董事会觉得这个项目的级别很高，大家分头去联海规格不够，所以连夜就包了一下专机。明天一早，华策集团还有泰宇集团和我们的人员直接坐包机去联海。这太突然了！
1: 不是说好开车去吗？是的，我跟向总也提了，但是他态度很坚决。
2: 现在泰宇集团已经同意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复合。
1: 姐，如果包机的话，你的。

0: 的东西怎么带过去，安检肯定会非常的严格。
1: 好吧，我知道了。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3: 赵雅宁，
4: 她是个有身份的人。
5: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6: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7: 会是赵的人吗？
8: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9: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10: 山上是岭。
11: 岭王。
5: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8: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9: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8: 到底是什么人？
5: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2: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3: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12: 上期舞者们在江布拉克天山脉海沉浸式演绎麦田守望之情，五位率先斩获金名牌。七以水为核心主题的环境舞蹈创演在哈密巴里昆展开，本组舞者们与湿地探寻动物模拟舞的原生魅力，感受草原水脉滋养的人文故事。他们会带来怎样的舞蹈演绎？又会是谁再度拿下金名牌晋级总决赛？新疆卫视每周日晚22:35，敬请期待。
1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陈小江会见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前三季度，新疆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和过货量实现双增长。
0: 各地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四季度，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4号，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新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
2: 10月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新鲁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落脚点，发挥山东科教文卫资源富集等优势，不断提升民生援疆质效。林武表示，近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天山南北呈现团结稳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许多经验做法值得山东认真学习借鉴。从黄海之滨到天山脚下，山东和新疆虽远隔千里，但两地人民手足相亲，情谊深长。山东对口援疆工作不断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得益于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决策30周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坚定不移扛牢对口支援责任担当，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新疆所需、山东所能，创新思路，扎实工作，携手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我们将着力深化交往交流交融，着力促进产业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推进文化润江，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我们将深化优势产业、消费升级、文化旅游、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我们将压实工作责任，完善支援方式，凝聚工作合力，推动对口援疆和鲁新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东交流合作情况。

0: 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到喀什地区和兵团第十二师草湖项目区，深入学校、医院、产业园区、文博场馆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谋划推动两地深化合作，看望援疆干部人才。山东省领导张海波、单毅，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聂壮、哈增友、李永红参加有关活动。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10月14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参加会见。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各位代表来疆参访。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当前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活力迸发，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在全国妇联指导支持下，新疆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及人身和人格、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权益得到更好维护，在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经济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了半边天的重要作用。中国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各位来宾走进新疆，了解新疆，亲身感受大美新疆的无限魅力和蓬勃发展势头，全面客观介绍新疆真实情况，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了解，促进各国与新疆加强地方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共享开放机遇，实现共赢发展。搭建妇女领域对话交流平台，积极分享经验，开展合作，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贡献力量。林怡表示，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是全国妇联对外交往的品牌活动，女外交官走进全国各地，见证中国赋能妇女全面发展的丰硕成果，感知中国各地飞速发展的蓬勃生机。此行是全国妇联首次组织驻华女外交官到新疆参访，来自40个国家、10个国际组织的69位驻华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和代表参加，人数规模为历次最大。几天来，代表们走进阿克苏、乌鲁木齐两地，亲身感受新疆各族妇女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的半边天作用，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疆妇女工作领域的生动实践，留下了珍贵美好的回忆，为落实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斯特法诺维奇发言表示，此次参访中国新疆，领略了新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魅力，感受到各国与新疆深化地方间合作的巨大潜力。新疆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荒漠化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妇女在各项事业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新疆的独特区位优势和关键作用更加凸显，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塞尔维亚地方间加强与新疆交流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艾尼瓦尔·图尔逊、艾泽兹·穆沙、全国妇联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牢记因嘱托，新疆打破地域壁垒，统筹资源要素，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3: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走进巴楚县下马勒乡铁热克村村民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家的青柱玉米地，大型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收割后的饲草将直接运往几公里外的巴楚天润牧业奶牛养殖场。
4: 种了五十亩，拿到了7万块钱。我们是定点式种植，根本不用抄小路。

0: 稳定订单的背后是冰地共建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探索。天润乳业就与巴楚县合作建设5000头奶牛规模的养殖场，企业以租赁方式使用巴楚县投资建设的场地设施，并派驻团队负责管理运营，构建起从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到乳品加工、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在距离巴楚牧场不远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已建成15条生产线，成为南疆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基地。
1: 种植养殖在地方，加工科研在兵团的冰地融合发展产业链模式。今年以来呢，产量累计达成了3.35万吨，产值2.61亿元。
0: 实现冰地产业融合，既要做强特色农业，也要壮大工业集群。在落户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批利用江内高流石油焦生产的铝用预备阳极正在下线。铝用预备阳极是电解铝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消耗材料，过去原材料50%以上依赖江外采购。企业瞄准这一瓶颈，攻关阶段式控温煅烧脱硫技术，最新申报的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2: 将低品质的石油焦呢煅烧合格，使它能够成为我们利用预备阳极的合格原材料，把江内石油焦的使用量呢从我们原来的不到50%提升到90%以上，甚至100%的替代。
0: 如今，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南疆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6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今年1至8月，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9亿元，同比增长26%。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冰地还携手打造文旅融合样板。金秋时节，新疆昆仑山昆冈景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欣赏雪山草原风光。
3: 这个景区太大了，一张门票通用，一路自驾体验感非常不错。
0: 昆仑山昆冈景区由兵团第14师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景区与和田地区策勒县昆仑胜境板蓝阁景区共同组成，围绕一座昆仑山，兵地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推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今年以来，游客数量达到20多万人次。
4: 客源互通，渠道共享，门票共用，两边互相推送游客资源，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延长至2天半。
0: 坚持冰地一盘棋，5年来，自治区和兵团携手推动战略规划一体布局、总体规划一体制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区域规划统筹协调，联合建设哈密、准东、环塔里木3个1000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5年来，冰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服务共融，10对高校、20对中职学校、59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手拉手结对互助关系，成功组建各类医联体196个。今天的新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完善冰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持续放大1+1=2的融合效应，共同谱写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5: 5年来，新疆公路路网持续加密提质，铁路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机场集群规模位居全国首位，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改写新疆时空格局。
6: 截至2025年末，全疆公路总里程达23.7万公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年新增2.8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突破1.3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8000公里，实现所有地州市通高速，107个县市通达高速一级公路。5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3.96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5年来，新疆和若铁路顺利通车，世界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全线闭合，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截至2025年，全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通达全部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

0: 五年来，全江运输机场增至28座，配套建成3个 A1 类通用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65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升级为3跑道枢纽，向西航空枢纽能级显著提升。
1: 五年来，新疆持续开展农机实操、无人机飞防技能培训，一大批新农人掌握了新农具。玉里县塔里木乡的希尔伊利买买提就和乡亲们乘着智慧农业的东风，在棉田上空飞出了致富新天地。
2: 我是希尔伊利买买提，今年42岁，玉里县本地农民。以前我们大油就喷雾剂或者是拖拉机大油，一天达不到多少亩地，就看到无人机大油比较好一些，我报名了无人机培训，扎扎实实学习了10天，我的技术慢慢熟练了。培训通过以后，我现在是指定上岗。现在我操作稳，技术扎实，我一天能作业400-500亩地，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低到一线的贫苦大半年的。现在我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自治区各项助农、惠农、兴农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自治区一直大力推广智慧农业，棉花全程机械化，持续开展职能培训，身边不少的乡镇也主动学习。农忙的时候，我们组队在周边乡镇开展飞访作业，大家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
3: 我种棉花很多年了，家里一共300亩地棉田，现在我一个人一台无人机，一两天就能把地里活干完，落空也会接一些单子，我收入也高了。
2: 送农机补贴，免费智能培训，到智慧农业推广，让辛苦的农户变成了体面职业。我相信跟着党好政策走，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0: 今年前3季度，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4084列，同比增长5.3%，过货量2835.3万吨，同比增长8.1%。
4: 前3季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821列，同比增长14%，过货量1607万吨，同比增长12.1%。到10月12号，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相比去年提前45天，班列数量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关高效监管、多方协同联动与旺盛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动态优化运输组织方案，日均通行班列达25列。海关部门首创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50%。
5: 持续推行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平均单趟列车检查效率提升70%，同时叠加利用提前申报、智能审图等便利化举措，列车平均出境时长压缩至30分钟内。
4: 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也协同发力，实现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提升整体通关时效。前3季度，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7263列，过货量1228.3万吨，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
1: 进入10月，各地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4季度，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
4: 在克拉玛依，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判补及一体化项目一期建设日前取得关键性进展，两台66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三大主机完成安装，进入到系统完善、分布试运和调试准备阶段。这是中国石油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加煤电加 CCUS 碳补及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投产。
6: 项目配置400万千瓦光伏工程，配套2台66万千瓦煤电机组，建设100万吨每年锅炉烟道气二氧化碳普及，用于油田区油，实现煤电油气多产业耦合互补。
4: 日前，新疆额敏抽水蓄能电站在额敏县喇嘛昭乡开工建设，这是北疆首个百万千瓦级抽水蓄能标杆工程。建设工期六年，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在乌鲁木齐，新疆华氏丹药业。

0: 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日前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将集研发、生产、智能物流于一体。
1: 所有的生产设备已经全部到场了，在做联机调试啊，预计12月底可以达到试生产的条件。
2: 为期3天的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新疆以大美新疆冰雪体育为主题组团参展。
3: 本届冬博会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品牌。新疆展厅设置5大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赛事资源等5大板块，现场还发布了冰雪场馆、装备制造、赛事运营、人才培养等招商项目。
4: 推出了凭登机牌呢，可以在我们阿勒泰享受一次免费滑雪，江内人呢可以享受我们3折优惠，以及阿勒泰本地的居民是可以享受免费滑雪的优惠政策。
5: 新疆应该说是中国滑雪资源最好的一个地区了，现在我带有一个专业团队准备在新疆做阿勒泰地区的滑雪人才的一个培训，就是冰雪进校园的一个推广。
3: 本届冬博会设置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4大板块，同期举办20多场配套活动，搭建起全球冰雪产业对话合作的重要窗口。
6: 我们通过展示2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古老毛皮滑雪板制作工艺和推介新疆55个冰雪项目，来展示新疆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和体育产业发展成果，对接国内外冰雪产业资源。
7: 办好民生实事，乌鲁木齐市围绕幸福乌鲁木齐、美好家园共同缔造这一主题，积极探索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模式，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0: 这段时间，在乌鲁木齐市的天山区朗天风景2期小区，整理新的路面、新建的运动场陆续投用，受到居民好评。这次改造不再由社区单方面规划，而是由居民和社区共同商量着办。居民们踊跃参与，把自己的小院打扮得漂漂亮亮。
8: 修这个路出呢，我们也是在唱。当时呢，很多居民都提意见，像这个地方看的话又好看又漂亮，对这个社区的工作是非常满意。
0: 从刷颜值到暖人心，这些变化都来自乌鲁木齐市对于多元共治模式的探索，让社区单独办事转向了居民共商共建。而乌鲁木齐市的社区治理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此，这是位于沙依巴克区的网红街区和田二街，全长641米的美食街，客流高峰时一天能来7万人。
9: 交通弄得非常好，不会有很多的车辆堵塞，方便我们行人来购买。这些标志非常的显眼，非常的方便。
0: 和田二街横跨3个社区，连着17个小区，美食街就扎在居民区中间。之前这里人车挤在一起，占道经营随处可见，居民生活不便，游客逛的也很局促，矛盾由此产生。
10: 现在我们用的路子是那个原始的那种路子，上边居民啊烟呛的受不了，总是举报投诉，现在烟道直接到楼顶上面，排烟效果特别好。
0: 街道打破各社区单打独斗的固有壁垒，成立专项治理专班，围绕居民、商户、游客3方征求意见，设计方案，坐下来商量，也打开了大家的心结。目前首轮改造已经完成，
11: 人车分流，马路上也干净了，噪音也小了，烟气也没那么大了。
0: 不仅如此，街区还推出商户积分联盟，参与门前管户、商居共建、公益服务即可积攒积分，优质商户可获得游客推介、低息贷款等支持，让大家真正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10月14号，一场以非遗为主题的创业助力活动在乌鲁木齐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活动主要面向学校听障部职高学生，现场围绕茶艺、书画、软陶、面塑4大传统技艺进行了分区路演，并设置了实操工坊和作品展示区。参与授课的非遗手艺人也都是特殊群体中的自强创业榜样，他们从路演讲解到创业咨询，为同学们做了详细指导。
12: 我从事软陶工艺创作已经2年了，今天来到这里，我特别想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坚守自己的热爱与目标，只要踏实学好手艺，坚持努力，就一定能看到希望。
0: 这次活动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人社部门探索非遗传承加青年创业新模式的一次尝试，也是相关服务向特殊青少年群体的精准延伸。除了搭建路演

问诊实操展示孵化全流程服务链条，后续还将为优质项目提供免租工位、导师结对、市场对接等支持，建立活动发现好苗子、孵化培育好项目的

0: 物不受影响。
1: 我镇设施大棚主要种植蘑菇、辣椒，督促农户及时采收蘑菇，做好防寒防潮的措施，降低低温天气带来的影响。
0: 在富康市，农技人员重点引导农户做好棚体加固、防风防冻、动态调整保温供暖方案，做好作物生长管护。
2: 下面请看简讯。
3: 10月14号，以“同心赴山海，携手创未来”为主题的浙阿产业合作对接大会举行，现场集中签约25个重点合作项目，涵盖海铁联运、国际陆港、跨境电商、纺织服装、特色林果加工、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今天，吉木萨尔县重点产业招商推介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江内外300多家企业齐聚现场寻求合作，现场成功签下11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达到66.26亿元。10月12号到15号，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院走进阿勒泰，开展送教助研活动与2026年自治区基础教育雪莲杯中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展示交流活动，把优质课堂、前沿教研理念直接送到校园。
0: 今天，新疆医科大学举行高质量发展大会，庆祝学校成立70周年。目前，新疆医科大学已形成本硕博完整的办学层次，有在校生3.7万名。70年来，累计输送18万名医疗卫生人才，75%以上的毕业生选择留江就业。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2026年快速路桥梁定期检测工作，对全市113座高架桥、立交桥及隧道进行全面体检。本次检测涉及一环路高架、阿勒泰高架、克南高架等城市快速路高架系统，以及河滩、机场高速、东二环等片区的立交桥、跨线桥、人行天桥和隧道。日前，哈密市重点文旅项目哈密瓜文化交流中心开馆，展馆建筑面积2900平方米，设有7大主题展厅和沉浸式体验区，是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的核心展示传承平台。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博斯腾湖，感受秋日浪漫。

晚上好，欢迎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来看预警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10月14号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寒潮蓝色预警信号以及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在今天12时又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信号。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山区局地有暴雪。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其中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雪。再来看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北疆大部、巴州北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6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再来关注降温方面，未来24小时，南疆盆地东部、东疆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中巴州、哈密市的局地将下降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疆大部。

0: 南疆、东疆的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霜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二级，较冷。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二级，较不适宜行车。紫外线指数一级，强度最弱。乌鲁木齐雨夹雪转多云，1到6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零下4到5度。
0: 适合子小雨转多云，2到11度；昌吉小雨转多云，1到9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哈密小雨3到18度。
1: 多云，零下2到6度；克拉玛依多云，4到11度；伯勒多云，零下3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2到16度。 晴天9到23度，喀什晴天11到24度，阿拉尔晴天6到21度，和田多云10到22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

0: 时间数不清的小径，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疆。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2: 卡拉卓嘎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嘎。
1: 扎斯亚表演的卡拉蒋勒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角勒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累，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兹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他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走，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飘逸，如同草原上的小精灵。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交割之地。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好吃吗？
1: 嗯，
0: 快快吃。
1: 我说。
2: 老板娘，
0: 好嘞，老板娘，
2: 你跟老板娘谈一谈，就是说嘛，对。
3: 哎，我不知道。
4: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
5: 哎，什么景？咱们怎么
6: 办？孔雀。
4: 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5: 啊，等，哎呀，哎呀，咋这么些？你妈你们，奥德拉曼，德国一边搞什么？看那上面的车棚可多，一千三公里的国家国家要挖开的了。
6: 德国也蛮麻烦的。
5: 胡拉克在了
6: 不？胡拉克是？
5: 嗯，
6: 这几天的。
5: 哎，这这几天胡拉克是谁啊？
4: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儿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

0: 这条古老的水脉。
1: 王旦，
0: 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0: 思杰的晨光照亮了每一条喜庆的街巷，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堂的欢声笑语填满。
1: 妈原来是大白天的，那安得了，
2: 再给我一个。
3: 妈妈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清明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水来了。

0: 帮人在胡花海，胡花海我到今儿躺到那个水，是草根是花萝卜，还有生姜树，烤肉真吃多。我烤肉吃饱了，那个比不好贵的，老也多的。啊，还没谁了，我树不么是买的，烤肉水不少。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坎儿井，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春日的伊犁河谷是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

0: 十岁的人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四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这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所幼虫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人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人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个蜂王，这保底的。
4: 那个筷子那个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的宽头，你咱们家里拉过来的小。
3: 一个王子带一群蜂，都等于说需要用它两年。王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1: 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2: 拿出来变成蜂王。
1: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发育成为蜂王。
0: 人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人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子能掌握住吗？
5: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育虫选这个的都是外围，王子产卵的特性都是，先产中间嘛。
5: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育王的话，必须要看它同等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育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
5: 嗯，
1: 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给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季。
6: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两三个月积累繁殖的有个30000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1: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王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的今年的蜂群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啊，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5: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0: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人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嫩。
1: 来，方老师，你们请。
2: 我有你的房子漂亮，这样。
3: 好长时间不见了，到你那来坐坐一坐。
0: 再一个就是今天要这个场景落实一下，安排一下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还是四月，跟往年一样。
3: 转过来，咱们继续表演你，继续打好邻居，
2: 继续喝茶。
0: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的，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2: 蜜蜂吃草了，
0: 蜜蜂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4: 它授粉好嘛，它草籽儿好，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0: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5: 有影响呀，交朋友都好几年了，现在哥兄弟一样了，
0: 就是哥哥兄弟。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其实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5: 好，去年比他去年好。
0: 比去年还好一点。
6: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

0: 人保险的风潮，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1: 像去年的那种月动，
0: 这也勾起了人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2: 从来，你弟弟
3: 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
4: 治什么病之类的，
3: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5: 要不说风靡。只要便秘啊，
3: 对，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4: 一开这个敏感那种，
3: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6: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四吨了吧，
5: 卖不完了咋弄？
2: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0: 新米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米之外，人保险又揽下了四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2: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嘛，就给他们了。
6: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掉。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5: 关键我听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6: 实验室是吗？
5: 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6: 哎、你
5: 咋不去卖？
6: 你除了今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5: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旧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有十桶八桶
6: 呢。你光
5: 说，你每次都说画大饼，哎呀，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6: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5: 对呀、
6: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六点，夜色尚未褪尽，人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2: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搬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0: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
2: 可以了，这一会儿天马上亮，
7: 再搬一个行了啊。
0: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2: 养蜂人就是得学这个蜜蜂精神，蜜蜂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养蜂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梯子全部打到一起了，整个蜂场里面最大的，它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蜂现在看不到了，这些蜂可能死掉。

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他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下好，不让出现灭顶之灾了。

0: 进来了，后来徐浩问了我，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那叫冯米指示啊，冯产品指示啊，米凤指示啊。
1: 那是你介绍吗？
0: 你都站了站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得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知道拍段子，啊。
2: 走，你给我拿我凳子。我酝酿一下，看想咋弄，得开吧，得看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1: 不进镜，我
2: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这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始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玉，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呢。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我们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3: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4: 老板，蜂蜜啥的一个价位？
2: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是一个厦门的药蜂蜜呀。这块去发货去，走。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就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它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3: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5: Jack Smoke，
6: 来。
2: 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没事。
2: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全部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3: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选谷物行动齐参与，减少精加工损耗，留住天然好营养，共筑健康未来。端牢中国饭碗，从每一粒全谷物开始，践行节粮减损，守护粮油品质，稳稳筑牢大美新疆粮食安全防线。

洲沃土，滋养丰收希望。每一颗粮食都饱含自然的馈赠，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牢记阴影嘱托，新疆打破地域壁垒，统筹资源要素，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眼下正是玉米收获的季节，走进巴楚县下马勒乡铁热克村村民如先古利阿布利兹家的青竹玉米地，大型收割机正忙着作业，收割后的饲草将直接运往几公里外的巴楚天润牧业奶牛养殖场。
2: 种了50亩，拿到了7万块钱，我们是定点式种植，根本不用抄小路。
1: 稳定订单的背后是兵地共建乳业全产业链的创新探索。天润乳业就与巴楚县合作建设5000头奶牛规模的养殖场，企业以租赁方式使用巴楚县投资建设的场地设施，并派驻团队负责管理运营，构建起从饲草种植、奶牛养殖到乳品加工、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在距离巴楚牧场不远的图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天润唐王城乳品有限公司已建成15条生产线，成为南疆最大的乳制品加工基地。
3: 种植养殖在地方，加工科研在兵团的兵地融合发展产业链模式。今年以来呢，产量累计达成了3.35万吨，产值2.61亿元。
1: 实现兵地产业融合，既要做强特色农业，也要壮大工业集群。在落户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南疆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一批利用江内高流石油焦生产的铝用预备阳极正在下线。铝用预备阳极是电解铝生产不可或缺的关键消耗材料，过去原材料50%以上依赖江外采购。企业瞄准这一瓶颈，攻关阶段式控温煅烧脱硫技术，最新申报的发明专利已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4: 将低品质的石油焦呢煅烧合格，使它能够成为我们利用预备阳极的合格原材料，把江内石油焦的使用量呢从我们原来的不到50%提升到90%以上，甚至100%的替代。
1: 如今，阿克苏阿拉尔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成为南疆首个国家级高新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6家，高新技术企业72家。今年1至8月，园区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259亿元，同比增长26%。在产业兴旺的同时，兵地还携手打造文旅融合样板。金秋时节，新疆昆仑山昆冈景区迎来全国各地的游客，近距离欣赏雪山草原风光。
5: 这个景区太大了，一张门票通用，一路自驾体验感非常不错。
1: 昆仑山昆冈景区由兵团第14师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景区与和田地区策勒县昆仑胜境板蓝阁景区共同组成，围绕一座昆仑山，兵地双方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推广，打造出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红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景区。今年以来，游客数量达到20多万人次。
6: 客源互通，渠道共享，门票共用，两边互相推送游客资源，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天延长至2天半。
1: 坚持兵地一盘棋，5年来，自治区和兵团携手推动战略规划一体布局、总体规划一体制定、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区域规划统筹协调，联合建设哈密、准东、环塔里木3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积极推进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开发开放试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开放平台高质量发展，一批重要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推进。5年来，兵地持续推进资源共享。

0: 奖服务共融十对高校、二十对中职学校、590所中小学、幼儿园建立手拉手结对互助关系，成功组建各类医联体196个。今天的新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创新完善兵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持续放大1+1=2的融合效应，共同谱写团结互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崭新篇章。
1: 5年来，新疆公路路网持续加密提质，铁路辐射范围持续扩大，机场集群规模位居全国首位，综合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改写新疆时空格局。
2: 截至2025年末，全疆公路总里程达23.7万公里，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年新增2.8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突破1.3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8000公里，实现所有地州市通高速，107个县市通达高速一级公路。5年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3.96万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具备条件建制村通硬化路。5年来，新疆和若铁路顺利通车，世界首条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全线闭合，天山号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常态化开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中欧班列开行量占全国总量50%以上。截至2025年，全疆铁路运营里程达9557公里，通达全部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5年来，全疆运输机场增至28座，配套建成3个 A1类通用机场，累计运营航线665条。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升级为3跑道枢纽，向西航空枢纽能级显著提升。
1: 5年来，新疆持续开展农机实操、无人机飞防技能培训，一大批新农人掌握了新农具。玉里县塔里木乡的希尔伊利买买提就和乡亲们乘着智慧农业的东风，在棉田上空飞出了致富新天地。
3: 我是希尔伊利买买提，今年42岁，玉里县本地农民。以前我们打药就喷雾剂或者是拖拉机打药，一天打不到多少亩地，就看到无人机打药比较好一些。我报名了无人机培训，扎扎实实学习了10天，我的技术慢慢熟练了。培训通过以后，我现在是指定上岗。现在我操作稳，技术扎实。我一天能作业4-5百亩地，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抵到一线的辛苦大半年的。现在我家里生活越来越好，这都是自治区各项助农、惠农、兴农政策带给我们的红利。自治区一直大力推广智慧农业，棉花全程机械化，持续开展职能培训。身边不少的乡镇也主动学习，农忙的时候我们组队在周边乡镇开展飞放作业，大家都有稳定的增收渠道。
4: 我种棉花很多年了，家里一共300亩地棉田，现在我一个人一台无人机一两天就能把地里活干完，落空也会接一些单子，我收入也高了。
3: 送农机补贴，免费智能培训到智慧农业推广，让辛苦的农户变成了体面职业。我相信跟着党好政策走，越来越好，越来越红火。
1: 铁路部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新疆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4084列，同比增长5.3%，过货量2835.3万吨，同比增长8.1%。
5: 前3季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6821列，同比增长14%，过货量1607万吨，同比增长12.1%。到10月12号，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7000列，相比去年提前45天。 班列数量持续增长，得益于海关高效监管、多方协同联动与旺盛市场需求。铁路部门动态优化运输组织方案，日均通行班列达25列，海关部门首创

0: 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压缩超50%。
1: 持续推行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平均单趟列车检查效率提升70%，同时叠加利用提前申报、智能审图等便利化举措，列车平均出境时长压缩至30分钟内。
0: 霍尔果斯海关与铁路部门也协同发力，实现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提升整体通关时效。前三季度，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7263列，过货量1228.3万吨，日均通行数量保持在27列以上。
2: 进入10月，各地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四季度，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
0: 在克拉玛依，新疆油田264万千瓦新能源及配套煤电判补及一体化项目一期建设日前取得关键性进展，两台66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三大主机完成安装，进入到系统完善、分布试运和调试准备阶段。这是中国石油规模最大的新能源加煤电加 CCUS 碳补及利用与封存一体化项目，预计年底建成投产。
3: 项目配置400万千瓦光伏工程，配套两台66万千瓦煤电机组，建设100万吨每年锅炉烟道气二氧化碳普及，用于油田区油，实现煤电油气多产业耦合互补。
0: 日前，新疆额敏抽水蓄能电站在额敏县喇嘛昭乡开工建设，这是北疆首个100万千瓦级抽水蓄能标杆工程，建设工期6年，总装机容量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在乌鲁木齐，新疆华诗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日前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建成后将集研发、生产、智能物流于一体。
4: 所有的生产设备已经全部到场了，在做连接调试，预计12月底可以达到试生产的条件。
2: 为期3天的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新疆以大美新疆冰雪体育为主题组团参展。
5: 本届冬博会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汇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个品牌。新疆展厅设置5大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赛事资源等5大板块。现场还发布了冰雪场馆、装备制造、赛事运营、人才培养等招商项目。
6: 推出了凭登机牌呢，可以在我们阿勒泰享受一次免费滑雪，疆内人呢可以享受我们3折优惠，以及阿勒泰本地的居民是可以享受免费滑雪的优惠政策。
7: 新疆应该说是中国滑雪资源最好的一个地区了，现在我带有一个专业团队准备在新疆做阿勒泰地区的滑雪人才的一个培训，就是冰雪进校园的一个推广。
5: 本届冬博会设置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产业对接、专场活动4大板块，同期举办20多场配套活动，搭建起全球冰雪产业对话合作的重要窗口。
8: 我们通过展示2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古老毛皮滑雪板制作工艺和推介新疆55个冰雪项目，来展示新疆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和体育产业发展成果，对接国内外冰雪产业资源。
2: 近年来，环塔克拉玛干沙漠各县市因地制宜发展沙漠特色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治沙加产业双轮驱动的绿色发展之路，让沙漠边缘的沙资源变成富民新疆的金资源。
5: 眼下，民丰县1.7万亩安迪尔甜瓜正值采摘旺季，较大的昼夜温差以及富含矿物质的沙质土壤，造就了安迪尔甜瓜皮薄肉厚、甜度高达18度以上的独特品质。
9: 今年降息很好，收入也稳定，预计能收入12万，税收期间还能带动附近上新就地打工生效。
10: 每天我们运到6到10辆车，出货量大约在200余吨，产品主要销往北上广、成都，市场销路非常稳定的。
11: 全乡预计整体产值可达6000余万元，带动群众人均增收1.6万元，有力助推乡村振兴，群众稳定增收。
5: 策勒县沙木山药也在集中采收，策勒乡村民阿卜利兹家种植山药已有11个年头，今年10亩山药长势喜人。
12: 种出来的山药品质高，口感好，市场销路一直很稳，收成很不错。
5: 这个月初，沙雅县的沙漠肉苁蓉也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的阿克苏新义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种梭梭林10.2万亩，年产鲜肉苁蓉近1.5万吨，带动近2000多名群众参与种植、管护、采挖等环节，并从中增收。
13: 我们公司从种植梭梭、接种肉苁蓉起步，现在呢延伸到精深加工。我们通过全产业链把沙漠资源转化成富民产业。
5: 目前这家公司已开发出肉苁蓉原浆、含片系列饮料等20多个品类的产品，年产值可达2亿元以上。从卖原料到卖产品，附加值实现了数倍增长。
2: 这两天，新疆气象台连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北疆各地哈密市将出现明显雨转雨夹雪或雪天气。
5: 新疆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巴州、东江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北疆大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局地下降8摄氏度以上，将出现寒潮。16号白天至夜间，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喀什地区和阿克苏地区山区局部区域有小雨或雨夹雪或雪，南疆盆地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大部、东疆有不同程度的霜冻。17号白天至夜间，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阿克苏地区和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或雨夹雪或雪。
14: 北疆大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最低气温将下降5到8摄氏度，将出现寒潮。北疆、东疆平原区最低气温将降至-5至3摄氏度，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
5: 应对降温，各地积极做好供暖保障和设施农业防护工作。阿勒泰市玛纳斯县的供热站点提前升温，通过科学调度做好供热保障。智能调度系统实时掌握锅炉运行数据，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供热负荷。玛纳斯县农业部门还下派技术员深入一线，指导设施农业种植户做好通风、保温等，确保农作物不受影响。
15: 我镇设施大棚主要种植蘑菇、辣椒，督促农户及时采收蘑菇，做好防寒、防潮的措施，降低低温天气带来的影响。
5: 在富康市，农技人员重点引导农户做好棚体加固、防风防冻，动态调整保温供暖方案，做好作物生长管护。
2: 昨天，2026年阿勒泰地区地震灾害综合实战演练在富蕴县举行。演练紧贴辖区地震灾害风险特点，坚持实战导向、全员联动、多灾叠加，全方位锤炼队伍的抢险救灾实战能力。
5: 本次演练模拟富蕴县库额尔齐兹镇境内发生6.3级地震，震中烈度7度，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人员受伤、房屋受损、道路受阻，并诱发危化品泄漏、水库隐患、通信电力中断等多重次生灾害。灾情发生后，阿勒泰地区立即启动地震应急预案3级应急响应，各参演力量闻令即动，快速集结，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开展作业。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统一调度地县2级应急力量、行业部门、专业救援队伍，同步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6: 整场的演练贴近实战，重点突出，达到了以练促战、以练促改、以练促备的良好效果。同时呢，也暴露出基层快速响应的细节、次生灾害预判处置等方面的提升空间。后续我们要细化预案，强化日常实训，完善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新疆选手马静月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摘得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金牌。昨天下午，这位昌吉姑娘回到母校昌吉市第七中学看望启蒙教练，并把自己的奋斗故事分享给学弟学妹。同学们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马静月为榜样，勤学苦练，奋勇争先。
6: 候，我想对他们说，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遇到困难，一定不要放弃，要相信自己，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奋斗，一定会实现自己的价值的。
17: 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和学习中，要有不怕吃苦、勇于坚持的精神。
5: 在昌吉青训中心，昌吉州为马静月及其启蒙教练举行表彰活动，以此肯定运动员及基层教练员在体育人才培养中的默默付出。
6: 新疆是一个好地方，最美最近是昌吉，新疆也有很多美食，希望大家都来品尝。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

时间数不清的小径，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1: 卡拉卓嘎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嘎。
0: 扎斯亚表演的卡拉乔拉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角勒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这种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斯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他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走》。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

0: 然而台上的倾情表演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绩。
1: 现在你们这个不高兴吧，
0: 孩子们有些失落。
1: 扣了啊，扣了啊。
0: 拉兹亚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比赛不是最终目的，参与便是成长。小班组的孩子们上场了，扎兹亚的心里替他们捏着一把汗，但可爱的孩子们似乎意识不到自己正顶着一个怎样的压力。他们喜滋滋表演的串铃是很久以前草原上儿童跳的舞蹈，他们像一匹匹欢脱的小马驹，驰骋在草原上，展现着无忧无虑的童年。而令扎兹亚欣慰的是，卡拉角勒哈也登上了更大的舞台，有了更优秀的接班人。
1: 9.78，9.78，9.78。
0: 卡拉角勒哈对于别人来说是舞蹈，对于扎兹亚来说是父亲的嘱托，是草原的召唤。扎兹亚的外孙女一岁了，哈萨克族的孩子一周岁时要举办学步礼，希望孩子摆脱羁绊，一路坦途，一生平安。
1: Сіздің жасыңызды берсін.
2: Кес, жолың ашық болсын, денің сау болсын.
3: Сен енді осы қара жорған басында бір билеп берші, бәрімізді билейік, қане.
0: 欢庆的时刻，人们又一次跳起卡拉角勒哈，叮咚的旋律如同骏马疾驰的蹄声，按照表演者舞蹈动作的快慢来变换节奏。
3: 我也来得快。
4: 从小长大都没跟我妈妈说我爱你这句话，这次机会我想跟我妈妈说我很爱你，你辛苦了。
0: 唱着父亲写的歌曲，穿上女儿做的服装，跳起心爱的舞蹈，扎兹亚一家三代传承着卡拉角勒哈，在歌舞中他守望的不仅仅是舞蹈，更是民族的根，文化的舞蹈。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哦，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他的出发站，你给别把他拐下来。然后也都在，啊，还没谁的，我说不么什么的，他都听不到。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交隔之地。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好吃吗？
1: 嗯，
0: 快快吃。
2: 我是
3: 慢慢的，
0: 好了，再来。
3: 你跟他们在
0: 这里
3: 说说再见。
2: 我
3: 们在上班呢。哎，我们在
2: 上班都见了。哎，那我你在
3: 在上
2: 班见。哎。现
3: 在几点？
2: 不是
3: 开始。哎呀，不
4: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3: 啊，等，哎，喂，啥子马车？你妈你们，奥德拉曼，大概一百个子吧，给看那三毛的出棚去不？一千三百公里的步行，我讲要给带着。
5: 大概一万八个呢。
3: 呼噜克尔带着
5: 不？呼噜克尔是？
3: 嗯。
5: 几斤米？
3: 啊，就出去一趟呼噜克尔去。
4: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尔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3: 宝蛋，
4: 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肉孜节的晨光照亮了每一条喜庆的街巷，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

0: 常的欢声笑语填满。
1: 마이어르신다 보이 탄다 안 달라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清明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水来了。

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0: 春日的伊犁河谷是北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白花就叫丁冰花的，就是丁冰雪开放的那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所幼虫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任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个新蜂，这保底的。那个筷子那个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的宽头，你咱们家里拉过来的小。
3: 一个王子带一群蜂，都等于说需要用它2年。王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1: 哎呀，我紧急放到蜂场。
4: 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2: 变成蜂了。
4: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发育成为蜂王。
0: 任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任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子能掌握住吗？
5: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育虫选这个种都是外围，王子产卵的特性都是，先产中间嘛。
5: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育王的话，必须要看它同等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育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给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劲。
6: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2-3个月积累繁殖的有个30000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7: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蜂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

0: 多了，那你这几年的红军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啊，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1: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乡发展到现在的200多乡，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2: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任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加蒜。
1: 来，方老师，你们
2: 请。我有一个方子叫哪去呀？
3: 多长时间不见了，到你那儿来坐坐一坐。
0: 再一个就是今天要这个场地落实一下，安排一下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还是四月，跟往年一样，
3: 反过来再忙，继续转移，继续打好邻居，
4: 继续喝茶。
0: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呢，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4: 蜜蜂吃草了，
0: 你们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5: 它收回好嘛，它草籽儿好，它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0: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6: 有影响呀，交个朋友都好几年了，现在哥兄弟一样了，
0: 就是这个兄弟。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是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6: 好，去年比他去年好。
0: 比去年还好一点。

0: 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它能
1: 治什么病之类的，
0: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2: 像什么蜂蜜治疗便秘啊，
0: 对，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1: 一开这个蜜柑那种，
0: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3: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4吨吧。
4: 卖不完了咋呢？
5: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6: 新米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米之外，任保险又揽下了4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1: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嘛，就给他们了。
3: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的。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4: 关键我听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3: 直接试试嘛、
4: 哎！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3: 你
4: 咋不去卖？
3: 你除了今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4: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9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有10桶8桶呢。
3: 你光说，
4: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哎，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3: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4: 对呀、
3: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6: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5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

0: 六点，夜色尚未褪尽，任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1: 那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咱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0: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
1: 可以了，这一会儿天马上亮，
2: 这搬一个行了啊。
0: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3: 养蜂人就是得学这个蜜蜂精神，蜜蜂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养蜂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2: 这就别说了，忘了那么多几次了。哎呀，
1: 梯子全部搭到一起了，整个蜂箱里面最大的它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蜂现在看不到了，这些蜂可能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它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下蜂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4: 我来他蜂你来养，
5: 关键我出差了。
4: 你经常看见直播，你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还需要问了我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那叫蜂蜜知识啊，蜂产品知识啊，蜜蜂知识啊。
5: 那这不你介绍吗？
4: 你都这样干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只当拍段子这样。
1: 走，你给我拿我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想咋弄。得开吧，得开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5: 不进镜，我
1: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说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始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玉，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的。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我们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0: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6: 老板蜂蜜啥的一个价位，
1: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这个厦门的快去发货去，走。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他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0: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7: Jack Smoke，
1: 来来来来， 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7: 没事没事，
1: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全部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0: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想到你住着院悄不声的干这么大事儿啊，真是运筹帷幄，决胜一千里之外呀、
1: 啊！哎，这让我想起了一句电影台词了啊，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2: 没错，这就叫在哪跌倒啊，在哪爬起来啊！老姜，你说你当年被徐大舌头他们不就从这儿给挤了出去的吗？哎呀，这口气呀、啊，一憋就是20多年。可算是老天有眼啊，咱们这个饺子馆又在这儿啊开业了。老姜，你是不是就可以痛痛快快的了啊？
3: 我妈这叫啊，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2: 说得对。
4: 哎呀，说实在的，我刚开始啊想法跟你们一样，今天一到这儿

0: 这事儿吧，也不知道怎么着，倒希望这四月能够倒回去。北车站那帮人都还在，都还年轻，那许大舌头身体还硬硬啷啷的，还能跟我打会儿架。哎，老大，
1: 哎，
0: 老二，
1: 哎，
0: 这钱呐，挣多少算个多呀？啊？ 要想赚大钱，那当年不就跟老岳头合作了吗？是不是？钱挣多了，就会败家，差不多能穿一吃饭就够了，啊！小资管扩大这事儿，最后一回提了，啊！以后谁再出幺蛾子，谁就给我滚出去，听见没有？
2: 嗯。
0: 别戳着了，都干活吧。
3: 来来来，
4: 我来，我帮你，
5: 来来来。
3: 来，小过来，我给你管着。
0: 来来来，
3: 啊啊。

0: 徐大国，你跟蒋桂芳斗了一辈子，到头来啊，你那逻辑茶餐厅啊，还不被他给盘走了？来，吃药。嗯，哎，吃药。
1: 怎么？
0: 什么？
1: 说什么？
0: 我是说呀，你那个逻辑茶餐厅啊，被蒋桂芳啊盘走了。来，吃药吧。吃。
1: 张奎老大，
0: 哎呀，你吃了药，咱们再把它盘回来啊！好了，哎，好，你好了以后咱们盘回来啊，咱们再盘回来啊，好，哎，好，来。
2: 来，赶紧的，吃点清淡的，感冒了。哎呦，你说说你，这我要不来，你就跟家里待着呀？啊，万一你给自个儿撂屋里，都没人知道。哎呦，你看你这屋这日子过的啊，这屋子是人住的吗？
3: 这归根结底啊，我这儿就是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贤内助。
2: 那是你感冒药不？
3: 啊。
2: 那行了，记着啊，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以后吃药啊。带着这个，10000块钱，老二借你的，还给你。
3: 哎呦，你急什么呀？我又不急着用钱。
2: 你不急着用钱，我急着还钱呢。哎呦，我欠人钱，我睡不着觉。我跟你说啊，这么些年我一份一份的把欠的钱啊都还清了，你这是最后一份了，我把你的钱还清了，我就无债一身轻了。
3: 我说你怎么就跟我那么见外呀？ 啊我老哥一个拿着钱也没处花去啊。你那新饺子馆啊也开业没少花钱，还有啊，这个马上要过年了，你那一大家子人呢，来先拿着用吧。
2: 哎呦，这不是说好了的吗？有借有还，是不是？这些年呢，你已经够照顾我们的了，我不能再欠你的。
3: 什么欠不欠的呀？哎，你要再这么说话的啊，我要挑理了。
2: 哟，行了，哎呀，不缺钱。哎呦，这饺子馆不是重新开业了吗？家里没啥事儿了，给拿着。
3: 哎，那行吧，哎。你什么时候需要钱就来找我啊。
2: 行，
3: 我的就是你的，
2: 又来劲了是不是？

0: 吃。
1: 哎呀，对，我跟你说啊，今年过节上我们家去啊，家里不是有电话了吗？跟你闺女说一声，直接往我们家打就行了。好好好。

0: 行了，小子上来吧，那咱喝口吧。
1: 哎，过年了，喝口酒啊！来，来，三儿。哎。嗯，赶紧坐下，
0: 快吃吧。嗯，小雨，快吃。就你电话？
1: 我，可能是我闺女。喂，闺女啊，

0: 嗯，不是啊。啊，
1: 可能打错了吧。
0: 嗯。我赶紧吃吧，饺子该凉了。
2: 云姬。
3: 您的汤圆，新年快乐！
0: 谢谢，
4: 谢谢。
5: 这边过年不兴吃饺子，

0: 妈的饺子馆，新年发大财，元宝滚进来。
1: 对，元宝滚进来。
2: 饺子嘛，就是交子，辞旧迎新，祝咱们家以后越来越好。
1: 好。

0: 当前续准备工作一一就绪，为水饺赋予美味的行程才刚刚开启。一只水饺的成型仅需0.2秒，这样的生产线一小时可以生产25万只水饺。特殊食材的水饺，
1: 尝尝尝尝，
0: 用传统的手，
1: 这怎么跟那个变戏法似的？
2: 再这么下去啊，这人啊都不工作，都回家睡觉去了。
0: 这样的水饺还不能叫素。
3: 哎，我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傻吃捏睡的啊，那么油的炸糕你就别吃了，真的是。哎呦，你也不知道控制控制你那嘴。
1: 嗯，不控制了，还不知道活几年呢啊！现在是吃一口啊，转一口。
3: 哎呦，你早晚吃出毛病来。
1: 嗯，吃死了我也不怕了。15摄氏度以下。你可说了啊？

0: 为我养老送终的啊。
1: 说这干嘛呀？
2: 我说这个饺子机咱的后厨也整一台呗，这多省事儿啊。啊，那把大家伙全都给解放了，你看
3: 这不是屁话吗？机器转出来的那饺子能有人味儿啊？饺子吃的是啥？那饺子就得是一手一手捏出来的那口感跟劲头。
2: 那人超市冻饺子我看也没少卖，那现在人都喜欢吃快餐。那你说您这让人等了半天，这以后来的人那就更少了。
3: 要慢也得等啊。
2: 啊，
3: 我跟你杨姨啊年龄也大了，您老大那个腰也不好，想吃啊，想吃你就得等着。
2: 要么找俩服务员吧。
3: 不招，现在那服务员啊都跟祖宗似的。
2: 那服务员不招，咱找俩学徒，找两个学徒总行吧，让他跟你学学，你学学手艺。
3: 哎呦，那更算了吧，就现在那帮小年轻啥也没学到，就学一皮毛就出去蒙人。
4: 我宁愿我那手艺啊烂在肚子里，
3: 我也不毁了我的名声。
2: 哎呀，您说说您啊，我说一样您否一样啊，这思想这也太陈旧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啊，创新改革那迟早这都得是历史的洪流啊，对不对？这得创新，我早就说了，您把这饺子馆交给我管，我把它好好改革改革。
3: 咋改革咋改革啊？这再改这饺子那馅儿还是在里头待着，搁外头那是披萨饼。坐着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咱中国人这饺子就得吃饺子，那边就串了种了。还习大大还说了，咱得有文化，咱得自信。我就得说这中国的这饺子，它就是中国的文化啊！我就得自信的保持它那原汁原味儿。
2: 您先问问您那俩孙女吧啊，你问问那苏雨和那个新月爱吃您包那饺子吗？您再这么顽固不化，我看这关张得了，反正也没啥人，对不对？维持这现状，
3: 关张不是你说了算的啊，看不惯你可以走，都走都行，我自个儿跟这儿守着，我还就不信了，我自己撸起袖子加油干。
0: 老二，你就别说了啊，别说了。这饺子馆啊可是你妈几十年的念想，她关不了啊，关不了。
5: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停，那个你怎么又错了？过来一下，咱们那个看来还是没记住动作，咱们休息一会儿吧，然后喝口水。来，你过来一下。
6: 爸，你怎么来了？
7: 我提前关门过来看看你。
8: 又提前下班。
7: 你看，什么？抹茶味的酸奶，
8: 我最爱喝的，正渴呢。嗯，
7: 好喝吗？
8: 嗯。
7: 哎，月月，
8: 嗯，
7: 你们跳这是什么舞啊？这也不是你在学校学那芭蕾舞啊。
8: 爸，你这就不懂了吧？这是专门为这次比赛编的，芭蕾、爵士、现代混合在一起跳，这叫混搭。
7: 哦，混搭。
8: 嗯。
7: 哎，这混搭是不是就跟那杂交似的？这杂交呢也是创新，这个创新就是最好的。你就好比巴麦那个金鱼，那是在记忆的基础上人工培育出来的，那好的金鱼卖着可贵
8: 了。哎呀，爸，我是发现了，你是永远不离您的老本行。
9: 来，准备下一个。
8: 爸，叫我了。你先喝点水啊，走了一路也渴了，等会儿我啊，我先去了。
7: 去。

0: 啊，一共75块钱。
1: 哎，不对吧？我怎么算是65呀？
2: 怎么不对啊？这酸菜馅饺子2两，猪肉大葱的2两，拌花生米炒土豆丝儿，然后红茶2瓶。
1: 没要土豆丝儿啊，不是和你说了吗？没上就不要了。
0: 哦哦，哎呦，我给忘了，这是那对不住了，这岁数大了，那65。
3: 微信可以支付吗？
2: 我们这只能收现金。
4: 哎，什么地儿啊？啊，
5: 微信都忘了用。
2: 啊，谢谢谢谢。
5: 微信都不能支付，下回别来他家了。
1: 不来了。
6: 老大，
0: 哎，
6: 你赶紧煮，待会儿人该走了。
0: 哎呀，知道了嘛。
7: 老板，我那饺子好了没有啊？就这么几个人，我都快等了半小时了。
0: 啊，您稍等，我催一下啊。
8: 2号桌的那个牛肉大葱馅饺子好了吗？
9: 好了好了，我这就下锅。
7: 这还没下锅呢，得了，甭下了，我不要了。
8: 哎，马上就下锅了，马上就好了。哎，
0: 哎呀，
8: 别急了，人家不要了，
0: 走了，我这都下锅了。
10: 没事，先煮出来啊，一会儿我们自个儿吃。
0: 这现在的人呀，一个比一个着急，就巴不得这屁股刚挨着凳子，这饭菜就得上桌，这哪那么快呀？
2: 这现在呀，能安心吃几顿饭的人是越来越少，那整天的都这风风火火的，也不知道忙啥呢。那小雨不也这样吗？哎呦，呦，你怎么了？
0: 凭我这个腰啊，真是不行了，酸的不行，这都站不起来了。
11: 行行，来，你歇一会儿啊，我来捞。
6: 你这个呀，上岁数了。老年病啊，过些日子呀，你呀该腰酸背疼了。
2: 哎呦，咱这不服老啊，真是不行。妈，你们也歇会儿吧，这外边也没几个人，咱得空都歇会儿得了。
12: 这龙蹄布还咋整锅里了
2: 啊？
13: 哎呦，我是想把这个龙蹄布啊用水煮煮消消毒的，没想到还放错锅了。
2: 您没全放错就不错了，杨姨。
13: 哎呦，我的天哪！
0: 行了，
13: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0: 你别说他了，年轻时候记性就不好。
6: 这老了呀，记性肯定越来越不好，应该的。你见过谁老了以后越老越聪明的啊？

0: 阿姨，您坐我这儿吧，来。
1: 啊，不用了。
0: 坐吧，坐。
1: 谢谢啊。
0: 慢点啊。

0: 给我看看，哎呀，那不是小凯那个满月时候的照片吗？哎呀，人家都说这个儿随娘啊！你看人家小时候长得还真是像你哈！
1: 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长啥样了。
0: 这要哪一天在马路上碰到了，我都够呛能认出来的。是啊，这一晃30年了，上哪儿认去？
1: 哎呀，就算我能认出来他呀，他也认不出来我了。我现在这老的呀，
2: 和以前都不一样。
0: 这当妈的是不是也应该找找他了？啊，你说不能老这样了。别说你这当妈的想的，我这当姥姥的，我也想往外孙子呀。上哪儿找去啊，妈？那他奶奶他们家为了防着我，把电话号码都换了。我现在连马润然我都找不着。那马润然听说从原来那单位那辞职了，自己开公司去了。
2: 那个，现在找人可以登那个寻人启事，啊，在那报纸上登，那想找总能找着呀。当年，是我这个当妈的不要的孩子，
0: 我没那脸。
2: 哎呀，你别这么说，雪原这事儿啊，他这一辈子他都改不了，啊，他不会变的。
1: 我就没见过，你说这哪有母子皆仇的呀？再大的怨恨，他总有解开的那天，啊？你还说我呢。您跟老四呢？
3: 老四和罗征呢，在浙江开了一个箱包加工厂，小日子过得挺富裕。这么多年啊，那罗征都是自己一个人来回的探亲。您说您跟老四，你们这俩人。 一直不见面，这也不是个事儿呢。哎，老四这脾气啊，跟您是一模一样，你们俩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妈，我说句话啊，啥时候你们俩呀、啊、谁先下了这个台阶，啥时候你们娘俩也就见面了。
2: 行了，你赶紧睡吧。

0: 对不起，我不想和陌生人约会，请你以后不要再打来了，好吗？
1: 哎，
0: 小
1: 雨。
0: 哎，姥姥，阿姨。
1: 哎，
0: 我妈呢？
1: 后头。老大。
2: 妈。妈。
0: 哎。
2: 妈，是不是你把我的手机联系方式传到婚介网上去了？
3: 有人给你打电话了是吗？太好了，那你说说，你看看你自己不张罗着，那我当妈的可不得替你张罗张罗这事儿吗？
2: 得，又来电话了。喂，苏雨已经出家当尼姑了。
1: 嘿，这孩子。
2: 哎，不是妈，你不是不会上网吗？你怎么把我手机号码传上去的？
3: 嗨，那天啊来咱们店里吃饭的一个小伙子帮妈弄的。你说现在这个网上啊，那是真方便啊，什么你的照片啊，
4: 年龄，身高体重，家庭职业，还有联系方式全都有。
3: 那你这样，你看到哪个男孩好的话，你们自己不就能联系了吗？
2: 不是妈，
3: 这比妈那个托这个人托那个人给你去介绍那范围可大多了。
2: 妈，你这叫侵犯他人隐私，你知道吗？
3: 你是妈的闺女，什么他人不他人的呀？
2: 哎，我跟你说不明白，你以后能不能少管我的事儿啊？你这整得一出比一出要命，搞得我跟嫁不出去了似的。
3: 我多爱管你的事儿啊！我这天天我厚着脸皮，我求爷爷告奶奶的，我让人家给你介绍对象。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啊？你都快35了，你还没对象，你嫁不出去了已经。
2: 哎呀，拜托，我的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你如果有那闲时间呀，你多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啊！你不是要给我找男朋友吗？你

0: 上去啊？您的晚年幸福可比我的重要多了。
1: 哎妈，哎妈，您看看这死丫头啊！我说一句，她噎我一句，您管不管？
2: 呀，你也是老大啊！你这怎么能给小雨挂网上去呢？那网上啥人都有，你又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万一这小雨碰见个坏人怎么办呀？
1: 我这一管您就护着，我一管您就护着，那到时候她真成老姑娘，那赖在家里了，您负责呀您？哎，
2: 这
0: 不，您说说我这一个人，我辛辛苦苦的，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我把她拉扯大了，我就盼着你能有一个好归宿。
1: 我也对得起大作了我。现在好了，我的一片苦心你一点儿都不懂。你说妈的每一句话，你都句句往妈这心窝子里面戳。
0: 你说，那我还不如跟你爸当时一块儿走了呢。
3: 妈，你又来了，你能不能每次都换套词儿啊？
1: 不是小雨，那你到底想让妈怎么样？你说，啊，你要逼死妈是不是？
2: 哎呦，行了，老大你说你这。哎呦，你这更年期也应该更完了呀！你这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的，你有完没完呢？你
1: 我没完，我告诉你，苏云，你给我领回一个男朋友回来，要么我死，要么你就把男朋友给我领回来。
4: 呦，行，那小雨，你赶紧跟你妈说，马上领个男朋友回来啊！
0: 哎，行了，都别闹了，
3: 我今天还就把男朋友领回来。
0: 你说啥？
3: 本来我不想这么早告诉大家的，既然我有没有男朋友都关乎到我妈的性命了，那我只好公开了。对了，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别到时候我真把男朋友领回来了，再吓你们一跳。
1: 妈，他啥意思啊？
2: 他说别吓着咱，说今天回来是吗？啊。关门，走，收拾东西，
4: 走，回去，收拾东西，快。

0: 大家好，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法国人，我叫 Pierre， 可是我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你们可以叫我饺子。
1: 这
2: 中国话说的还挺溜的。
1: 为啥叫饺子呀？
0: 因为我最喜欢吃的是中国饺子，这样就是人间美味。
3: 姥姥，饺子和你可是同行，他在这儿开了个法国餐厅，有机会呀，你俩可以多交流一下。
0: 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跟姥姥学怎么中国人包的饺子啊。
4: 哟，这大鼻子，还挺油嘴滑舌的。
5: 哎，没问题，不管你想吃饺子还是想学包饺子，你都可以来找我来。
0: 一言为定。
4: 你也没定。妈，
1: 那个饺子，来，快坐着坐着喝茶。
0: 谢谢。这些观音还不错的。
6: 哟，你还懂茶呢。
0: 略懂略懂啊，
4: 快略懂。
7: 这人还挺自来熟的，你看。
3: 人你们都看见了，还有啊，我俩已经处了一年了。
7: 你说你这死丫头啊，要不给你介绍谁你都看不上呢，这一直背着我们搞地下工作呢。
4: 呀，今天什么也是地下工作，说点正事儿。
6: 谁先说？
7: 那我就先说。我先表个态啊，这事儿我不同意。
1: 那电视上都演了，那外国男的都太开放了，一个个全是花心大萝卜，那脚踩好几只船，哎，这样的婚姻那太不牢靠了啊。反正我告诉你，我们家小雨就是老在家里，我也不能让她嫁给一个老外。
3: 凭什么呀？我以前没男朋友你管，现在有了你又不愿意，我找什么样男朋友是我的自由。
7: 哎，我们母女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容易吗？我，你现在怎么越大越伤我心呢？
3: 我怎么就伤你心了？我的事儿我就想自己做主，怎么了？
1: 我今天就告诉你，你要是嫁给一个洋鬼子的话，你就永远都做不了自己的主。
7: 那个大

0: 还起了一个什么饺子，就想骗我闺女，有这么套近乎的吗？
1: 你不能干涉我的个人幸福。我今天就以你妈的身份，我跟你重申一遍，苏雨，你要嫁只能嫁国产的，进口的免谈。
2: 其实呢，我这刚才吃饭的时候呀，我也观察了一下这个饺子，我觉得这饺子这人吧还可以呀。不过这小雨，有件事我挺担心的。你说你这到时候要是真嫁给他了，这迟早有一天你得移民到国外去，这到时候你和你妈隔那么远，他得多伤心啊。
3: 到时候啊，大姐跟着一块移民呗，坐在家里面，你照顾孙子还享福呢。
4: 爷爷，我说你们俩别逗了，行不行？你看那个老外长的那大鼻子，那将来生出的孩子能好看吗？
3: 哎呀，那咋的了？我今儿跟你跟那个月月还说呢，我说这个猫啊狗啊，你就要纯种的。这人是越杂交生出的品种越好。这小雨要真要跟那个法国人你生个混血，那这孩子指定是又漂亮又聪明。
4: 哎呦，快打住吧，打住吧啊！
5: 这老大说的对，
4: 那以后把人家小雨给甩了，咋整啊？
6: 什么乱七八糟啊！你们说的都是，
7: 说点垫步钱的行不行啊？那么老远这事儿，这样我说，我觉得这洋娃娃挺好。不过小雨，我就是有一点我啊，我觉着啊，你首先你得把他们家庭情况你得先弄清楚了，他爸爸妈妈干啥工作的，人品怎么样？啊，完了以后呢，这个家里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车啥的，你先调查清楚了你再跟他交往。
0: 什么？这调查啥交往啥呀？你能不能别跟着添乱了啊？现在这都什么年代了，就您的老一派的思想，您能不能别跟着瞎掺和呀？
4: 这妈妈妈啊，这隔代人呢不管下一代人的事儿啊，您这都83了，你说你管那80后的事儿干嘛呀？这管不好你再落了埋怨，你说是不是？
7: 我80多岁怎么了？我这20来年我总结出来的经验都是一个跟头翻过来的啊，到你们这儿就都过时了啊，我就不明白了。
4: 哎呦妈，你看你这怎么还较上真了呢？那人他总不能是万能的，对不对？跟不上时代那都很正常。
7: 我怎么就跟不上了？我
4: 你看，
3: 哎呀，行了，你说妈都那么大岁数了，跟啥跟？你这跟丢了咋整？
7: 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就觉着我老了呗？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几个啊，老了一个都不如我。我老了，
0: 哎呀妈，我跟老二都不是那意思，你别生气啊。
4: 可不是嘛，你说这人说人小雨的事儿呢，这咋还急眼了呢？你这有话好好说啊。
7: 我就这么大嗓门说着，你们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还好好说。哎呦行了啊，哎呦都嫌弃我岁数大了，行，我跟家里越来越没地位了，等回头啊我两脚一蹬找你们爸去了啊，我就不拖累你们了。
0: 什么？你现在岁数越大怎么脾气就越来越歪了呢？
1: 我们这说孩子的事儿呢，怎么又扯着您了？
3: 咱妈以后说话那就是真理，都给我让着点，听见没？
1: 那还怎么让啊？这不越让脾气越大吗？
2: 哎妈，我怎么觉得您现在就在家怎么就那么不顺心呀？您怎么看谁都不顺眼了呢？现在
4: 我告诉你们啊，妈现在在她心里就一个人是好人。
2: 谁呀？
4: 方达。
7: 滚。
0: 行了，
7: 外孙女儿那气质啊，她谁都没得比。
0: 行了，姥姥，您就别拐弯抹角的了，有啥事儿啊，您就直说吧。
7: 这孩子
0: 是。
7: 行，那我直说了啊。嗯。哎，姥姥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你，你跟那饺子，你是真心喜欢他吗？
0: 我当然真心喜欢他了，姥姥。我们俩有共同语言，而且我们也在一起谈恋爱很久了。但我喜欢有啥用呀？你看我妈那寻死觅活的样，我就纳闷了啊！你说这外国人就不是人了吗？
7: 给你看个照片。
0: 啥呀？呀，你别说，这老爷年轻的时候呀，也算是一枚小鲜肉呢。
7: 你老爷长得是不是挺标致的？
0: 标致。
7: 哎，当时啊。

0: 喜欢你姥爷的姑娘那真是多呀。哎呀，姥姥嘛，长得反正还行，但是也不算出众啊，而且家庭成分又不好。那为啥最后你姥爷被我抢到手了？知不知道为啥？
1: 为啥呀？
0: 有一天呢，我就把你姥爷约到我们厂门口哈，我就跟他说，你要是喜欢我。

0: 是上年纪了，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这心里可不糊涂。你们俩这事儿啊，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只要你心里认准了这个人，那就行，是不是？这人呐，活在世上，有些事儿，有些人，你不能错过了。你要是真错过了，那这一辈子呀，你还就没了。
1: 可是姥姥，那我妈那关咋过呀？
0: 这样，你一会儿呢，你去告诉饺子，让他下班以后上饺子馆来找我来。
2: 饺子馆找你？
0: 你告诉他就行，
3: 姥姥
0: 来啦，过来。你知不知道我为啥叫你来啊？你对我们家苏雨是不是真心的好啊？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想照顾他一辈子？
3: 我发誓，我扁二会爱上苏女一生一世，绝不变心。
0: 行，有你这话就够了，快起来，起来吧。我跟你说啊，从今天起每天这个点到饺子馆来找我，我教你包饺子。
3: 教我包饺子？
0: 不愿意啊？
3: 愿意学，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学会包饺子就可以娶你的孙女。
0: 你别想那么多啊！我告诉你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心诚则灵”，只要你肯下功夫，我不会坑你的。又干嘛？
3: 师父在上，收弟子一百。
0: 哎，你这个洋娃娃，你怎么没事老办？哎呦，谁说要收你了？行了，起来吧，收了。哎呀，
4: 哟，这怎么回事？这个
0: 又来了，
4: 还来老外，怎么？
0: 你先别问那么多。
4: 我看着灯亮，我就进来了。这怎么回事啊？
0: 先别问那么多，啊，你先给我记着啊，今天看见呢，不许告诉别人。
4: 行，我保证，我谁也不说。
0: 这个洋娃娃，苏雨男朋友，一心一意对苏雨好，这老大不是觉着他是个外国人嘛，就有点儿啊。所以呢，我想教他包饺子，没准就教会他了，老大那儿也就过了。
4: 哦，合着你这大晚上的在这传授独门绝技呢，是吧？
5: 你就这么叫胆儿的吗？
4: 合着还是学我呢？
0: 敢拼吧，赶紧走吧，我得办正事了。
4: 好，我撤了，不打扰了啊。
6: Hello 啊，小伙子，等着和你喜酒了啊。
3: 谢谢。
5: 门关上啊。走吧。
3: 好，
5: 跟我去厨房，走。
7: 妈睡着了，我这进货呢，让她看看这进货的单子，这行不行？这咋睡着了？
2: 你就别叫醒妈了，这事儿二姐你自己做主吧啊。
7: 妈最近怎么老打瞌睡呀？
8: 这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像岁数了就是犯困啊。
7: 行了，那我走了。

哎，你现在呀，揉面跟醒面，这都做得还不错了。你呀，洋娃娃力气大，哎，这面揉得还挺劲道的。哎，是你

0: 什么和馅儿啊、包饺子这种细致活你还差点儿，你这老外手大笨，所以说下功夫啊，只要你下狠功夫，我保证你能学好。
1: 好。
0: 哎，行了，面桌差不多了，来把那个馅儿给我弄出来。
1: 好。
0: 把那菜弄那纱布里啊。慢点啊。
1: 哎。这样够了吗？
0: 哎，够了够了够了。哎，这做的不错啊，拧差不多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你知道为啥要把这水啊给拧干了？嗯，因为这一和馅儿啊，水太多了，那包饺子的时候那皮儿啊就容易破，知不知道？
1: 嗯，知道了。
0: 哎，我和馅儿，你擀皮儿。
1: 好。
0: 来，擀皮儿。擀皮儿的口诀还记得吗？
1: 记住了。
0: 说一下。
1: 擀皮儿不要擀得太厚。太厚容易腻牙，不要看得太薄，太薄容易入锁入
0: 露馅
1: 露馅啊、
0: 哎
1: 要干得中间厚，外卷薄，
0: 嗯，
1: 中性大小的皮儿，
0: 对，
1: 够干最好
0: 啊，不错，这个记得挺好。

0: 包的这皮儿啊，还是不太好。师傅给你示范一个啊。
1: 嗯。
0: 这包饺子呀，也有一个口诀啊，叫做个头耳朵大，肚子如元宝，捏褶似波浪。嗯。端坐，弥勒佛，是吧？而且你这饺子呀，你不能乱放，知不知道？这饺子呀，得按排放啊，看没有？哎，这俗话说，饺子成排，人成行。这饺子它摆的也得跟做人是一样的，它得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知不知道？
1: 好。
0: 嗯，来，把那口诀表再给我背一遍，再给我来一个。
1: 个头耳朵大，
0: 哎，
1: 肚子如元宝
0: 啊，
1: 捏褶似波浪，端坐弥勒佛。
0: 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你就照着这个口诀包啊，那饺子准会好看。
1: 好
0: 啊，
1: 好。

来啊，肯定又是那老李头。哎呀。

0: 宝日然，你来干什么呀？您别赶我走，我就说几句话，说完了我自己就走。
1: 进来坐着说吧。

我得了肺癌，晚期，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我那公司也破产了，冯丽也跟我离婚了。我知道这都是老天对我的报应，是我自作自受。我今天来呢，也不是寻求同情的，是因为我临死之前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让马凯跟雅梅能够见一见。

0: 马凯这孩子就坚持认为是雅梅当年抛弃了他，所以说什么也不肯跟他妈见面。
1: 哎呀，这快回来了。
2: 嗯，
0: 马凯虽然记恨我，但还是回来了。他现在每天都在医院照顾我，我来找您呢，就是想让您帮帮忙，能让雅梅去一趟医院，让他们娘俩能够再见一面。
3: 行，你放心吧，我会安排的。你呀，你就安心的回医院去养病吧，啊？
0: 那我就拜托您了，谢谢您了。那我走了。

0: 二，哎，老大，你们俩守着店啊，我出去一趟。
1: 哎，妈，你干啥去？
2: 我跟你李大爷办点事儿去。哦，
3: 那您去吧，我们俩没问题。
1: 哎，老大，老大啊，你说咱妈是不是跟那李大爷约会去了？
2: 啊，能吗？
1: 怎么不能啊？你看咱妈那着急样，你再看咱妈捯饬的，那肯定跟李大爷约会去了。
2: 真的假的呀？
1: 没想到咱妈这老了老了，片儿出来了。
0: 真的呗，

0: 小凯，
1: 姥姥。
0: 哎呀，小凯，
1: 姥姥，
0: 你还认识姥姥啊？
1: 认识姥姥。
0: 我以为你都认不出啊。
2: 回家，那心之所安，像彩虹。

0: 像列车。
1: 哎呀，这是姥姥给你的，谁都不给啊。回家做的是姥姥，谁都不给啊。这个是姥姥，谁都不给。

0: 坐下，姥姥看看。哎呀，小凯呀，从上次姥姥在火车站送你，这已经30年了。
1: 啊，姥姥，您看，这是当年您留给我的顶针儿。这些年，我一直都贴身戴着。
0: 对，这是姥姥送给你的。当时我呀，实在不知道该送你啥好了，把这个给你，就是想让你啊。别忘了姥姥。
1: 不会，这些年我从来就没有。

0: 好了，进来吧，这就是我的工作室。我的职业啊是图片摄影师，平常的工作啊就是拿照相机拍各种各样的照片。我希望能开个影展，把这些照片啊都展示出去给他们看一看。
1: 哎呦，真棒哎！啊，
0: 谢谢。
1: 哎呦，啊，你看这，这拍的多好啊！哎呦，拍的真不错。哎，这怎么还有我呢？哎，小凯。这咋回事啊？
0: 其实啊，我偷偷跟拍您很久了，只是您不知道，只是我不想见到，所以没跟您相认。但是您平常的生活啊，我都知道，我都拿照相机给记录下来了。哎呦，哎，姥姥，往那边坐吧。
2: 江凯啊，那个你妈这么些年也吃了不少的苦，过去她年轻不懂事儿，她也挺后悔的，你能不能再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补偿一下？
0: 姥姥您别说了，我恨我妈也恨我爸，就是因为当初他们的自私才营造了这一切。我的心里除了您只有爷爷奶奶，毕竟是他们将我抚养成人的。现在我爸是得了肺癌，但我回来并不是因为原谅他，只是让爷爷奶奶安心，他们也希望我能陪他最后一程。所以姥姥你别劝我了，我不想提我妈。
3: 岁月流转终将靠岸，
2: 行吧，你肯定现在也挺难原谅你妈的，姥姥就不逼你了。
0: 姥姥，既然都来了，我俩合影吧。
1: 好，好，好，好，咱俩照个相。
0: 好，
1: 我就站这儿哈。
0: 对，姥姥往右边一点。
1: 哎，行吗？
0: 好，准备开始啊。

0: Barça.儿子，妈妈终于等到你了，你终于回来了。那天在公交车上，我就应该把你给认出来。儿子，你回来太好了，走，跟妈回家，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1: 放开！
0: 哎，小凯，小凯！
1: 我警告你，给我放开啊！
0: 儿子，妈妈知道，都是妈妈的错。你原谅我吧，啊，小凯，
1: 放开啊！

0: 配做我妈妈，你知道你错了。你早干嘛去了？上幼儿园的时候，人家都有父母接送，就是我没有。那个时候你干嘛去了？
1: 上小学的时候，我最怕开家长会，
0: 因为我怕同学笑话我是没有妈的孩子。
1: 那个时候你干嘛去了？
2: 上中学的时候，我最怕填学生档案，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妈去哪儿了，我从来就不知道。你那个时候干嘛去了啊？
0: 夏哥，
2: 还有，我奶奶告诉我，当年也为了给我爸升迁赚钱，
1: 要他去勾引别的女人，生生把这个家给毁了。那个时候你为我着想过吗？你后悔过吗？啊？我问你，当初你跟我爸离婚的时候，是谁不要我的？你干嘛去了？
3: 都是妈妈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0: 在我心里，我妈早死，从来就没有过。

0: 这二姐呀，这等了三十几年了。以前呢，没有儿子的音讯，这现在倒好，这亲生儿子就在自己眼前，却不认得，她这心里啊，肯定可难受了。
1: 哎呀，看小凯现在这个状态，立马认妈这事儿啊，也不太可能了。都是老二啊，他自己造的孽。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2: 啊，我是说呀，他们母子相认这事儿啊，得慢慢来，不能急于一时。这毕竟有三十年都没在一起生活了嘛。
3: 哎呀，小凯这心呐，冰凉的。不过我相信，这母子联系，早晚有一天，老二会给捂热的。

0: 来了。
1: 我听人说你快死了，感情是人骗我呀？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0: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说话还像以前那么冲。

0: 来之前啊，我还挺恨你的，看你这样，我也甭恨你了。哎呦，
1: 都不用你恨我了，这老天爷就把我给报应了。老天都知道我对不起你，临了临了给了我这个病。亚梅啊，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小凯。
0: 你这是在临死前给自己开脱吗？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我欠你们娘俩的就只能等下辈子做牛做马再给你们娘俩还了。

0: 我现在唯一惦记着的，就是你跟小凯，你们娘俩能够相认，这样我就算是死了，我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1: 小凯来了，
2: 这里不需要你，请你走。
0: 小凯啊，
1: 你妈妈都来不及。
0: 我说让她走。
3: 小凯，
0: 爸，
3: 我
0: 去叫护士啊。
1: 把毛巾给我。喝口水，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哎，爸，是不是该吃药了？
1: 你爸的药呢？
4: 来了。
1: 张嘴啊！哎，慢点啊，轻着点。哎呦。好好好，躺下。我走了，这一切你行吗？我现在工作也不忙，我最了解你爸，我是最适合照顾你爸的人。一会儿啊，把这衣服换下来啊，我给你洗一洗，换套干净点。

0: 饺子，饺子，哎呦，你这，哎呦，哎，哎呀，一脸的。行了啊，困吧，别学了啊，今天就到这儿，回去吧。
1: 不行不行不行，如果我松懈一分钟，那就意味着我跟苏云的婚礼延后了晚一分钟。我要为我的爱奋斗。奋斗，奋斗！
0: 哎呦，这洋娃娃还真行，那就奋斗吧。

0: 吃饭。今儿这啥日子呀，这么丰盛、啊？
1: 哎，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2: 今天咱家里呀、有大事儿发生。
0: 什么事儿嘛？
2: 一会儿就知道了。进来吧。
0: 来。
3: 噔噔。
0: 妈，这大瓶子咋跑咱家来了？
2: 你先别说这个，看看啊，这饺子是杨娃娃亲手包的，啊，这可辛苦了一下午啊，先谢谢人家。
0: 这是他包的
2: 啊？
0: 我怎么就不信呢？
2: 嘿，你还不信？我告诉你啊，这饺子可是你妈亲手教他的啊。这洋娃娃是你妈的关门弟子
0: 啊，
2: 真的。

0: 李大爷看见了的。
1: 对对对，我坐这儿，我坐这儿，我坐这儿。
0: 每天一下了班就到饺子馆找我来教他包饺子。哎呦，这杨娃你可不知道啊，可用功了。我跟你说，哎呦，把他给累的只那儿打瞌睡，把我也累得够呛。
2: 我说你最近怎么老打瞌睡呢？
0: 真的，我跟你说啊，这洋娃娃呀，不但人好，而且特别有毅力，就从这一点我就看出来了，他对咱家苏雨啊是真心的。你看看你，外国人怎么了？他只要人好，你管他是不是外国人？饺子，你不是有话说吗？说给他听。

老刘告诉我，饺子在中国象征团圆，我想这应该是世界上拥有最美好友谊的食物了。其实对我来说，饺子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代表我的爱，但是的时候很困难。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对你的女儿的爱。我非常感谢姥姥，是她叫我把我的爱放在每一个刻刻的饺子里边。今天我做的饺子，我想您品尝一下，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请点头，这样我会知道你能接受我对你的女儿的爱。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的话，那请掉头，那这样我只能说我敬你了，然后就立刻离开这里。

0: 饺子，真好吃。
1: 还愣着干啥？赶紧的。
2: 哎呦，这么叫他上。哎呀，上上上什么
3: 孩子？快快快，快起来，快起来，干嘛起来？快起来干嘛呢？这是要呀。
4: 爆啊！
1: 李大爷，这醋您也吃啊？
4: 这外国人怎么不懂长幼尊卑呀、啊？这是啊！哎呦呦！
3: 行了行了，吃饭吃饭，
4: 来来坐坐坐下坐下坐下。
3: 哎呀，啊，坐下吃。
4: 好，来坐下吃吧。
3: 哎呀。吃饭，吃饭，吃饭！哎，来来来来来，哎，祝贺，
4: 祝贺啊！
5: 哎，准备了啊！一二三，
6: 好嘞！
7: 哎，杨姨，让我跟我妈、大姐，我们仨，
1: 哎，你们娘几个找人来，
5: 再来啊！一二三。
1: 来来来，我要跟桂芳单独照一下哈，你们让让让让让，
8: 来来来来。

0: 哎，这好好站。你们就是看不明白。哎，你说这生老病死啊，那是阎王爷决定的，谁知道他哪天收你呀、啊？你杨姨我呀，就从来没照过一张漂亮的照片。啊，
1: 你长得就那样，能漂亮吗？真是。
0: 今天啊，碰到这么一个啊，小凯专业的摄影师，我呀要照个好看的，死了以后用。
2: 我照漂亮点啊。啊，
3: 准备了啊。
0: 哎呦，你这！哎，你说老姜，
2: 您这一向，哎，到底是笑着照呢，还是严肃着照啊？
4: 你问谁呢？
2: 问你呀、啊。
4: 我照过。
5: 杨姨，您还是得严肃着点，这到时候跟您一提到别的时候，我们不都得哭吗？那一抬头看见您笑得跟朵花似的，我们谁还哭得出来？
4: 大姐，你说的那真是
0: 不行不行，我真死的那一天，你们谁都不许哭，你们要对着我笑才行，就照个笑的啊，照一个笑得灿烂一点的啊。
3: 好，准备了啊，
2: 一二三，
3: 不错吧？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呦，前两天呀吃玉米把那个牙呀给磕掉了，不行不行，
4: 这不对你正好吗？啊，这到了了，你还是一大馋鬼，这多好。哎，
0: 去去去，小凯啊，哎，等你养老了把牙补好以后一定给我补一张。
3: 好啊，必须的，
0: 一定啊，
3: 一定一定，
0: 别忘了啊。哎呦，
4: 怎么了你老大？哎呦，
6: 没事。大爷，你怎么了？
4: 我这可能是昨天没睡好，血压又上来了，吃片药就没事了啊。没事，这岁数了，兜里啊都得揣着瓶药。
7: 血压得都这样，吃吧。
4: 那老二啊，吃的药比我的还多，
8: 可不是嘛。这二姐呀，高血压、心脏病，最近跑医院累坏了。那个啊，
9: 妈，我回来了。
10: 没有，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8: 哎，小凯在这儿呢。
3: 好了，我有些事儿先走了。
8: 哎哎哎，小凯，那个晚上回家吃饭吧。
3: 不了，姥姥，杨姥姥，大姨，三舅妈，我先回去了，改天给你们拍照啊。
8: 他这是不想跟我待在一块儿。
11: 妈，您看，这获得大师一等奖。哎呦，哎呦，这是要去日本比赛的呀？
5: 对，要去日本的。
12: 哎呦，这孙女太厉害了啊！
13: 妈，你看这一不小心还跳出国门了。
12: 哎呀，你说小时候你七八岁的时候，你爸你妈呀就弄你去学芭蕾，又是劈叉又是下腰的。哎呦，我看着我就心疼，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说，别学了，你看。这坚持还是对的，这有恒心呐，它就是不一样。梦想实现了。
14: 奶奶，我的坚持可全部都受了您的影响。就说咱家的饺子馆吧，那是经历了多少的困难，可您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是您教会了我，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12: 你看我这孙女儿多会说话。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啊。老方家祖坟上冒青烟了，啊！
14: 妈，我走了。
15: 哦，二姑，您又去医院啊？
14: 奶奶，我觉得二姑最近好辛苦啊。
2: 哎，你呀，以后有本事了，好好对你二姑啊！
14: 一定会的，奶奶。
13: 妈。你看咱家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是吧？现在就差大根刺儿了。
11: 这大根刺儿，看您这都忙着呢，是吧？奶奶，电话。
2: 这啥电话呀？
11: 我给小叔拨的，刚拨通。
16: 喂，喂，说话呀！
11: 快回去。
4: 哎呦，达儿啊！
3: 啊，是妈呀，嗨，我还以为是心愿呢。
4: 哎呀，没想给你拨电话的，知道你忙，这小月她非要给你打电话。

0: 电话。你好吧？
1: 哎妈，我正好得告诉您啊，今年我打算带着夏山一起回家过年。
2: 可是我这工作可能年底是不是有点多？
1: 我俩估计得30才能赶回去吧。
0: 啊，好好好，能回来就行，能回来就行啊。
1: 哎妈，我回去吃饺子啊。
3: 哎呦，随便啊，羊肉大葱的管够啊。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你工作忙啊，就这样了啊，挂了。哎，
4: 奶奶，我还没跟小叔说呢。
5: 哎呦妈，你看你每次人家话没说完就给挂。
4: 就是每次都这样。
0: 哎呀，这马上就回来了，见面再聊。
4: 哎呀奶奶。
6: 那咱们要不要给小姑爷打一个电话？
5: 哎，快。
7: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不会回来的。

0: 老公，你也别多想了，兴许你妈这病熬过了年，等天气暖和来也就好了呢。
1: 大夫说了，我妈年纪太大了，怕是熬不过这个年关了。我二哥也从广州正往回赶呢。我妈这病啊，我心里清楚。倒是你呢？
0: 你说我妈呀，就怕我回来了，她还是不会原谅我。
1: 每年过年，我回去看妈的时候，从她的表情里都能看出来，她很想你，就是嘴硬。你们娘俩呀，就差给彼此一个台阶而已。
0: 现在想想，我当时真的是挺冲动的。年轻时候发誓，不活出个人样给我妈看，绝不回家。可现在呢，咱们生活也好了，可我的心里却越来越不安了。这么多年没能在我妈身边照顾她，我也挺愧疚的。可越愧疚，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不敢回家。拖来拖去，小毛都这么大了。看看他，再想想我自己，觉得时间呀，真不抗用。
1: 都说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女人呀，只有等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算是真正的长大了。
0: 这么多年没见我妈，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1: 有我陪着你呢。
2: 妈，姥姥很凶吗？
0: 那姥姥凶妈妈怎么办呀？
3: 我保护妈妈。
4: 真乖。放好了啊。

0: 醒了。
1: 啊，您要的箱子您拿来了。
0: 啊，谢谢啊。
1: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啊，小凯啊，你先等一下，我们能不能聊一聊啊？我知道你这心里一直都在怨恨我，你从小到大我也没做到一个父亲该尽的责任。

0: 所以我也不敢奢求你原谅我。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这些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但我这心里边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跟你说出来，要不然堵在我心里边它过不去。你和你妈妈，小凯，
1: 小凯，你听我把话说完。
0: 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就算爸爸求你了，说吧，说。你妈妈呀，她虽然有过错，但她这心呢，她还是疼你的。她现在做这么多，就是在为她自己过去的那些过失再做补偿。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述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后，我能看到他的那种影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了。
1: 不要太往前啊，往后退。
0: 我叫巴赫提白克艾克拜，从事舞蹈专业已经有11年。
2: 眼前这些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舞蹈，是以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马纳斯》为蓝本改编的同名歌舞剧。
3: 就不动气了呗，没有，就不要这个感觉，不要害臊。中国社会的，我们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不动气了呗，气了完了。你们说，你还是英雄的形象，还是英雄的眼神，英雄的感觉，还是在呢，知道吗？
4: 好，
3: 加油，
4: 谢谢。
2: 马纳斯既是整部史诗的统称，也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它叙述了公元9至10世纪英雄马纳斯及其子孙共8代人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
1: 我们这个歌舞剧的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哪个地方啊？随便就是说一下啊。
3: 我说两句吧。现在看这个演员的状态，这个动作就没有往前走的感觉。
5: 我觉得我们只是把导演的要求做出来的，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自己感受他英雄是什么样的英雄
1: 人物。
6: 对，像我们知道马纳斯只是一个一个人坐在那说话，然后唱歌，去给我们讲述他的史诗，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他那个史诗里面到底是什么内容。
7: 像我们这个
2: 听着大家的激烈讨论，巴赫提白克艾克拜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焦虑，因为正是他担纲这部歌舞剧的领衔主演马纳斯。

0: 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人理想中勇敢和智慧的化身，至今激励着后人。如何用舞蹈表现这样一位史诗中的英雄，是对巴赫提白克的巨大考验。
1: 最早演马纳斯的时候是一种忐忑的心情，害怕自己能不能演好。马纳斯的这个理论知识从小接触的

0: 是很多在深入理解马纳斯的文化内涵上我不是很懂，这是我最大的困难。
1: Just get in.

0: 是
1: 我是我这是您
2: 爸爸年轻的时候帅
1: 的，年轻的时候帅的，2004年，20年前，
0: 就是就这辈子。
3: 巴赫提白克的父亲曾经也在克州歌舞团工作，而且他是最早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英雄马纳斯的演员。
0: Ben o senin sene mektep ki can odan alıp kadar baktı.
4: Hmm. 当时爸爸对我非常严格，最早的时候他非常的不满意，他就说你紧张什么，你自信吗？我从小在文化大院里面长大的，我看着我爸和他的同事们、前辈们，他们就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可能走这个艺术这个道路也是被家里人的熏陶所影响的。去五卡县看那个马纳斯奇，看我亲戚，然后我爸妈的生日也快到了，都在12月份，顺便在五卡县给他们过个生日。
5: 我89年参加工作的呢，就歌舞团，我来说舞蹈演员。我歌舞团17年工作呢，17年说那个舞台上那个跳绳摔了，这个膝盖半月板这个坏了，做手术2次。
3: 虽然离开了舞台，可是为了帮助儿子巴赫提白克能更好的理解角色，父亲带他回到故乡。也是马纳斯史诗发源地之一乌恰县进行采风。乌恰县位于新疆最西部，被称为中国的西极。千百年来，柯尔克孜族人在这片土地上为史诗马纳斯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土壤。至今，人们仍在吟唱着英雄马纳斯的传奇故事，而传唱这些故事的民间艺人，则被尊称为马纳斯奇。
4: 加西，
6: 来，小马纳斯的马纳斯的，这位是我们的传承人，马纳斯传承人，马麦特方大叔。
5: 你们马麦特方。Немесемде як мына күчтү бир айтылган тазарындай тасыр козгогудай бир мындай батырлык.
6: Бар жак аста айткан бөлүгү.
3: Тун чаң 1000年的马纳斯共8部2000多万字。2009年，史诗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他与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一起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
5: Sen de benim için yakışı dayımdaşın gerek var. Özünü yakışsın direp, özünü giyinkileri gerekti. Şimdi özünden bilimlerini de taştaşın gerek.
3: 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人们依据史诗马纳斯的唱本，巧妙融入现代元素，编创出多样化的表演形式，为这部史诗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然而，

0: 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铭刻在心的始终是对英雄的敬仰与追慕。
1: 以前以为这只是被别人口头传下来的一种传说嘛，结果看完一些书籍以后，我觉得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也是的确存在的。
0: 如今生活在新疆境内的柯尔克孜族聚居在帕米尔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人们说这是一个在山间上赛跑的民族。特殊的地理环境锻造出他们坚韧的品质，也形成了诸多独特的文化习俗。
1: 这个白毡帽是我们柯尔克孜族最尊贵的礼品，也会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
0: 白色的帽身如同高耸的雪山。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白毡帽是英雄马纳斯的妻子卡尼凯专程为远征的勇士们设计的，寄托着他对众人凯旋的美好期盼。
1: 阿米斯，祝贺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爸爸妈妈，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起，血脉觉醒了。一上台站那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
1: 历史长河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正是有了这部史诗，始终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巴赫蒂白克和前辈们一样，从未言弃。在传承和创新史诗马纳斯的使命征途上，任重道远。

这种精神发扬出去，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展示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文化。而这也是我最终的演出目标。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云集了新疆各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项目。
1: 卡拉卓嘎自治区级传承人扎斯亚以及哈伊尔别克为大家带来乌尔铁克卡拉卓嘎。
0: 扎斯亚表演的卡拉乔勒哈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卡拉角勒哈有着上千年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这种豪迈、矫健、潇洒的舞蹈，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着哈萨克族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扎兹亚将如何让这世代扎根于草原的舞蹈，在当下开拓出更广？

0: 忙的嘞，吃什么干了什么就吃在脸上的。
1: 而每次断然的放弃，都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坚持。
2: 几个节目？
0: 两个，35个，小花23个，他们12个，这个是大班，各个的。
1: 20多年来，扎子亚所有业余时间就只干了一件事，开舞蹈班。他的少儿培训班从最初只有5个孩子，到现在发展到上百人。浇灭了女儿对舞蹈的热情，他却把全部心血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了这群非亲非故的孩子们身上。这也许就是扎子亚内心久久的那份释怀。这次的比赛对很多小演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上场之前，扎子亚不厌其烦地给孩子们做着指导。
0: 这是哪？
2: 下一个节目。
0: 哎，对，你们的位置做好就行了。手把身边贴的，好，让他看了个啥啊？

他带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一次次参加乡里的比赛、县里的比赛、地区的比赛，甚至闯入北京的比赛。这次大班组参演的节目是燕走，在舞蹈编排中融入了燕子展翅、盘旋飞翔的元素。小演员们的舞姿轻盈飘逸，如同草原上的小精灵，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

述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岳维军，新疆曲子岳氏家族第四代传人。从他的太爷爷开始，家族便弹奏三弦，传唱着一代代民间小曲。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把说法说，
1: 嗯，
0: 把这个他的那是下来以后，把印花过来以后，你是原地朝那入入入产印的活子，你看，
2: 女儿岳小丁，七岁便跟随父亲学习三弦演奏，一晃已经二十载。
0: 对，
1: 嗯。
2: 新疆曲子是广为流传的新疆本土地方戏曲，三弦作为新疆曲子伴奏的灵魂，素有头把弦子之称，一把琴便可撑起整场演唱。

0: 走，今天录视频呢，把我送一下。
1: 这录的啥？
0: 独奏曲。
1: 独奏曲啊？
0: 嗯。
1: 你上线在单位哪儿？但是其他的人也参加那比赛的都入选了，你把东西不要忘掉了啊！你这次参加比赛弹啥曲子？
2: 川江船歌。
1: 弹新疆曲子还是要把三线有些东西的那个不能严格的按照谱子那么做。
2: 嗯。
1: 你连歌连着谱子上去弹出来的力都不对，弹这个三线独奏曲的那新疆曲子的好多一些弹法呢就不能往里头加了，加上以后力都又不对了。
2: 嗯，拜拜。
1: 嗯，气不要慌。
2: 嗯。
3: 出身曲艺世家第五代的岳小丁，毕业于哈尔滨音乐学院，专攻三弦专业，是新疆少有的科班出身的三弦演奏员。
4: 一开始其实没想传给我，这老话就说传男不传女嘛，传给女孩就等于是，好像是有种不符合传统的这种规矩啊，毕竟就是独门绝技。
3: 然而，岳小丁的传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4: 当时我是想唱歌的，然后弹钢琴嘛，多好看！毕竟弹民乐的话，每天都叮铃哐啷的，我觉得不像弹钢琴那么优雅。然后就还和我爸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
3: 岳小丁从小受姐姐岳雨桐的影响，很想在演唱方面有所突破。
5: 小的时候就在台下看他唱歌，就感觉像是一个大明星一样，就觉得哇，好漂亮，好美好呀，我也想唱，我也想学。最后就说只能传给你了，你就是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不学的话，可能真的

0: 在岳小丁大学毕业之际，他曾面临一个关乎传承的重要选择。
1: 当时的话，就是新中剧院还有京剧院，就一直在联系我爸。新中剧院就直接就说是，你要是现在能来，你就直接考，就可以就业了。
0: 能进入大城市剧院，是无数演奏者向往的归宿。可岳维钧却主动劝女儿放弃这条出路。
2: 如果我的岳小丁花了这么大代价进了青桥剧团，我们岳家传承从我这就开始就断了，再不可能有人传承了。为了传承，这个剧艺术剧院。
1: 因为从小到大接触的都是新疆曲子嘛，就是曲牌呀，它的唱腔呀，都是比较熟悉的。他在我爸看来，没有一个传承的责任在肩上，你后一想，哎，算了，就待在昌曲吧。

0: 拉嗦嗦拉嗦拉嗦发，咚咚哒啦哒咚哒哩哒咚哒。
1: 你自己到这，我还以为从这开始翻呢。
2: 没有，是不是？
1: 嗯，
2: 走到折斜弯反复到折，
1: 你看就
2: 反复到折，从折再走到折斜弯里头，就再不反复的就弯弯的接着下来。
0: 你还说你先随便来走啊？知道吗？大大哎，大大吃啊！

0: 岳维军的奔忙不只局限于昌吉市等地，今天他带着乐队成员前往乌鲁木齐，与新近加入岳家班社的演员进行排练。
1: 走，把家伙死拿上。
2: 哎呀，
1: 好久不见了。
3: 嗯，就是
1: 百年了，你看百年都没见了。
0: 新疆曲子的念白用的是纯正的新疆方言，唱词和曲调又融合了多种民族语言和音乐调式，真可谓是一种文化学中的特殊现象。

0: 实打实说说，这件事就是给国家主说的。
1: 你说你公道，嘿嘿。
0: 啊，对。
2: 我说我公道。
0: 嘿，你说你公道，嘿嘿。我说我公道，是不是？
3: 清代随着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天津等地居民商贾陆续西迁，秦腔梅户曲子、兰州小曲、敦煌小调等各类中原曲种随之传入，融合新疆本土方言与西域音乐，最终演化成独一无二的新疆本土剧种。2014年自治区首届戏曲大赛，岳氏家族三代人同台亮相，乐队三代、演员三代的阵容在现场引起极大反响。

0: 乐队上台的，演员上台的，一下去了好多那个新疆的各个地方的人，一看，哦，都围的哦，都看我们的，一下子就进入决赛了，我就吓得没从来没上过台子嘛，唱的都唱完那个脸上的肌肉都抖的呢。
1: 生这个又不大说，你
2: 不大
1: 说
2: 啊，保上就行了。
1: 你这样子，这样子转。
3: 来啊！再转转。
1: 啊！
3: 再转。
1: 啊！出此局，因为我们俩有道理了。看。
4: 借着这股势头，2016年，岳维军注册成立了岳氏家族新疆曲子协会，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岳家班社，让散落民间的曲子爱好者。终于有了固定的排练阵地。
5: 但是把班社成立起来以后呢，你天天得活动得排练啊。再一个，我把这工作在这个曲子剧团，你不可能天天去抓你这个团队。
0: 那会儿还没退休。女儿考上了那个医科大，我们白天开食堂，晚上那娃娃玩游乐设施，就那样两个人下夜子才把女儿供出来。
4: 为延续传承，岳维军劝说妹妹岳维平全身心投身曲子事业。
6: 那二货整个现在把鼓往唱着唱不要唱呀，越拉越。我绝不一定要放弃，哪个叫和音乐有啥关系？音乐是给你演员服务的，音乐就走完了。
1: 你说没？你绝对还不能听。你把谱子再放碎一点，和那个冲锋，那个揉手绢，还有那个看见鸟鸟了，你圈子绕大一点，把碎谱子弄上就完美了。
0: 6、7点那个蒙面房子，他又没住人的，我面几口啊，哗啦面粉一倒，盐水加上就浇去，哗啦哗啦嘛就，啊嗓子呼的就唱那个，就那样子练的呢。
5: 我妹妹，您说副工作，您把饭馆最后转了不？
0: 一看我上了道了，一顿挑子就撂给我了，会长你当上，一天抓演员去吧，我的乐队我来管。最后发现自己哪还有一点这个天赋了，所以自己也有自信心了，自己琢磨的发音呀啥，就自己琢磨，自己钻，爱学嘛，也爱看。
4: 哥哥掌弦伴奏，妹妹登台唱戏，一对兄妹并肩联手，延续着岳家传承新疆曲子的血脉。
0: 刚好10点半。

0: 虽然我们岳氏家族是取的世家，可是单纯靠世家的能力，这个传播他的圈子太小了，这还是的王，外族的王，社会各界族。所以我哥哥奔着这个以我们这个岳氏家族这个作为基础，让我吸取经销员。我一看这个吸取经销员用到我了，这是个好事，辛苦一点没事，只要能不断层，不要让他失传。
1: 对。

这个给你们教过，先往胳膊上搭，再颤掉，再搭颤掉。

0: 可以装进去的。
1: 都是啊。
0: 你飞的，那你就水杯带着吧啊。看，头饰放进去了。
2: 干嘛？站
1: 着。那我李子
0: 好了。来，速度放快。阿比达。

0: 六一将至，岳维平指导排演的节目参加在昌吉回族自治州举办的童声里的中国歌咏展演。
1: 曲子俗称小曲子，
2: 接下来请欣赏新疆曲子唱段《采花》。

一门艺术能够长久留存，要靠一代代传承人不计得失的坚守与付出。像岳家这样传承四代的戏曲世家尤为珍贵。百年血脉传承的背后，是沉甸甸放不下的文化使命。

0: 情哦。
1: 接下来有请花城社区乐氏家族新疆曲子班社
2: 为我们带来最美选段，一腔一韵皆是传承，一颦一笑尽显风骨，掌声有请。

0: 的接受能力强一点，我就把轻易的老生的娃娃生的这些动作呀什么我都记到心里面来，就是哪个角色缺了啥没有的我就顶上，身带金冠冲都上去。
1: 我妹妹现在为啥么优秀，像我妹妹这一方面上她要比一般的人要灵得多，也没有受过什么专门的培训啊啥。有些人为啥就说岳家这些人都是太

0: 六月初六，在天山北坡的吉木萨尔县，庙会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活动。庙会上不可缺少的，永远是新疆曲子。奔波各地，忙着排练，跑着演出，是岳维军退休后生活的主旋律。一辆车，一群人，承载着他对新疆曲子传承所迈出的每一步坚实步伐。
1: 多多少啊，
2: 真正的传承人用实打实的真心的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壮阔新疆曲子传承。
3: 觉得自己能发挥点这个余热，能看到成果，真的心里面哎呀，觉得哎，我这个受苦受累没有白费，真的挺欣慰的。
4: 首先就是还是要不能安于现状，要严格要求自己，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再找老师学一学呀，提升一下自己的技巧。

新疆曲子，正是靠着像岳家班以及无数志同道合心怀热忱的守护者们一路托举，才步履不停。

会催人老去，但这份执着的坚守愈发珍贵动人。在时代奔涌的浪潮里，沉淀为恒久的文化印记，一曲天山乡音，一群执着匠人。每一位心怀热爱的曲艺从业者，都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这片热土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收了花，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他的出发那你给别把他拐下来，然后也听着，还是还没谁的，我说不么什么的，他的心里话。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出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中国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
1: 好吃吗？
0: 嗯，
1: 快快吃。
2: 不是。
3: 慢慢炖。
0: 好，老师。
3: 你跟他们在
0: 在在在
3: 骂街啊？俺们这上不都见吗？
2: 哎，咱们里头在帮他做见。
3: 哎，
2: 不见你去了，不是个样子。
3: 哎呀，不都见不露呢。
4: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
3: 哎，什么景？咱们怎
5: 么办？
3: 孔雀。
4: 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3: 啊，等，哎，哎，到什么去？그만이면어드라만너가이벌까지밖에관악산마다접근급도2800m 에보고자고양이밖에되죠
5: 너가이만먹으면
3: 호락가르되고
5: 호락가르스
3: 응
5: 이제뛰는거지
3: 아저흙이든호락가르스게
4: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儿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3: 完蛋。
4: 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命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0: 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堂的欢声笑语填满。
1: 妈也来吃大白汤了，
2: 安得了，
3: 再给我一个。

0: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
1: 那边还得了一三百人，他上就，他就往前，还没到快，我得先我帮他们收拾。
0: 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这种新的维护方式正在吐鲁番逐渐推广。
1: 我考虑到那个水池啊，他们相信不？他们在上面第二排讲一些，我考虑个下土嘛。我们学习完他们的，他们还是没时间的嘛，考虑到，现在到这个讲，我们现在就我们学习的。
0: 春天疏浚坎儿井，确保了绿洲的生命线在农耕时节畅通无阻。在吐鲁番人心中，这些穿行于地下的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

0: 本来还是罗汉，罗汉我到经常到那个水，水草等在河边边开个生煎素，烤肉真吃不多。我烤肉吃饱了，那个比不上贵海的。然后也都在，而且还没吃到我素不么什么的烤肉水不少。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看而景，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0: 伟大夕阳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个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那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和幼虫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任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年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个星吧，这保底的。那个筷子那个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的宽头，你咱们家里拉过来的小。
3: 一个王子带一群蜂，都等于说需要用它2年。王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1: 哎呀，这紧急放在蜂场。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2: 拿出来变成蜂王。
1: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它发育成为蜂王。
0: 任保险弟兄3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任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子能掌握？

0: 住吗？
1: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
0: 嗯，
1: 大小我看不出来。
0: 一般咱们鱼虫选这个呢都是外围，网子缠端的特性都是，
1: 嗯，
0: 先缠中间嘛。
1: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0: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渔网的话，必须要看它通灯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鱼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
1: 嗯，
0: 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给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鸡。
2: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两三个月积累，咱吃到有个3万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3: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网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那几年的蜜蜂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啊，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1: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4: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人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smoke。
1: 来，方老师，你看，我有一个方子漂亮，这样多长时间不见了，找你这儿来坐一坐。
2: 再一个就是今年聊这个场景，落实一下，
3: 咱们一下
2: 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还是跟往年一样，
1: 反过来再帮机器隔离，机器打好邻居，
3: 机器喝茶。
2: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的，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3: 蜜蜂吃草了，
2: 你们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4: 它受回合嘛，它搓籽儿好，第二年搓长得更旺盛。
2: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5: 有影响呀，交个朋友都好几年了，现在跟兄弟一样了，
2: 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其实是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5: 好，去年，去年比它去年好。
2: 比去年还好一点。
6: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人保险的蜂场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7: 像去年的那种跃动，
6: 这也勾起了任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8: 从来，那个你弟弟
7: 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它能
9: 治什么病之类的，
7: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10: 像比如说蜂蜜，只要便秘啊，
7: 就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9: 一开这个蜜柑那种，
7: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11: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4吨了吧，
12: 卖不完了咋弄？
13: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6: 新蜜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蜜之外，任保险又揽下了4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2: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嘛，就给他们了。
11: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掉。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4: 关键昨天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11: 直接试试嘛、
4: 哎！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11: 你
4: 咋不去

0: 你出了几年咱风靡这个直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直销了？
1: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酒瓶还没有卖完呢，还是十桶八桶的。
0: 你光说，
1: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
0: 你
1: 哎，这风靡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0: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1: 对呀、啊。
0: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六点，夜色尚未褪尽，任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3: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搬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2: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
3: 可以了，这一会儿天马上亮。
4: 这搬一个行了啊。
2: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5: 养蜂人就是得学这个蜜蜂精神，蜜蜂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养蜂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6: 梯子全部搭到一起了，整个蜂箱里面最大的，它受力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蜂王现在看不到了，这些蜂王可能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它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下好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2: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7: 我来他工地来讲，
8: 关键我出差。
7: 你经常看见直播，你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我还需要问我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那讲蜂蜜知识啊，蜂产品知识啊，蜜蜂知识啊。
8: 那是你介绍吗？
7: 你都站了站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只当拍段子呢，这样。
3: 走，你给我拿个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看咋弄。这得开吧，得看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8: 不进镜，
3: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这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着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鱼，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呢。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那么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2: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

0: 久的盼头上。
1: 老板，老板，蜂蜜啥那个价位？
2: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
3: 这个厦门的要蜂蜜呀。带儿子快去发货去，
4: 走。秧棚子是天民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他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0: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5: Jack Smoke，
2: 来来来来。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没事没事，
2: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咱们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0: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你真的想给他一条活路，你就别再喊了。
1: 你什么意思啊？把他扔在这儿不管，他就有活路了？
0: 你听我说，我们俩现在看到的一切都不能说出去，否则我们会很麻烦。峰哥现在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他活着。换句话说。

0: 只要他不再出现，整个事情就会画上一个句号。你觉得他能从这里走出去？如果他可以呢？
1: 华成宇。

0: 谁的命令？幽灵法则你是知道的，那是陆峰最后出现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应该没有人知道，包括幽灵族的人。
1: 我当时想救他，可惜晚了一步。陆峰没死，你早就知道。我亲眼看到他坠崖的，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我说的都是事实。为什么要骗我？停车！停车！
0: 就不明白呢？如果峰哥还活着，就说明他已经解脱出来了。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2: 前段时间，佛手给你什么任务？
0: 没有任务。
1: 是你干的。
0: 如果有一天我要找到开枪，那一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对我来说比死还要痛苦。而且你不觉得死对你、对我、对他、对我们这些所有人来说？
1: 那就是一种解脱吗？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说陆峰已经死了？
0: 因为我想让他活着。
1: 那你现在想解脱吗？
0: 你开枪吧，我死在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我想请几天假。
1: 你还在被通缉中，会很危险。
0: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想去哪儿？
0: 不知道。
1: 出去散散心也好，但不管到哪儿，都要住在咱们的联络点，会安全一些。而且要保证随时我能找到你。
0: 我知道。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该怎么做。这次不能再失手。
1: 这次不会了。
0: 这个人18年前就应该死了，但他居然还活着，最近会出现在上海。我要你找出他的藏身地。
1: 知道了，
0: 你去吧。

0: 明天下午，我在码头等你，我们一起走，好吗？
1: 你别为难我，这是命令。

0: 你醒了？
1: 这是哪儿？杭州五云山。你是谁？我叫段继海。是你救我。确切的说，是不是醒了？你醒了？啊，救你的人来了，她是我女儿。我叫秋月。
2: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但是我得走了。有天大的事儿，身子骨才是第一。但是我不能留在这儿，我留在这儿会连累你们。没人知道你在这儿，除了我和我爹。大可不必担心，等伤养好了，随时可以走。

0: 是找这个吧？
1: 还有一条项链。
2: 没有什么项链，只有这些东西。

0: 老板，给我拿点烟。行了，但是要走，
1: 留他几天，上面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找涂老板。
1: 我就是。
0: 204房间，昨天预定的。
1: 花小姐是吧？房间早就准备好了。

0: 附近的猎户都查获了吗？
1: 镇子上的猎户没有什么异常，只是武云山脚下的几户猎人，
0: 我还没来得及去。您先稍作休息，我这就派人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是小月在哪里？戴院长，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得走了。 这么快就想走啊？再多住几日吧，你的伤还没好。
1: 不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这样吧，等小月回来，让她带你下山。
0: 不麻烦了。
1: 啊，
0: 山里边布满了得野兽的机关和陷阱，小月带你下山比较安全。再说，你跟小月也告个别。
1: 喝口水。

0: 留几天，带你像个人。
1: 滚！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真没想到，你居然会对我爹下手。
1: 是你爹先对我下的。

0: 你真的想杀我？你不该杀我。
1: 开枪吧！
0: 我现在不杀你，我得把你活着带回去，这样沈处长才能活。

0: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1: 你要是喜欢吃，我们找机会再来。
0: 找机会太难了。以后等我忙完手里的事儿，倒是可以直接搬到杭州来定居。如果你凑巧也忙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一块来做个伴儿。你说呢？
2: 包子来喽！请慢用啊！包子来喽！

0: 所有地方都找遍了，你要找到什么时候啊？找到才为止。你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你有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听我的，别再找了。为了你，为了峰哥，让这件事情尽快过去。况且现在峰哥活的几率真的很小。
1: 你相信命运吗？每个人都要认命，我们谁都逃脱不了。如果人真的有轮回，我希望我人生下一个路口，不再是幽灵族的女特工，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0: 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是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所以不要因为某个人的出现或者消失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0: 把你的枪给我，我拉你上来。
1: 我的枪已经在你那儿了。
0: 你还有一把，给你一分钟。

0: 别跟着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1: 我没跟着你。
0: 那你先走。别动！
1: 路又不是你家的。

0: 你跟我回去。
1: 你不觉得这枪有点轻吗？爬高了吗？爬高了可以起来了，你挺沉的。

这枪本来就是我的。

0: 当年许仙和白娘子就站在这儿。
1: 可惜他们注定无法在一起。
0: 为什么？
1: 一个是人，一个是妖啊。一个被法海剃度成了和尚，一个被降了妖，待在雷峰塔下。他们两个只能隔着西湖遥望，却永远无法在一起。
0: 真希望法海别那么早出现，这样妖就能修炼成人了。
1: 也不一定，万一人被蛊惑成妖了呢？
0: 你想成人？

0: 你到底是什么人？特密组、幽灵都在追杀我，你说我是什么人？你错了，他们想要活的，至少现在还不想杀你。佐藤浩二死了之后，特密组和幽灵都不承认你的身份，特密组指责你是幽灵的卧底，后来通缉你的追杀令在两个部门里都被撤销了，改成追捕。 他们现在想要全力活捉你。我现在也没感觉我还活着。对了，前几天报纸上都说你已经死了。
1: 也就是说，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0: 是的，想要掩盖真相的人希望你现在就死。到底是谁给你下的命令？你是不是幽灵的人？
1: 我现在只属于我自己。幽灵的人已经来了。是华妃来了吗？华翔爷爷来了。你是不是已经见到华翔爷爷了？因为你，华翔宇被置于险境之中，随时都会有危险。
2: 如果你要他安全，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我一起回去，结束这一切。我就是跟你回去，也没有办法结束这一切。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先生，你还是想把这张照片取走是吗？不，我就看看。你们要是真喜欢这张照片，把这张拿去就行了，省得你们大老远的再跑过来，多麻烦呢。他来过？
1: 刚走了。
2: 他来说了什么？他就是来冲洗这张照片，
1: 订了一张，2天后他还会来取。
2: 什么时间？
1: 下午2点。

谢谢。

0: 佛手知道我还没死，我能做的就是让你的死变成事实。你只有死，才是最安全的。佛手会相信吗？
1: 只要你永远不出现。
0: 峰哥，你放心，我一定让他相信你是真的死了。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有没有想过，他明知道我们俩是兄弟，为什么派你来杀我？所有和我相关的人，他都不会放过，包括你。

0: 如果你成功杀了我，下一个被灭口的就是你。如果你说的是对的，那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去一个让佛手永远找不到你的地方，这样对你、对我、对华相玉都好。
1: 我哪里都不会去，无论我逃到哪里。
0: 佛手都会找到我，就像我现在，我路可大。那华相宇呢？你比他考虑过吗？你认为佛手会放我华相宇吗？就像你走之前跟我说的，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华相宇，保证他的安全。
1: 连我都保证不了他的安全，你能做到吗？
0: 到底想怎么样？我会主动找到佛手，找出真相，揭露他的真实面目。凤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俩将来肯定会刀枪相向的。你想过没有？
2: 阿飞，离开佛手，
0: 相信我，相信你一起长大的兄弟，他只是在利用你。我违抗命令的结果。 会比你说的好吗？我不敢保证，就像我不敢保证华相宇的安全一样。如果说你坚持选择执行命令，我不怪你，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但是我回不了头。

我们兄弟以后不要再见面了。如果再见面了，选择你想做的。

0: 来，起来，快点！快点！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我们的人亲自动的手。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及时通报？
1: 消息被封锁了，所有行刑的人，包括我们的卧底，都被隔离在一个地方，隔离了2天才出来。陆峰现在在杭州乌云山，
0: 确切吗？
1: 确切。
0: 接通杭州所有的潜伏人员，立刻抓捕陆峰，我要活的。

陆峰在杭州五云山，军统已经动用了在杭州的所有特工，你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杀了陆峰。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4: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直接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5: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2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帝释阁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6: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7: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块钱。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6: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

0: 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啊是啊。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2: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2: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2: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2: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2: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块钱，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仕格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2: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2: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3: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佬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仕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4: 是啊是啊。
2: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4: 哎，
2: 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4: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不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2: 咱的内锅啊，它采用的是10评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2: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

0: 火续煮锅，使用经验三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2: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2: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3: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2: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3: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2: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3: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3: 对，我先尝尝啊。
2: 啊，都流口水了。
3: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0: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时阁生产厂区占地2万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国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做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时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3: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4: 好。
3: 您好。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时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3: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4: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3: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5: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3: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5: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4: 帝时阁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1天1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5: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4: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帝时阁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

0: 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三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宜家公司白领，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2: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锅炖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3: 色香味俱全，
2: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4: 是
2: 入口即化。
0: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呀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呀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哎，做点小买卖。
0: 新一代地势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都空等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 速，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仕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

0: 是魔鬼手里教你的人，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从你进入幽灵组织开始，让你执行命令的人在策划一场阴谋，而整个事件从18年前就开始了。你并不是结局。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和我彼此脱离，谁都逃脱不了被折断的命运。
1: 我不信命。

0: 他死了，你也彻底解脱了。即使是他死了，我也要还他一个清白。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1: 我帮不了你，你走吧，离我越远越好。跟我在一起，你只会更危险。
0: 我想帮你。

0: 之前我接到过一个神秘电话，他说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0: 如果电话里的那个人说的是对的，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1: 天皇特使佐藤浩二遇刺身亡，本来会引发军部震动，甚至会在特高课以及76号内部引起大审查，但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很令人费解。我能确

0: 定，纪云中的死不是南京政府的命令，也不是重庆政府的命令。在你逃亡之后，南京政府和重庆政府都下令要让你活着，
1: 但有的人
0: 却始终在追杀你。怎么了，
2: 爹？你说这个陆枫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
3: 现在还说不好。
2: 为什么？
3: 他现在正走在十字路口，到了他必须选择的时候了。
2: 是枫哥。

0: 进来。有情况吗？
1: 佛手对陆峰的搜捕还在继续，到目前为止没有破绽。
0: 你怎么想？
1: 如果佛手这个级别的人出了问题，那不敢想象。
0: 日本人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容易徘徊，他们认不清未来的形势，会犹豫不决，恰恰是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局长，我能斗胆问一句吗？您为什么怀疑佛手？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多年的深度卧底，他在日本军部获得了一份重要的情报，传递到了纪云中的手里。可是纪云中在关键的时候被杀了，佐藤浩二也遭到了暗杀。我不是

0: 怀疑佛手，我是怀疑跟这件事情有关的所有人。
1: 佐藤浩二是军统的间谍？这个情报准确吗？
2: 这是从日本特高课和军统的高层那里得到的双向情报，一经核实，绝对准确。
1: 有意思，这件事真是扑朔迷离，应该会让很多人震惊。干得好，去查出真相，我要知道什么人是幕后的操纵者。
2: 是。

0: 我是陆峰。
1: 下午三点，乌云山脚下南侧树林，
2: 带好东西来还人。
0: 你要什么东西？
2: 季云中给你的东西。
0: 我要先听你小月的声音。

0: 军统在上海还有没有立足之地了？
1: 我们军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都被76号压制，很多潜伏的间谍都被肃清，甚至有很多特工为了自保不得不向76号投诚，出卖组织，造成更严重的损失。
0: 你说说我们的政治生涯还有多久？
1: 就我自己而言，无论是政治生涯还是生命长短，都要看对组织有多大价值。
0: 军统为你们提供了多少人力物力在你们幽灵上？你们现在连一个陆丰都抓不住，幽灵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1: 我有把握抓到陆丰，解开佐藤浩二遇刺之谜。
0: 你说说佐藤浩二是谁杀的？
1: 不敢妄自揣测。
0: 你有你的判断，说来听听。
1: 在陆丰抓到之前，一切都是猜测。要杀日本人的势力太多，
0: 如果佐藤浩二不是日本人，是我们军统的深度卧底，你怎么看？以你的经验，你怎么解读这件事？
1: 那一定是军统的敌人。
0: 会不会有人想把水搅浑，让我们军统和76号来一场混战呢？
1: 目前不好判断。

0: 这个火机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这个杀手指明要季云中留下的东西，说明他在季云中身上没有找到。杀死季云中和柳泽教官的人应该就是他。他的目的不是灭口季云中，而是这个火机。但是季云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个火机？
1: 如果说这个火机里真的有什么重要的情报，他为什么选择在最后时刻给我，而不是自己带在身上？

0: 难道他在路上就知道要被追杀，所以才把东西留给你？他会不会知道你的身份？怎么了？
1: 我要去见个人。
0: 你去见谁？

0: 金钟给了我一个打火机，我查了，里面什么也没有。这个打火机背后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是你没找到而已。你知道是什么秘密吗？ 这个秘密是不是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等你找到打火机的秘密，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包括你为什么会有今天。你们老板呢？
1: 我们老板病了。

我们在一起去哪儿都可以。这件事情没有彻底解决，我们走到哪里，这人就会追到哪里。如果我们现在不走，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不想提心吊胆过一辈子，而且这件事情可能跟我父亲有关。 必须要把真相查清楚，这件事情只有彻底解决，我们才能平平安安在一起。

所以现在还不能走，而你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你要回到佛手那里去。

0: 你认为陆峰知不知道佐藤浩二的身份？
1: 目前还不清楚。
0: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陆峰根本就不知道佐藤浩二是军统的卧底吗？
1: 有可能，他毕竟是个杀手。
0: 那指使他的人知不知道？
1: 不好推测。等抓到陆峰，所有的问题，自然都会有答案。
0: 去吧。

0: 季云中冒那么大的风险，不可能留一个毫无价值的活计给我。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细节？
1: 这里面不可能藏任何东西。季云中是老特工，只会留下线索，不会藏下东西的。

0: 我怎么觉得这个数字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
1: 给您。
0: 我想起来了，我熟悉的数字是8811，8811是行长保险箱的编码。这个保险箱在贵宾专区，而贵宾专区所有的保险箱编码开头都是以88开头的。这个8816会不会是纪云中在贵宾区另外开设的保险箱？而后面的数字是打开保险箱的密码。
2: 76号确定纪云中的身份之后，已经严格排查过他留下的所有东西，没有这个保险箱。
3: 如果你们当时查到没有，我反倒觉得纪云中很有可能把东西就留在了那儿。
2: 我们暂定这个假设是成立的，那我们怎么进入这个贵宾区呢？
0: 贵宾区是一个独立的保险库，而且在大同银行顶层，想打开它需要2把钥匙，必须在15秒之内正确开启，否则报警声会响彻整个大同银行，大同银行的报警系统直接连接警察局，到时候整个上海都知道大同银行没到了。
3: 那这2把钥匙在谁手里？
0: 银行行长和安保处处长。
3: 如果说我去大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进入保险库？
0: 贵宾专区不对外开放，只针对少数的财阀和政界人士，而且对他们审查非常的严格，我们办不到。
2: 这个推测是成立的，但毕竟只是推测。除非我们能确定纪云中真的在这个贵宾区开了保险箱，我们才能行动。
3: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回一趟上海了。
4: 上海到了吗？

0: 在找这个吗？给我。
1: 为什么不能放过他？命令必须要执行。
0: 他是你唯一的亲人。
1: 我已经放过他一次了。另外，我警告你，不要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你会违反幽灵法则，将会被终生追杀。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0: 给我，
1: 你到底给不给？
0: 真不希望你再这么深陷下去了，陆枫他就是个泥潭，你跟着他只能走向地狱。
1: 你这么说不公平，你根本就没帮他，反而把他往绝境里推。
0: 我帮不了他，但是我能帮你。
1: 我不需要。
0: 你能不能不要对我这么刻薄？
1: 项链给我。

0: 这就是你跟陆峰的约定，霍飞，你这样太无耻了！你有一天会明白我的，霍飞，看好了，不要让他离开这个房间一步。是。
1: 你先走吧，我还得去办点事儿。你不回上海了吗？我要去找他。
2: 也许他临时改变主意了呢。
1: 我了解华将军，他肯定会来，所以我担心他出什么事儿了。
2: 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出现呢。
1: 你先走吧，我去上海找你。

0: 边的房间和对面的房间都安排了我们的人，随时动手。
1: 每隔30分钟排查一次房间。
0: 是。
2: 你怎么没走？
3: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些。哪个房间知道吗？
0: 应该是204房间。
3: 好像有点不对劲，那边不是军统的人，是76号的人。看来76号已经发现军统的联络站了。

现在已经确定四季青客栈是军统在杭州最大的联络站，联络站负责人号称涂老板。客栈的前后门全部安排了我们的人把守，所有进出的人我们都会详细记录。

0: 喂，
1: 任主任，我是木西鹤。关于
0: 四季青客栈，能不能手下留情啊？
1: 我知道，您正在
0: 准备端掉我们的联络站。
2: 不知穆局长所谓四季青客栈是怎么回事？
0: 我们就不兜圈子了，开门见山，好不好？
2: 好。穆局长有何指教？
0: 啊，这么说吧，我们在四季青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陆峰出现了。如果您想端掉这个联络站，不光损失巨大，
1: 两败俱伤，而且更重要的是，
0: 我们会失去这次抓捕陆峰的机会。
2: 你是说，陆峰会去四季青客栈？
0: 是的。
2: 如果抓住陆峰，人归谁？
0: 各审三天，怎么样？

0: 我先开始。
1: 当然可以，只是您要把人安然无恙地交给我。
0: 这个我保证。
1: 那十分钟之内，请任主任把人撤了吧。

0: 副长，76号果然都撤走了，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只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格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格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4: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2个小时的燃气费。
5: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6: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格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7: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6: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7: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地势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的，一个字，亏。

0: 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1: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啊，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0: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1: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0: 是是。
1: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四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0: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四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1: 对，
0: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1: 要，当然要。
0: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1: 要，必须得要。
0: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1: 要，还是要。
0: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一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1: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士格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0: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1: 对，
0: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相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帝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1: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0: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挺好
0: 的，感谢您四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14

0: 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十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三四十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食品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十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2: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3: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2: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氏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8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热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走温、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氏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2: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5: 好。
2: 您好。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帝氏阁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2: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7: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2: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

0: 就有机会得到。
1: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0: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1: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3: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迪士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迪士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迪士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5: 色香味俱全，
4: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6: 是
4: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迪士格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7: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迪士格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事、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 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东宫等省

0: 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房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瓶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第十盒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陆峰一点动静没有，到现在都没出现。多久了？13个小时。您看，要不要调些人过去？
1: 把人都撤了。
0: 都撤了。
1: 穆局长那儿，我会去结识的，执行吧。

0: 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逃脱层层追捕，还能死而复生。
1: 他的身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件事。
2: 到底是谁？
1: 还记得上次我给你的那张照片吗？
2: 记得。
0: 这件事情一定跟他有关，
2: 我会尽快调查的。
1: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但我能隐约感觉
1: 他就在我的周围。一定要把这只手引出来，剁不掉这只手，我们就会被动。
2: 我该怎么做？
1: 放陆风走。
0: 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七十六号的视线，
1: 绝不能让陆风落在他们手里。无论如何，要让他活着离开。
2: 一边是军统的人，一边是七十六号的人，他们同时出现在这儿，原本应该打成一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动手，反而七十六号人全撤了，这说明他们在等更重要的目标。
3: 你是说他们在等你？

0: 他们应该知道我要来。既然他们双方都想要抓我，那我就来做一次诱饵，看看到底谁想抓我，谁想杀我，还有那个神秘杀手应该也在附近了，我们也看一看他到底属于哪一波。
1: 这样太冒险了。
0: 我知道，但是没有谁再比我自己更适合做诱饵。
1: 从他们的角度，花向宇是诱饵，你才是猎物。
0: 我明白。你看。

出现了，你宁愿相信佛手，也不相信我。事情早就应该结束，我不想伤及他人。这件事情只有一个结局，要么我死，要么佛手死。对不起，哥，我只是一个军人。 只能执行命令，你的命令就是杀我吗？那我现在还有机会吗？

告诉我，你的命令到底是抓我还是查我？我不能说，我必须知道真相。所以你并不是来救华湘玉的，而是自己左右耳故意出现在军统的联络站，就是想看看谁想抓你，谁想杀你，对吗？何飞，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已经不是我了。那花香玉呢？你为她想过吗？你不是已经在保护她了吗？我当初没杀你，我就是不想让花香玉看到你的尸体而难过。 也不想他因为你的死而恨我一辈子。

0: 打扰了，先生，毛巾都换好了，您早点休息啊。
1: 你是杭州人？
0: 啊，是。先生耳力真好，
1: 能再多给我一条毛巾吗？放在床边就行。
0: 啊，好，没问题。

0: 佛手到底让你做什么？让我放了你。不信吗？哥，你如果真的爱花香雨，你应该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
1: 你还是不够了解他，那样只会让他更痛苦。

0: 给青衣回电。
1: 是。
0: 找到记忆中打火机里的秘密，华山。

0: 你回一次宜兴客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收好。
1: 是这条项链指引我找到你。

0: 你现在可以不说话，但是一开口就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要把人从四季青客栈撤走？我不相信任道远，不相信七十六号的承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我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撤离。当陆峰出现之后，他们破坏了四季青客栈，还开了枪。 万一陆峰在行动中死亡，那我们所有的线索都中断了。
1: 杀手是谁？不清楚，正在查。你要搞清楚他的背景，属于哪方势力？是。
2: 局长，可以出发了。

0: 一直担心穆局长把今天的见面当成鸿门宴，此时见到穆局长，任某自愧不如，惭愧啊！任主任，
1: 客气了。穆某能够贸然赴约，认定任主任是个心藏大局之人，
0: 若非这战事所迫，你我说不定能成为朋友。
1: 现在也可以啊。
0: 为了这次见面，我可是大费周章啊！中间人也做了很多事，此次杭州四季青稞站的事情，对不住了。哎，
2: 哪里的话？
0: 佐藤浩二之死到现在还是一团迷雾，幕后真正的操纵者还在看我们的笑话。
2: 嗯，
3: 任主任这次约我来这里是想。
2: 合作，哦，怎么合作？佐藤浩二的身份现在已经确定，幕后操纵者的计划应该是引起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相互猜忌与暗杀。大家同是中国人，虽然政见相左，不妨碍抗日大计。我听着任主任此言，仿佛跟你们的当局执政理念是背道而驰。
0: 如您刚才所言，身不由己。那你想在这次合作里得到什么呢？
2: 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吧？哼哼，从现在国际的局势来看，日本人是撑不了多久了。汪精卫死后，南京方面也应该是乱成一锅粥了吧。

0: 是啊，他们现在各自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从不考虑大局。
1: 所以我能给您的承诺就是，日本人撤出中国以后，给您证明。
0: 任某在这里先谢谢莫局长，合作愉快。
2: 处长，
3: 我发现我们上海的军统组织有人在暗中勾结徐十六号。
4: 目前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重庆总部也很快会有官方密令，必须彻查，但整个调查过程要做到安全保密。
2: 需要我做什么？
4: 调查我身边的所有人，从方立人开始到穆希赫结束，任何人都不能放过，一定要把这个间谍给我找出来。等总部命令一到，立刻抓人。
2: 是。
4: 怎么了？
2: 处长，我有个疑惑。
4: 说。
2: 之前您给我的命令是清除陆丰，但是在杭州的时候，您为什么又让我放了他？
4: 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搜寻照片上那个人？
2: 照片。处长，对不起。
4: 又怎么了？
2: 照片被陆丰拿走了。
4: 那个人原名叫陈浩民，曾经是共产党，后来突然神秘失踪了。
2: 那这些跟陆丰有什么关系？
4: 你以为陆丰仅凭一己之力就能摆脱那么多势力的追捕？
2: 你是想通过陆丰来抓住陈浩民？
4: 共产党一直在暗中帮助他，包括帮陆丰出水的猎户段继海，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陈浩民在背后安排的。
2: 那这个陈浩民，他跟陆丰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4: 花向宇呢？
2: 被陆丰当作人质带走了。
4: 是被当作人质带走的，还是他主动跟着陆丰走的？
2: 我当时想救他，无奈受伤，体力不支。我相信陆丰应该不会伤害他。
4: 那个叫蓝冰的也和陆丰在一起？
2: 对，蓝冰自从沈孝威枪决以后就脱离了七十六号，现在正在被通缉。
4: 这么说陆丰应该已经在上海

0: 现在可以确认8816就是贵宾区保险箱的编码，但是开户人叫苗华军，不是季云中。
1: 苗华军
2: 有没有可能是季云中的其他名字？
0: 有可能，但是

0: 我现在没办法确认，所以就不能行动。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季云中被抓捕的时间应该是12月29号。
0: 没错。
1: 那这个账号开户的时间是12月26号，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跟季云中有关联。
2: 但仅凭这点还不够，除非我们能证实苗花君就是季云中，或者跟季云中有关系。
1: 那个新来的行长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
3: 昨晚上只留下这一张照片，这个盒子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好像弄过一本书，书里有什么东西被他拿走了。
1: 是什么？
0: 信、纸片或者照片之类的。照片被陆峰拿走了。

0: 走，下车，赶紧下车，快点下车，别磨叽，快点，快点，前面快点，快点，快点。
1: 从今天起，你才是真正的幽灵。你说的对，只有幽灵才能对付幽灵。解散特密组让我很心痛，那是我多年的心血，所以我要让你七人之道还治七人之身，彻底摧毁幽灵组织。我已经替你找好了队员，一批由高级特工组成的特殊小队由你指挥。现在你和你的人都不在我的名单上，
2: 我们都是死人。
1: 希望你把握好这次机会，不要再让我失望，否则我的政治生涯到头了，你也就成了真正的死人。
2: 是。
3: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高兴了还是
2: 矛盾。
3: 我这次来上海是要找佛手给你报仇的。
2: 这也是我要做的，因为他我成了真正的幽灵。
3: 我现在也被七十六号除名，还要被内部通缉。
2: 可能是因为我的死讯让你的情绪产生了一些波动，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陆峰对你有救命之恩，但他是我们通缉的对象。你们回上海的目标是什么？
3: 我不能说。
2: 陆峰现在是上海的焦点，现在各方势力都在抓捕或者是追杀他，他在上海会寸步难行。你得做一个艰难的选择了。陆峰现在在哪儿？
4: 知道我没死，
5: 我希望你没死，因为你是我

0: 看着长大的。我真的期望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凡人，安安稳稳地过完此生。真相永远不知道才好。
1: 您什么时候知道是真相？
0: 我也是前不久。看到这则新闻，我才意识到整件事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宋夏不光给你留下了照片，还留下了一封信。
1: 那封信呢？
0: 烧了。

0: 这就是你的父亲。松下提起了18年前的活凤凰行动，那是1926年的一次秘密行动，目标是炸毁张作霖的奉天军械局，你父亲是行动的负责人，陈浩民、闪官负责协助。他们锁定了一个核心的军火库，眼看就要得手了，张作霖的人突然出现了，行动彻底失败，因为活凤凰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1: 谁是叛徒？
0: 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
1: 你也参与了？
0: 我是你父亲的手下，说来惭愧，我这个人性情怯懦，过不了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父亲就把我排除在行动以外了。你能告诉我刺杀佐藤浩二是谁给你下的命令吗？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还节能咕噜咕噜的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真是傻锅呀！这也太牛了吧！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两个小时，现在十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2: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气儿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1: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十七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3: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十来分钟，这对比之下呀，一天能省两个小时的燃气费，
4: 好用省钱。 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 蒸、煮、焖、炖，样样都行。十七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八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

0: 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据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厂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煮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呀，特别适合他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厂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厂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厂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文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了。
0: 朋友们，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

0: 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第十格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纯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迪士格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邀约，迪士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喜欢研究美食，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呢先把锅放下啊。
3: 哎，
1: 挺沉的。感谢您四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释放，所以啊饭菜可口。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啊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4: 啊，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哇，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第十格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

0: 气续储能做饭，蒸煮温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储。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大佬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储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储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储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哥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肥费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大佬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储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个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

0: 这网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1: 色香味俱全，
0: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2: 是
0: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带礼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4: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0: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0: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2: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0: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2: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0: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2: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2: 对，我先尝尝啊。你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3: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释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博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诸多优秀奖项。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蒸煮温炖烧。

0: 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10分钟，吸热上1000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煮。外锅为5级航空材质保温层，高效送分，保热保冷，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10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哥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10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省钱。告别熬汤炖煮1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帮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破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第十格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1: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的呢？
4: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啊，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着1-2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10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

0: 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1: 色香味俱全，
0: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2: 是
0: 入口即化。
3: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代理品个体户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4: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啊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呢，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3: 新一代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是最敬重的人了。
1: 那个人到底是谁呀？我去问问红绿灯。红绿灯，红绿灯。
2: 谁在叫我？
1: 是我呀，红绿灯。
2: 找我有什么事？
1: 红绿灯，你知道小火车最喜欢的人是谁吗？
2: 这你可问对人了，我是小火车最好的朋友。我可了解他了，小火车最喜欢的人是老师。其实不止小火车，还有我和小草莓，最喜欢的人也是老师呢。
1: 老师好受欢迎呀。
2: 那是当然啦，我们超喜欢老师的呢。
1: 好吧好吧，我先回家去了。哎，真舒服。如果我也像老师那样受欢迎，会怎么样呢？
3: 乐比乐比，我爱你，我爱你，
1: 好想变受欢迎啊。对了，还要和大草莓一起玩呢。
4: 快来呀，乐比。
1: 这些花真是好好看呀。他们可真让人喜欢。我去那边看看。花儿可真受欢迎，大家都喜欢它们。花儿受欢迎是因为它们好看，所以说老师受欢迎也是因为好看吗？也就是说，只要我也变漂亮，就可以受欢迎。我记得妈妈每次出门都要化妆很久，然后妈妈就会变得很好看。那我也可以用化妆品把自己变好看呀。悠悠，我们回去吧。

0: 好多啊！哇！
1: 哇！
0: 可是要怎么化妆呢？算了，全都用上吧。画好啦，我真漂亮，
2: 我真棒，哈哈。
0: 接下来再找件好看的衣服就行啦。
2: 算了，就这件吧。哇！
0: 我真是太好看了，我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2: 嘿嘿，我好棒！
0: 有人来了，快去开门。
3: 别开门！
0: 小伙伴们，我漂亮吗？嗨！
3: 好可怕呀！有怪物！
0: 什么？
3: 我的妈！快跑呀！
0: 怎么全跑了呀？

0: 好看。他们真可恶，妈妈化妆这么吸引人，可为什么我化的妆反而让人讨厌了？嗯，搞不明白，明天早上去问问妈妈好了。妈妈，你有空吗？我找你有事。
1: 哦，当然有空。乐比，你过来说吧。嗯，乐比，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0: 妈妈，我要跟你道个歉，我昨天没经过同意偷偷用了你的化妆品，我还偷偷穿了您的衣服，我下次不会再这么做了。
1: 我说化妆品怎么变少了，原来是你用了。不过乐比，你用妈妈的化妆品是要干什么呢？嗯，
0: 因为我想要变得非常漂亮，这样就能受到大家的欢迎，就像老师那么受欢迎一样。
1: 所以你觉得老师受欢迎是因为老师好看吗？
0: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个人叫西施，他为人和善，大家都很喜欢他。西施有心病，需要时常捂着胸口。然后有个人叫东施，他平日里胡作非为，大家都不喜欢他。但是东施也想受欢迎，他觉得西施受欢迎是因为他捂胸口很好看，于是他便学着西施的样子捂胸口。
0: 那东施成功了吗？
1: 并没有，大家被东施的样子吓得四散而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否受欢迎不一定取决于他的外表，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
0: 其他的原因？
1: 没错，你明天去学校问问同学们他们喜欢老师的原因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0: 小火车，我已经知道你喜欢的人是老师了，能告诉我为什么喜欢吗？
2: 居然被你发现了。我喜欢的原因是因为老师教了我许多知识。
0: 那红绿灯，你喜欢老师的原因是什么？
3: 我喜欢老师是因为老师喜欢帮助人。有一次我正在维持交通，但是突然一颗球把我砸晕了。哎呦，那时候发生了很大的拥堵，还好老师过来帮了忙。
0: 原来如此，老师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漂亮，还有着许多优点。我要向老师学习，从今天开始我要成为一个热爱帮助他人的人，我一定能变成受欢迎的人。草莓阿姨，我来帮你拿吧。
4: 谢谢乐比。
0: 不客气。
3: 你真重啊。
0: 红绿灯，红绿灯，我来帮你搬箱子吧。
3: 谢谢你乐比。
0: 好重啊。
3: 辛苦了乐比。
0: 呀，是老师。老师好。
5: 乐比，现在是周末，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在到处帮助他人，做好人好事，我想变得像老师一样受欢迎。
5: 乐比，帮助别人是好事，但是不能以受欢迎为目的去帮助别人。
0: 为什么不能这样呀？我搞不明白。
5: 乐比，帮助别人是我们本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要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0: 我知道了，我会努力成为无私奉献的人，像老师一样。

0: 我要当班长。
1: 乐比，你说红绿灯，他凭什么当班长？
0: 班长是老师指定的，你又没办法。
1: 你觉得我当班长怎么样？
0: 你想当班长，那些班长的任务能完成吗？
1: 有什么难的？红绿灯行，那我也行。
0: 可你要怎么当上班长呢？
1: 这个嘛，我自然有我的办法。红绿灯，你让我当班长吧。
2: 让你当？凭什么？
3: 让别人当一下也没事吧。
1: 我会去跟老师说，重新选取班长的。怎么了？有什么好笑的？
0: 这就是你的办法吗？真直接呀。
1: 这样不好吗？来呀！
0: 先安静一下。
1: 你不会怂了吧？
0: 安静。今天有事情要宣布。小火车想要重新竞选班长。
3: 那要用什么方式来选呢？
0: 就让你们自己投票选举吧，票高者就是下一任班长。那么你们就开始竞选吧，老师先去把你们的作业改了。
2: 大家好，我是红绿灯，我聪明能干，不怕辛苦。然后让我想想还有什么优点，还可以教你们浇花哦。
3: 哇，还有吗？
2: 还有，再让我想想。当你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会用我聪慧的大脑来帮助你们哦。还有，让我想想，有了。
1: 啰里吧嗦的，我是小火车，今天要竞选班长。
2: 小火车，你偷袭我，这是犯规，我要重赛。
1: 安静了。如果让我当班长的话，我会教大家健身的秘诀哦。
0: 能让我们和你一样强壮吗？
3: 真的吗？
1: 不过锻炼是很辛苦的。
4: 算了吧。
2: 小火车，你走开。
1: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你不守规矩打断我说话。
1: 谁让你这么啰嗦？
2: 我不管，让我先说，你给我走开。
1: 我不要。
2: 怎么样，你们想好投谁了吗？

0: 想好啦！
1: 暂时平手。
0: 浇花要这样。
1: 健身，希望你们能把小草莓他们拉过来。
2: 放心。
1: 既然这样，我就教你们真正的精髓。对了，你们可得把票投给我哦。现在拿上锻炼的东西去操场吧。
2: 拿花盆来锻炼应该不错。嘿，悠悠，我们走吧。
0: 露比，等等。
3: 我也想去。
0: 可是你也走了的话，我就当不了班长了。
3: 可是浇花，
0: 浇花怎么了？难道你不觉得很高雅吗？
4: 我觉得浇花挺好。
0: 你看，
3: 你还会什么？
0: 这个浇花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3: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
4: 你先听听红绿灯是怎么说的吧。
0: 你平时这么顽皮，浇花能修身养性呢。
3: 什么？
1: 负重训练开始。
2: 嗨，
1: 别唉声叹气的，跑起来。
3: 好无聊啊。
0: 你看啊，这样浇花让花朵吸收水分更加充分。
4: 真厉害。
3: 浇花有什么难的？1、2、3、4。5、6、7。
0: 怎么了，小草莓？
3: 无聊。我不学了。我要找乐比玩。
0: 不要我。
1: 乐比，你们还得多练练呢。
3: 乐比，我们一起去玩吧。怎么样？
4: 我已经累得动不了了。你们玩吧。
3: 怎么这样？
1: 小草莓，我们去玩吧。
3: 好啊。抓不到我。来呀，
1: 有本事别跑。
4: 真乱。看看你们做的好事儿。
0: 我们必须在老师回来前打扫好，不然我们一定会挨骂的。而且这件事不能有一点马虎，效率一定要高。
2: 既然这样，谁能完美解决这件事儿，那就让谁来当班长。毕竟班长要负担起班级的责任。
3: 有道理。
0: 那就这么定了。小火车，你还是去干活吧。
1: 你怎么不去？
0: 那你来分配任务。你知道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率的吗？
1: 不知道。
0: 你去帮忙扫地，乐比准备拖地，小草莓擦黑板，我去整理书架。

0: 可恶啊！好吧，就按你说的做吧。
1: 那就别磨蹭了，去拿扫帚。
0: 好好。让开！
1: 哎，
0: 让开，别挡路！
1: 小火车，你动作不能轻一点吗？谢谢。
2: 红绿灯，你是当之无愧的班长。
3: 对呀，对呀。
4: 哇，班长的人选，红绿灯全票通过。
1: 小火车，你还是回家多练练吧。
5: 小火车没关系，下次努力。
0: 没错，下次我一定要当上班长。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现场出事了，
3: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
4: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3: 汉奸。
5: 只有量不会解释。你到底是谁？
6: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7: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活动；
1: 陈小江会见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新疆行代表。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在产业协同、文旅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领域持续发力，书写兵地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
1: 前三季度，新疆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和过货量实现双增长。
0: 各地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冲刺四季度，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4号，山东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新鲁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
2: 10月13号，山东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山东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山东坚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突出组团式嵌入、造血式培育、品牌化打造，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疆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山东先进经验，加强新鲁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希望双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加强文旅合作，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以产业合作为着力点，支持新疆发展设施农业、中医药、化工等产业，助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高水平开放为目标，强化陆海互联互通，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